0: 15606401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早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我是静心。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您呢都给我们拨打电话，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记者呢会认真的记录您的有效信息，我们的帮忙记者呢也会尽全力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首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咱们有位朋友说，这个主持人好，很幸运啊，中得了我们百日灵威法大奖了，但是当天联系我没注意信息，回拨呢就没人接了，可以再联系我吗？好不容易中了一次啊，很幸运能够中一次，也不知道您中的是月奖还是周奖啊，不管是周奖还是月奖都恭喜您。这样呢，您现在可以还是用这种咱们对话的方式，你把您的电话号码发过来啊，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不用担心，如果这次呢没有联系到您，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一定会锲而不舍的把您最终联系上啊。咱们要注意接听一下电话，都是济南的电话号码啊。大家呢如果还没有参与到我们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当中呢，抓紧时间报名了，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输入身份证号码或者输入车牌号码就可以报名了，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呢在这个报名提交的按钮下方啊，您点开，我们呢每个报名的朋友都可以领取20元的加油券。其实我们的活动呢已经开展一个多月了啊，热度一直没有减，已经超过20多万的咱们山东的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当中，非常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你看现在呢就是白露时节一到啊，你看今天特别的明显，昼夜温差大，清晨夜晚容易出现团雾局部降雨的情况，光线也变化比较大，视线变差，路面呢如果下雨了也会变得比较湿滑，制动距离变长，提醒各位提高警惕，安全驾驶，一定要文明行车。咱们呢所有山东的车主100天内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的抽奖当中，每周抽取周奖30位，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抽取月奖15位，送出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最后我们100天内都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大奖的抽当中啊。这个大奖呢是3位1吨油的加油卡、啊、我们呢今年还有一个特别大奖是1万元摩托车，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精品的打印机，希望大家呢都有这份好运啊，奖品不停，惊喜不断，抓紧时间，没有报名的朋友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大牌美妆的时候了。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好用的护肤品呢？是 Lancôme 的精纯玫瑰精华水，还有 Lancôme 的精纯面霜，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先说一下 Lancôme 精纯这个玫瑰精华水啊，满满的永胜玫瑰凝萃，质地呢润而不腻，上脸非常好吸收，干皮补水保湿，油皮呢清爽不腻。尤其是熬夜之后啊，你就湿敷五分钟，脸蛋立马的通透细嫩，改善皮肤的这种疲劳的状态。再搭配 Lancôme 的精纯面霜，淡化干纹细纹，轻松的养出细腻的固肤肌啊。它分这个滋润版的和清爽两个版本可以选，干皮呢你就选那个滋润好吸收，油皮呢你就选清爽不闷痘啊。因为我是那种混油皮，我选的就是那种清爽版本，但是它的保湿力非常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用一下。重点说价格，专柜呢精华水150毫升要大700，面霜呢更是要1000元起步。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教师节的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 Lancôme 的精纯精华水150毫升只要199，精纯面霜60毫升只需要399。成套下单呢，我们还有这个礼盒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咱们送人作为礼物，都非常有面子。数量有限，赶紧冲。然后怎么购买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已经赠送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购物零风险。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和田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交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您呢都可以跟我们说说，我们的尽全力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我们的记者呢也在记录您的有效的信息。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来看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先来总结一下昨天啊，昨天呢，像青岛啊、鲁西北、鲁中地区啊，局部出现了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济南、淄博、鲁西北、北部沿海地区，还有北部责任海区出现偏北大风。你像今天早晨，反正济南的风特别大啊。预计呢，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像今天中西部地区局部有小雨，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明天我省气温明显下降，内陆和海上北风风力较大，继续发布海上大风警报。不知道您所在城市天气怎么样，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你像咱们周村的朋友说，今天周村啊气温就挺低，早晚温差大，一定要注意增减衣服，预防感冒。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光和红木家具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说东营西城啊阴，气温凉飕飕的，外出上班还真的要注意保暖。持续打卡672天了，瞌睡兔也来了啊，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持续打卡188天。另外呢，还有影子说我已经坚持打卡92天了。进群倒计时，加油加油加油，欢迎影子啊。影子我不陌生，这个名字应该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经常来打卡的。然后我们是签到打卡100天，欢迎呢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啊。正好到了下周，应该是坚持打卡100天了，影子。这样呢，等着下周的时候，雷哥把你请进群啊。还有咱们一位滕州的，咱们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今天正好签到打卡30天，滕州今天也是阴天。大家呢，在这个签到打卡的时候，可以发点什么内容呢？比如说，可以分享一下咱们所在城市的天气啊，报一报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呢，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小美好，都是可以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2: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和我们朋友们说一下，我们交广帮忙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呢有问题啊，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大家呢这个一定要记住我们直播间的这两部热线电话，遇到占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您的电话。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1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1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1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1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1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1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1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交广帮忙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哈，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会记录您的有效信息。刚才呢我们的覆盖办的老师已经给我们回复了，因为刚才我们临沂蓝山区的一位朋友啊问到说，哎，怎么找不到山东交通广播了呢，只能通过网络收听了。刚才我们的覆盖办的老师已经是给我们说了啊，现在稍稍有些故障，确实是有些故障啊，是在蓝山区，所以说呢咱们这位蓝山区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了，咱们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呀或者一些其他的 APP 啊，在网络上还可以继续收听，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们也有视频直播也可以听节目的啊。谢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然后呢我们又一位威海的朋友来了，繁华说打卡第九天，威海今天啊降温不小，风也挺大的，看来全省各地今天都有不小的风啊，然后出现降温的情况了，这个天气突变，尤其是我们家里的孩子啊老人要格外的注意了啊。邱一农也来了，说打卡打卡，泰安阴天凉快了，听着静心甜美的声音非常开心，谢谢邱一农。还有天道酬勤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说静心老师早上好，我在枣庄向各位问好，说感谢交广帮忙一路畅通的陪伴，枣庄今天也有风，挺凉快的。好，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生活当中的小美好的分享，或者呢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天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有问题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记者呢正在详细记录大家的问题，如果遇到占线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呢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欢迎啊给我们回拨一下啊，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呢共同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好，这个时间呢要分享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啊，因为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中秋节了，快到中秋节了，这个走亲访友啊，送家里长辈送点什么好呢？送点实实在在的健康，我觉得最重要了啊。好，插播一条咱们潍坊的一位朋友说，第一次关注，第一次留言，我在潍坊奎文北区，现在潍坊的奎文北区下雨了，欢迎这位朋友啊，下次打卡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是微信公众号用户，你可以呢把你的名字打过来，或者呢给自己取一个又好听又好记的名字。刚才说到中秋佳节送点什么呢，我觉得送点健康挺不错的啊。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正宗的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的大米，真的现在大家啊对这个生活的质量需求越来越高了，这个米呢大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款稻花香的大米呢，颗粒就是那种饱满匀称的，干干净净，打开那个米袋子你就闻着特别的好闻，上锅一蒸满屋都是淡淡的稻花清香，蒸好的米饭呢粒粒油 油润透亮，吃起来也是软糯回甘。有一些朋友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买那个米饭，剩下的那个米饭再加热，它会有那种干硬回声，这个完全不会。日常做饭省心又好吃。过节送礼呢，咱们呢可以送一份实实在在的口粮，因为这个好米啊，一日三餐都能用得上。咱们送长辈啊，送亲戚朋友，低调实在。不会放着落灰的。那我们交通广播的交广商城产地直供，田作故事家的五常稻花香，品质是靠谱的，价格呢也很实在。我们的专属团购价十斤是89.9元。想吃到地道的五常米的朋友，咱们现在就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米，直接回复大米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7: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7: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呢也有我们交广帮忙的号啊，抖音你也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这个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咱们法院呢分享的一个案例，其实呢也给我们所有啊这个想买车的朋友提了个醒儿。现在呢各地啊都在大力推行的就是汽车以旧换新，还有购车补贴政策。咱不少老百姓呢买车啊都会把能不能领到补贴啊当成选车下单的重要标准。但是最近呢，这是深圳法院审理了一起购车纠纷案例，也给所有准备买车的朋友提了个醒儿，就是买车的时候如果商家呀刻意隐瞒资质、虚假承诺，导致你拿不到补贴，产生的损失商家是要赔钱的。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这是深圳市民程某啊，他在当地呢有一家汽车销售公司，看中了一辆轿车，整车总价呢也不便宜，51.8万元。在谈单的过程当中啊，程某明确告诉销售人员，自己买车就是为了申领他们当地的置换更新购车补贴，希望呢确认购车之后可以顺利申领。当时呢销售人员满口承诺，保证在他们 4S 店购车不会影响补贴申领。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呢，程某奉心签订了购车合同，全款提车。你看，这就是销售人员口头啊给了你一个特别肯定的承诺。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车辆办完所有手续之后，程某准备申领15000元的购车补贴的时候，却直接被驳回了。查询政策呢，他才发现和自己签合同的这家深圳销售公司啊，根本不在深圳购车补贴指定销售企业名单里，而且呢，这辆车的实际供应商是陕西的一家企业，不属于深圳本地补贴适配范围。简单说，从买车一开始，这辆车，这家店就完全不具备申领补贴的资格。所以说呢，咱平时啊，不管买什么东西，就是销售人员跟你怎么说那都是一回事儿，只有落到纸上白纸黑字的时候，我们才能给它确定下来啊。得知真相的程某啊非常气愤，你想自己买的核心的需求就是享受补贴，全程提前告知商家，商家呢却刻意隐瞒资质问题，虚假承诺，直接导致自己白白啊就浪费了这个15000元的政策福利。多次和 4S 店协商赔偿都没有结果，程某呢就将汽车销售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院审理这起案件后认为呢，购车补贴属于消费者合法的可期待利益，商家作为专业销售机构，明知道自身不在补贴名单，车辆属于外地代销车型，却在签约前销售全程都刻意隐瞒关键信息，还主动承诺可以申领补贴，明显呢是违背了经营者的如实告知义务和诚信原则，是本次损失的主要过错方。同时呢，法院也指出啊，消费者买车自身也有核实商家资质、了解补贴规则的审议义务，因此呢，消费者也需要承担小部分的次要责任。综合双方的过错以及当地补贴先到先得、额度可控的政策规则，法院呢最终这个依法判定汽车销售公司赔偿消费者13000元的损失。这起判决呢非常有指导意义啊，它就是明确了一个关键原则，商家呢不能为了成交订单刻意隐瞒资质，随意口头承诺补贴福利。那咱们消费者呢基于商家承诺产生的合理期待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因为商家虚假宣传、隐瞒信息导致消费者损失政策补贴，就必须要承担赔偿责任。在这里呢也是咱们再一次啊提醒咱们所有准备买车的朋友，买车呢不要只听销售的口头承诺，所有的补贴资质啊，还有这个适配车型门店资质，一定要提前自己核实官方名单，留存聊天记录和承诺证据，避免被误导，白白损失本该到手的政策红利。好，生活当中啊，咱遇到的一些这个麻烦事儿，比如说咱们在交通的路上遇到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毕竟我们是交通广播啊，交通还是专业的。我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10: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9: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20: 你阅读吗？
2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哈，
23: 书都看不过了，
2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9: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9: 好，微信平台上欢迎我们这位朋友啊，也没有署名字，也没有所在城市。他说：上午好，主持人，周二快乐。今天啊，天气阴，有小雨，温度降低了，注意保暖。说上班路上注意安全，已经坚持打卡645天了，应该是我们一位老朋友啊，但是没有署名字，每天都不署名字啊，可能刻意的隐瞒了，想给我们一点小神秘。请戴好口罩，说今天东营肯利啊，风也挺大的，还有一点下雨，大家呢一定要增添衣服，出行注意安全。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有一些朋友问到我们的海参啊，跟朋友们说一下，最近呢我们的海参还是给大家准备好了，而且呢是给大家准备的海参礼盒，因为马上要到中秋佳节了嘛，免不了走亲访友啊，很多朋友说一定要把这个实实在在的健康心意啊送到家人亲友手上。那么这款海参呢是底波的即食疗刺身，都是独立单只包装的，完全不用繁琐的泡发啊，你像家里长辈吃起来非常的方便，身体呢饱满厚实，身筋完整，肉质 QQ 弹紧实，咬一咬就是那种QQ 弹脆脆的，还有那种海参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没有那种腥气味啊。早上呢你切上一些，熬一锅暖暖的海参小米粥，或者呢你蘸点酱汁儿直接吃都非常的方便，很适合秋天食补调养。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红色的保温礼盒，包装体面大气，你不管是孝敬的家中的长辈，还是答谢亲朋好友，都是一份可以实实在在吃进身体里的心意。我们秋日的专属福利，1斤299，还有超值的囤货套餐，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想要中秋送礼，然后秋季呢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啊调养身体的朋友，比如说老人家呀，还有这个咱们上班族比较的劳累，或者呢咱们初高中的孩子，你看学习压力也很大，其实可以经常的给他们吃点海参。怎么购买呢？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过节送礼，日常自用都非常的合适。同时呢，我们今天的大牌美妆是给大家准备了 Lancôme 的精华水，还有 Lancôme 的精纯面霜，这个呢都是我们朋友非常喜欢的啊。首先说说 Lancôme 的精纯玫瑰精华水，都是满满的永胜玫瑰的凝萃，质地呢润而不粘，你像上脸非常好吸收，干皮补水保湿，油皮呢清爽不腻，熬夜后啊你就湿敷5分钟，脸蛋立马通透细嫩，搭配着他家的精纯面霜，淡化干纹细纹，这个啊我也是有体会的啊。你就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哎，这个脸上确实啊饱满了，然后呢也平滑了很多，轻松养出细腻的贵妇肌。滋润版清爽版两个版本，你是干皮用滋润的，用油皮你选清爽不闷痘啊，但是保湿力都非常非常的好。先跟朋友们说一下，直接因为我们有一个教师节的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 Lancôme 的精纯精华水150毫升只要199，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399，成套下单还有礼盒礼袋，直接呢回复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赠送的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老年群体购买金融产品，认真阅读合同，了解权利义务，审慎合同签署，增强风险意识，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 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生活当中遇到的急难麻烦事儿，您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正在记录您的有效信息。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这是关于买房子的话题。你看，买房安家呢，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踏实的事儿，但是呢，不少人入住之后啊，才发现房子呢存在着各种的居住问题。最近啊，这是北京房山法院审理了一起非常典型的二手房买卖纠纷。很多呢正在看房啊，准备买房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一下啊。事情呢是这样的，市民周先生啊，他呢是通过中介啊，花费了400多万元购买了一套二手房，顺利过户入住之后呢，住了一年多，周先呢却发现这套房子啊有个很大的问题，房屋呢紧邻地铁线路，日常通行的噪音非常明显，严重影响了日常休息和居住体验。周先生认为啊，地铁噪音属于影响居住质量，也直接影响房价的重大因素。当初呢，卖房的房主还有中介都没有主动告知这个情况，等于刻意隐瞒了房屋缺陷。于是周先生一纸诉状将原房主告上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违约金40万元。面对诉讼啊，原房主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他表示地铁线路是公开客观存在的配套设施，就在房屋窗外，肉眼清晰可见，而且这套房子当初的成交价本身就低于小区同期的市场价，价格优惠正是因为临近地铁存在噪音影响，属于市场公开这个折价的因素。购房者呢多次实地看房，理应自行了解，自行判断。同时呢，涉案的中介公司也表示了，看房过程中啊，已经多次带看房屋，推送片区区位图，如实介绍周边的交通环境，不存在隐瞒和误导。那么咱们购房者不知情，入住后被噪音困扰，到底能不能索赔呢？法院给出了明确的判决。 法院实地勘验后确认啊，这个房屋卧室窗外就是地铁线路，距离很近，位置显眼，属于肉眼可见、实地可查、公开存在的外部环境。法官表示，二手房交易有明确的权责边界，就是卖家啊需要告知的是房屋内部隐蔽的瑕疵，比如说隐蔽漏水、墙体隐患啊、管线故障、产权问题，这些普通人看房看不出来的问题。但是小区周边的像地铁啊、主干道、商圈，还有楼栋位置、噪音、采光，都属于公开环境信息，是购房者自己必须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自己实地考察、自己判断取舍的内容。而且这个案件当中呢，购房者呢是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入房屋，本身呢就享受了价格优惠，相当于认可了房屋临近地铁的客观短板，事后呢入住再以噪音为由索赔，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所以说最终呢，法院依法呀是驳回了购房者40万元的全部索赔诉求。通过这个典型案例呢，也给咱们所有准备买二手房的朋友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醒啊，就是二手房交易遵循一个原则，隐蔽瑕疵卖家担责，公开环境买家自审。
8: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2: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5: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23: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9: 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然后我们记者详细介绍您的问题啊。大家呢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最好啊8点钟，咱们越早打电话越好，因为后面呢可能挤着又占线就打不进来了。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另外呢还要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百日龄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现在呢已经开展1个多月了，热度一点都没减，超过20多万的山东车主踊跃报名，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也是为您的自信自律点个大赞啊！你看咱们产生了已经有好多位的周奖获得者，还有咱们的月奖获得者也已经产出了啊。现在呢你看温差比较大，清晨夜晚啊特别容易出现团雾啊、局部降雨的情况，行车状况很复杂，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安全驾驶。咱们希望呢在这个100天当中都文明行车，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过程当中了，只要是咱们山东的车主就可以啊。每周呢我们是抽取周奖30位，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呢是每月抽取月奖15位，送出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那就是我们一吨油的加油卡啊。另外还有特别大奖万元摩托车，还有每个月的精品打印机，因为现在你看上学的孩子都得用着打印机啊，这些的奖品呢真的是奖品不停，惊喜不断，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期待您的加入。
29: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龄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 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好，没有报名我们百日林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了。这个想在这个初秋赴一场山海之约，但是呀又没时间打理琐碎的攻略，怎么办？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已经把九月份、十月份最动人的诗篇，连同时间啊、价格都为您整理好了。首先呢，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国内啊，咱们去赴一场秋日的盛宴。第一站，我们来到新疆的三湖。九月份呢是这里最温柔的季节，我们呢将带您吹拂一下赛里木湖的凉风，在喀纳斯的晨雾当中醒来，在天山天池的倒影中遇见美丽。我们在给大家呢当地都安排了2+1陆地头等舱的座椅啊，让您半躺着就把窗外如画的风景看个够了。因为在新疆嘛，这个地广人稀，然后呢就是整个我们可能在路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其实路上也是一个景点啊。九月份我们有多个团期，然后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接着我们走进童话般的九寨沟，四川九寨沟，金秋十月是这里封神的时刻。你看，当彩铃染尽山峦，蝶瀑奏响乐章，您就会明白那句话了，九寨归来不看水。将带您打卡的是峨眉山金顶，漫步黄龙的瑶池，仰望乐山大佛，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景点啊。这是一场双向双动七日的纯玩之旅。咱们呢住在四钻酒店，把川蜀的禅意和山水一次性装进您的行囊。如果咱九寨沟也去过了，新疆也去过了，如果您还想去更暖和的地方，云南的线路不二之选。我们特别安排了9月27号、30号两个国庆团期，带着家人可以去漫天公园听一场自然的交响，去野象谷寻找一下象群的这个足迹，去南恩瀑布感受水汽的清凉。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让全家人的笑容成为这个假期最美的风景。当然我们还有灵魂的归处西藏。九月份我们将用最舒缓的海拔过渡带您走进布达拉宫的庄严，感受大昭寺的信仰，探秘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壮美啊！因为我们是从海拔最低的地方到这个高，所以呢避免了这个高反，这是一场向内的行走，也是一次向外的远眺。咱们接下来再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啊，热情的泰国，这个性价比足以让您心动。然后国庆出发，9月26号或28号起程，只需要5699元，我们将带您走进金碧辉煌的大皇宫，在格兰岛追逐海浪，享受正宗的泰式SPA和海鲜大餐。只需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3月之后，一场热带奇遇就在眼前。所以说呢，您啊不管去哪儿旅游啊，一定要报这个正规的旅行社，或者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啊，让大家呢好好的享受旅途的美好。我们所有的线路都是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就是您的娘家人，有任何的问题找我们主持人就好了。咨询电话、报名电话记住156-0640-1011 156-0640-1011，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

0: 保佑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尝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7，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尝天下，我是英容，各位早上好。来到今天尝天下节目当中啊，先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今天早上有点降温了啊，我估计未来几天的温度可能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您今天早上穿的有点少的朋友啊，那接下来的几天您可得注意多穿点了。如果说您觉得这两天哎我穿的好像正好啊，那就大概差不多了啊。反正我知道我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把这个长袖啊、长裤啊、这个运动鞋全都拿出来了。夏天的小凉鞋们可能要告一段落了。其实我觉得整体温度上还好哈，主要是有那么点阴天，明天的温度呢可能比今天还要再低一点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吧，咱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加减衣服，要降温了。回到我们的旅游线路上来啊，刚刚我们看到非常

多的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哈，这个加上我们的微信之后呢，你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来咨询。添加我们微信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就您打开您那个微信界面右上角有那个小加号，您点一下，然后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输入我们的手机号就可以了。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啊就都可以。我立马就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两个字儿啊，新疆啊，一看就是想要咨询我们新疆线路的朋友。其实新疆线路目前的话呢，名额也确实是不多了啊。我们12号的新疆呢是马上就要出发了，也几天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当然除了我们的新疆线路之外呢，我们还有到非常多精彩的线路啊，也跟大家一一的来整理总结一下，分别是我们的金秋九寨，就是我们的九寨沟16号的行程啊，价格5999块钱，彩林瀑布啊，一年仅一季的这个童话世界，我觉得必须得去看一看了啊。还有呢，我们的新疆三湖9月12号快乐出发，价格是6999元，圆梦西藏啊，我们的价格是我们的时间是9月13号，是6999元。还有我们的版纳亲子游啊，这个9月27号、9月30号两个不同的团期，价格是5699元啊，就是大家都是可以来选择了。当然呢，还有到我们的出境游啊，我们的泰国度假游啊，我们的国庆班期5699元。

朋友说线路最近真的很丰富啊，没错，虽然说暑假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线路呢依旧是非常的丰富，非常多的选择性，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呢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啊，就可以选你喜欢的地方，你想去的地方，你热爱的地方啊，就是你想去哪儿都可以，那九寨呢其实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问的非常多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呢也是因为大家问的特别多，那么刚刚好呢在这个时间节点它又是最好看的时候，所以我们一次性呢会带领大家把我们的九寨沟、黄龙还有到乐山大佛、峨眉山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一次性走完，一次性解锁。如果说你也想要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想要感受我们快乐旅行的朋友啊，那么这时间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来。我们朝天下呢这个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旅
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有朋友问说九寨有没有国庆班期啊，我们目前的这几个行程全部都有国庆班期，有的呢是只含了国庆的，有的呢是含了这个中秋加国庆的啊，还有的呢是含了我们很多小朋友们的秋假的啊，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无论是哪个时间节点您都可以来问我们任何的一条线路，因为我们是不是同一天出发的，我们都是把这个时间呢整体上来讲的就是说岔开了一点点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时间规划呢全都放到一块儿，因为全都放到一块儿的话呢其实出团的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们的时间呢都是给大家进行到了这样的一个岔开啊，就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线路呢也不用怕啊，就直接的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

0: 看这个弹出的二维码呢，您直接这个扫码就可以了，或者说啊，您可以直接的，对吧，这个搜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就是都可以直接的添加到我们小管家的微信，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咨询啊，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咨询。你比如说有的朋友，我们很多的老车友他就会问啊，说英荣，我哪个季节去那个比如说云南最好呀？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去云南最好，它不一定指的是整云南的某一个单一地方，或者说您指的是某一个地方，但实际上在我们看来，云南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有它的可取之处啊，所以说你要跟我们说清楚你的诉求，就有这种关于旅游方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啊，但我们名额有限啊，错过不再，15606401011。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在我们宣传的间隙，我们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自滨州的朋友啊，说我刚刚听广播听到你们的节目啊，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通过节目啊，然后联系到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所以说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呢是加入到我们的畅游大家庭当中来啊。那加入我们的方式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啊这个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就是添加我们小管家的那个微信，然后有任何的诉求都可以跟我们小管家来聊一聊啊。我们的管家微信号码以及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呢都是同一个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我们是电话微信同号的。那当然呢刚刚好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电话呢又是在英荣这儿，我们的微信呢是在 Alice 那儿，然后电话呢是在英荣这儿啊，所以说我现在在节目期间可能大家给我打电话呢我就可能回的没有那么的及时，然后您呢可以啊，比如说你说我有诉求那没关系啊，您可以先加上我们的一个微信啊，让我们的 Alice 呢先给大家来回复着，然后后续呢就是等到英荣下节目之后啊，你说我有什么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都可以，或者有的朋友说我就想电话咨询我就想跟你聊一聊啊，也可以没有问题，那也非常的简单啊，您现在呢此时此刻啊您这个拿出您

0: 的手机来，您记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您可以等到这个每一个半点，比如说这个9:30、9:45，我们有那个宣传间隙的时候，您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都是能接得到的。就其实我们目前为止呢，旅游线路真的还是很多很多的啊，就也是很多朋友这个重点想要选择的一些线路。所以说如果在我们现有的这些线路里面呢，也有你很喜欢的，或者也有你想要报名的，有你想要参加的啊，那这一部分的话呢，就欢迎大家呢没事的时候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跟我们唠一唠了啊。这个您可以直接的这个打电话咨询，或者是加微信咨询都可以。那么其实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真的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呢很多的地区呢普遍呢是刚刚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秋季，它的温度上来讲呢不会特别的冷啊，就很合适，然后也不会像夏天一样那么的热，而且呢你现在的话呢还没有来到我们的这个国庆的这个小长假期间，所以说呢你整体的感受上来讲呢，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挺凉快的，而且人哈又不是特别的多，比较适合很多朋友的这个家庭出游啊，或者说是我自己，对吧？我就想来一场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酣畅淋漓的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一部分的朋友们的。所以说呢，无论您是对旅游过去有担忧的，或者说您说我这个想出去玩，我又不知道去哪儿的这些朋友们啊，您都可以，对吧？找到我们畅游天下啊，这个没事的时候跟我们来聊一聊、唠一唠啊，就比如说问问说，哎，英荣最近有什么好的线路呀？啊，最近这个我想出去玩了，能去哪玩啊，对吧？就都可以啊，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没事的时候来跟我们唠一唠啊。有朋友说说的简直就是太好了哈，就确实是这样。虽然说每年到了九月份会迎来它旅游相对来讲的一个这种算小淡季吧，但是实际上呢它不能完全的算旅游的一个淡季，因为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我暑假没有出来玩了，对吧？那比如说这个我这个暑假可能带娃，很多朋友可能想说我带娃歇一歇，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温度啊整体来讲都是比较适宜的。你看无论说是我们的云南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西藏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新疆也好啊，昨天呢我们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英荣新疆现在冷不冷。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是可以不必要有太多的这种担忧的啊，因为现在的新疆它肯定是不冷的，它只是说呢它早晚的温差会大一点，但是呢由于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它黑天黑的特别晚，所以呢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不用担心的一点啊，它天黑的那么晚就意味着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已经入眠的时候，没准儿啊那个天都还没黑呢，所以它的温度上来讲我觉得大家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啊。其实你像我们最近正在报名当中的这些线路啊，无论是我们的新疆、西藏，还是我们的云南，亦或者是泰国啊，就是九寨沟，这些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些地方。你也有朋友这两天其实在跟我讲说，英荣能不能推荐一下，比如说我适合去哪里啊。那其实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来选择的情况下，你的时间又相对比较自由的情况下，你真的是可以去让我们给您做到这样的一个推荐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说英荣你给我推荐推荐吧，我想去那个哪哪哪，对吧？我想这个怎么怎么玩，就是这些都可以啊，就是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把所有你的担忧也好，你的顾虑也好，就是你想去的这些地方也好，就是你都告诉我们，然后剩下的我们可以来帮您做筛选，我们可以来帮您做选择。也就是说您不用有那么多的担忧了，说我不知道去哪儿，你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就哪儿都知道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畅游天下其实是做的很良心的啊，就我们不是说啊，大家这个问一问我们就说啊你赶紧报名吧，就是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劝退我们的车友啊，你看前两天我们有个老车友的姐姐说，我这个特别喜欢九寨沟，我就很想去九寨沟，但是呢我可能这个不是太擅长走路啊。然后我们就跟姐姐在聊这个问题，我说姐姐这个您的不擅长走路是不擅长到一个什么程度，她说我可能会容易腿 层，那我就给大家讲我去过的九寨沟是什么样子的。九寨沟这个地方怎么来讲呢，就是其实我觉得黄龙啊这些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它可以，就如果你确实是一个不是很能走路的人，因为大家知道英荣其实本身我不是一个很能走路的人啊，就我当时的选择是坐着小车上，坐着缆车上，再坐着缆车下，坐着小车下，所以其实在黄龙的走路是并不多的。但是比较多的这个走路是在哪里呢？比较多的走路啊，其实是在九寨沟这个地方啊。就为什么我说在九寨这个地方它的走路会比较多一点呢？因为我们在九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大家是需要什么呢？大家是需要说这个坐这个先坐索道然后再坐区间车。虽然说我们把这个索道啊区间车呀都给大家含上了，但是你还是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什么现实的问题呢？就是说你哪怕是含上了这个区间车，含上了这个索道，但是你依旧需要走，因为它在就是在九寨这个地方啊，你在任意的一个景点的这个范围内，它都是需要说你坐着景交车到了这儿，你要走走走走走，你才能够看到这个就是精彩的这一部分的内容，然后你才能够说是去这个坐到下一个景交车。所以说它无论如何都是需要你去走路的，去走一部分的啊。那你像我个人的话呢，因为我也带过很多的车友去九寨啊，那我会觉得说呢，我带大家去九寨的话呢，我个人的感受是啊，基本上大家在60岁左右啊，我不是说那种腿脚特别特别不好的，就是60多岁的朋友们啊，就你只要不是说腿脚特别特别不好的，那我觉得九寨这条线路您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能够这个完美的这个支撑下来的，能够完美的玩下来的，完全都可以。但如果您说我是一个特别极其非常不擅长走路的人啊，那我真的就是要建议您是什么呢，就是说您换一条线，九寨这个地方呢咱们下次再去玩啊，也是完全可以没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在推荐线路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说那种无脑的给大家推荐说啊，你去哪哪哪哪哪你去吧，特别好怎么样的，这种完全不是啊。我们会根据大家不同的情况，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些那种重点性的这种推荐。你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想带小朋友出去玩啊，你会比较推荐哪条线路，那我肯定我更多的我第一时间我会给您推荐西双版纳，因为版纳这个地方真的是太适合遛娃了。那很多的朋友会担心说啊，那我们去那个版纳的话呢，版纳好像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徒步是吧？那其实徒步这块呢，我觉得大家也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徒步呢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白的线路，非常非常适合你带宝贝的线路啊，而且徒步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只有1个小时左右，所以说它的时间上来讲其实不是特别长的，是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路程。基本上呢小朋友呢在4岁左右吧，就是3岁半到4岁这个样子左右差不多啊，就是你都是可以去参加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且你完全能够适应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啊。所以说大家看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有重点性的去推荐，不是说啊我想去哪儿了我们就说你一定适合，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老车友的姐姐啊，我们一直玩的特别特别好，姐姐说英荣那个我想去尼泊尔溜达溜达，我说姐姐你不适合，她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我说很简单，我说尼泊尔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海拔稍稍高一点点的地方啊，因为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去云南她都会觉得那个海拔有一点点高，所以说呢尼泊尔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能够断定她去不了了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不会给大家去，就是说随随便便大家说啊我想去哪哪哪，我们接着就让大家报名，这种大家完全不会啊。所以如果说你在面对旅游线路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欢迎你这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咨询电话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您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啊，直接的来咨询我们就可以了。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啊都是同一号码，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可以啊这个直接的加我们的微信，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直接来咨询我们详情就可以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欢迎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那些事儿都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朋友说因为微信没有通过啊，因为早上的节目时间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微信它相对来讲最火爆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可能通过的速度呢就会稍稍的慢一点点啊，那么大家也不用担心也不用着急，我们稍后呢都会逐一的来通过的。这一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线路也感兴趣的朋友，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的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一节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手机上面啊，这个来自日照的朋友，来自济宁的朋友啊，济宁今天的朋友怎么这么多呢？济宁刚刚到目前为止一共是五位朋友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还有来自滨州的朋友，来自济南的朋友啊，手机上现在这个未接来电啊，已经将近有十位朋友啦啊，这个欢迎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啊。那么这时间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先来加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唠一唠哪些线路呢会比较适合你，哪些线路呢能够跟你相匹配啊，然后咱们再说这个快乐出发的事儿啊。 而且我们跟大家推荐线路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说按照大家这个想象当中的这种说啊，我这个身体情况呀，或者说是一系列的这些问题我们来给大家进行到推荐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考虑的也会比较多，我们会考虑到什么呢，比如说大家的一个个人喜好啊，因为喜好这个东西其实它会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些朋友可能说觉得说，哎，我好像在网上我看这个地儿挺好，那个地儿挺好，我去了那之后我觉得不太好。 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你不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人，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大哥，就是人特别好啊，跟我们一起去过新疆的朋友，然后他当时呢就说，他说我那个前两天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那个韩国的游轮游，他说我去之前他说我觉得很好，他说去之后这什么呀这是，其实你说是游轮游不好吗？我觉得啊更多的是因为游轮游不适合他，所以说我们在出去玩的 时候呢，我们都希望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车友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我们的内容，找到我们喜欢的内容，那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大家才能够玩得更好，玩得更开心一些啊。就每个人对于旅游其实他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是喜欢历史，有些朋友呢他是喜欢人文，有些朋友呢希望说我就是去放松的，我就是去休闲的，我就是去度假的，我无论去哪儿我走一走溜达溜达我就觉得很开心。 有些朋友呢说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就希望我多看看多走走多逛逛多打卡，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呢是我给爸妈报名的我就图一个省心图一个放心，所以我选你们长天下，有些朋友说呢我带小朋友去的我希望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啊，给孩子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体验，都没有问题，完全都可以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 有重点性的啊。我们看到又有一位日照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估计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稍等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啊，今天电话呢刚好在英荣这儿，您可以在45分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或者说您在10点之后给我打电话，就下节目之后的时间啊，就是都是可以的啊，或者说您说我急性了，我现在就想看行程也没问题啊，您可以给这个添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156-0640-1101，就是您打的这个电话呢，就是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 156-0640-1101，我们电话微信都是同一个号码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就可以直接的来打电话也好加微信也好来咨询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有朋友说你们电话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打通，因为我们真的是每天都很忙碌啊，就是在大家看不到的角落，其实我觉得我们长天下还算是比较忙碌的啊，就是相比较很多的这个内容来讲，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做的也会比较的精细化，所以信任我们的朋友其实也很多，也有很多的朋友白天啊什么我最晚最晚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在晚上的这个11点多我都接过来自我们车 有的电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被大家问到啊，说你们这个时间还没有休息吗？就我其实我们是这样的，你像电话在我们手里面，那我们不会说有些朋友的那种担忧，说啊你们会不会像旅行社一样啊，没事给我们打骚扰电话啊什么这些，完全都不会啊，就大家完全都是可以100%的放心的，就咱要说到这个问题的话，那我真的觉得大家是可以100%的放心，100%的这个去信任我们长天下的啊，这些呢完全不会在我们这里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绝对是不会的啊。 那电话其实在我们自己主持人里手里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第一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度会更高，大家在跟我们咨询的时候会哎天然的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很放心，因为接我电话的不是旅行社的人，然后对吧，他是这个咱自己的主持人，大家心里面呢这个踏实感啊他会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们也希望什么呢，就是能够带给大家这种很踏实呀，这种对吧，这种感觉，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啊。所以说呢我们的电话呢都是我们自己接线的，那基本上呢您打电话呢电话呢都是在咱们自己的这个主持人手里面呢、啊、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完全的放心且信任我们畅游天下的、啊、这一点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其实是更了解线路的啊，而且我们也会更上心。你像到了晚上的时候，基本上我个人的习惯是这个样，就是只要我没睡啊，只要我在看手机的这个过程，那基本上大家打电话我都会接的啊。我也相信我们其他的这些我们自己的同事啊，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我相信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大家说啊你们这么晚了还接，但是我们不推荐大家就是半夜打电话，就是不建议大家晚上很晚打电话啊。有朋友问说英柔你觉得西藏这个时间去冷吗？我觉得西藏这个时间，反正我去西藏啊，我最晚最晚是去过十月末，我觉得它是各有利弊吧。就是我们先说它好的地方，咱说这个粉儿要擦在脸上嘛，我们先说它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呢就是那个时候呢人非常非常的少，就是你在景区里面是几乎看不到就是几个人的那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第一呢我们去哪儿，我们做景交也好呀，我们去这个拍照也好呀，我们干嘛也好，就是我们都是不排队的一个状态。就我在西藏啊，反正是我是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没有排过队，就是没有那种排队的那种感受。就尤其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吧，就是他可能人会不会像十月末那么少啊，但是我觉得人应该也不是特别多了，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西藏冷这个问题。那还有就是呢，我觉得这个季节拍到的景也很美，因为它没有在西藏的这个雨季里面，那又没有到冬天至冷的这个时刻，所以说呢可以讲是天朗气清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样的一个感受上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像我们很多的朋友会比较喜欢的什么南迦巴瓦呀，对吧，它会更容易的能够露出它的全貌，它也会更容易的被我们所看见啊。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第一人少，然后拍队对呀什么的都不需要花费任何的时间，我们在景区里面其实都是可以多玩一玩的啊，因为你拍队节省的时间其实都是你在景区玩的时间嘛，对不对？然后拍照的话呢后面也不会有很多很多很嘈杂的这些人，那整个的这个天气上来讲我觉得也不错。那你要从温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西藏的整体的温度会比我们这边要低一点点吧，就是有点类似于今天早上的济南再冷上那么个三度两度，就是说你不能穿短袖了，你要穿的就是那种卫衣啊，就是这种长度的这种衣服啊，就是这样的长度我觉得就是完全可以且没问题的，就是大家不需要说啊我是不是用穿得很厚啊，就不用特别厚呢，我也个人认为是真的没有必要啊，就是差不离儿啊，差不多啊，我觉得就完全可以了。就是西藏其实没有像说大家想象当中的说哎呀我那么的冷啊，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没有的啊。反正我在十一月初十月末的时候我在西藏大概就是穿一个羽绒服，因为我里面不是一个穿很厚的人啊，我里面就是一个卫衣 warm 套个羽绒服，我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觉得顶多顶多加个冲锋衣吧，我觉得是足够足够了哈、啊，就是冲锋衣加点棉的那一种啊，我觉得是足够足够的。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警惕代理退保黑灰产，远离代理退保、代理维权等非法中介，合法途径维权。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有朋友说稍微冷一点不怕啊，人少是最好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多的朋友的关注点会在这里啊，就如果因为你像我啊，3月份、6月份、8月份、10月份我都去过新疆，就真的你让我来推荐的话呢，我会觉得10月份简直就是太棒了，因为真的人很少，你不会有那种急霍霍的那种感觉啊，你去到哪里你又都不排队，我觉得就很棒，而且你拍到的照片呢又真的都很美啊，所以我觉得是不错的。那其实呢，你像很多的朋友会说啊，因为这个季节你觉得这几条线路会更适合去哪里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说看这个新疆你还想去看那种满眼的绿色，那我觉得新疆你就不要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势必是看不到满眼的绿色的啊。就还有朋友说，有些人可能说啊，那个大家可以赶到最后的一波啊，他就赶不到，就是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绿，但是大面积其实已经开始变了颜色了啊。所以说你说我想去看那种盛夏的场景，那你基本上你就是看不到的一个状态哈。但是你如果说我要去看最美的秋景，我去看彩林，对吧？那我告诉你，新疆就是封神的存在，尤其是喀纳斯啊，因为喀纳斯的秋景被国家地理杂志都曾经评为这个人间秋景天花板，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吗？因为它真的很美很美啊。有些朋友说我想看胡杨林，如果说你想看胡杨林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再等一等，等到10月份的新疆，那会更绝啊，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景象啊。就是那如果说你又怕冷，那现在又比较有时间的朋友，其实现在就完全可以了，就看大家的这个需求啊。如果你说我想一次性把四川这几个大的景点5AC 我全部走完，对吧？什么黄龙啊、九寨呀、乐山大佛、峨眉山啊这些，那对吧，我就推荐你一定要去。但是你说会不会有一点辛苦？我觉得一定会的。虽然我们最大程度的给大家减少了辛苦啊，我们去黄龙都没有用大巴车，我们用的是这个高铁往返，因为高铁往返就1个多小时嘛，对吧？它就很大程度的节省了路上8个小时的车程啊，给大家用到了这个高铁往返。但是呢，它需要你走路的一定会多，因为你无论是说去峨眉呀，还是说去这个看乐山大佛呀，或者说去九寨、去黄龙，它都是需要我们走一点点路的啊。所以说它不一样的这个需求，那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下节目之后呢，给我们打电话也好，给我们加微信也好啊，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唠一唠。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搜这个手机号添加微信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也是实时在线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当然呢，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走亲访友，很多朋友还在纠结说我们送什么礼物啊，别再年年只送月饼了哈，这个一份海参礼盒，把实实在在的健康心意送到这个我们朋友们的手上啊。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海参礼盒呢是即食疗刺身啊，每一只呢都是独立的包装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我得泡发呀，对吧？解冻啊就能即食，非常的省心，家里长辈啊来用也很安心啊。这个身体呢饱满又厚实，身筋完整，肉质呢是 Q弹紧实的啊。这个无论咱们是早上的时候，你说我弄个海参，弄点这个紫菜，弄点海带啊，这个弄点鸡蛋，弄个汤，还是说我早上做个什么小米粥啊，或者说我家里来朋友了，是吧，我葱烧海参，对吧，咱山东的大菜啊，就是都可以，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们给大家配套到的呢也是红色的保温礼盒啊，咱都说中国人讲究一个体面啊，这个红为喜，金为贵啊，红金的这样的一个配色也特别的好，咱孝敬这个家中的长辈啊，或者说答谢亲友啊，都非常的棒啊。而且呢我们有专属的福利价格啊，单斤呢只需要299块钱美金，超值囤货装呢是1495块钱啊，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的6斤，全程顺丰包邮啊，24小时发货。您是想中秋送礼的，对吧，这个给家人朋友自己调养身体的都非常的合适，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回复海参两个字儿就可以下单啦。
骑驴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啊！这个活动呢，目前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了，那么到现在为止热度依旧不减啊，超过了20万的山东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啊，这个参与的人数很多，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为您的自信自律啊，我们来点赞。说实话我也报名好久了，我从第一期就报名了，但到现在还没有中过奖啊，所以我每一期我都很期待啊。目前呢已经到了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大啊，清晨和夜晚容易出现团雾和局部降雨的情况，所以光线变化会比较快，视线呢相对来讲就差一点，那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变长，所以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安全驾驶，文明行车，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了。每周抽取周奖30位，送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个，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及1万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你来拿，奖品不停，惊喜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期待您的加入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的活动也好，就是方方面面也好，其实都是特别多的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这些内容呢都可以直接的来打电话加微信啊，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详情了。那么此时此刻呢，你像我们的旅游啊有关的事儿呢，您就可以直接打我们小管家的电话啊，我们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马上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到10点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如果啊您有任何的这个关于说旅游线路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您就可以在这个就我们下节目的时间，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接电话了嘛，对不对？那大家呢就可以直接的来咨询了。刚刚电话没有打通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在我们这个一会儿下节目的这个时间节点内啊，然后这个给我们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这个线路啊，咨询我们的旅游啊，就是咨询我们的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呢基本上是24小时开机的，但是咱就说啊，不提倡，不建议大家半夜打电话啊，除了半夜啊，就是都可以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那些事儿啊，关于旅游的那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找我们咨询的、啊、就是其实我们也不仅仅说是大家就只有报我们的旅游线路才可以啊，就是大家如果说从别的地方看到了一些线路啊，跟我们又比较熟悉又比较羡慕我们，那我们这一时间呢我们没有同步的线路在发售啊，那就是其他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我们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线路内容呢也都是限时限量限名额的，都由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带队的啊，错过也是不会再有的。所以这一时间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上的9点钟我们畅游天下呢依旧是在这里与大家不见不散的，我是英容，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喽，拜拜。

0: 高的房。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大家好，我是海南音乐广播欢乐车厢的主持人绿芽。我开的车型呢是吉普品牌旗下的自由侠。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公路。
20: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里有方无边的海洋。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本周来到了第二个工作日，此时此刻你开着车去往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那么今天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怎么样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说一说，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加发微信啊，我们节目现在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您还可以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呢搜索我们节目的视频号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1011排行榜，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就可以了。要说到天气，济南从昨天晚上开始，这风它就刮起来了，这比春天的风还要大呀。今天早上吧，我这个是例行啊，开窗通风，结果呢开了没5分钟，结果我们家那个纱窗的那个部分直接就是被吹下来了，给我吓坏了啊！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北面的那个窗户啊，一下把这个纱窗就给吹下来了，就整个温度吧，其实也没有降低太多，但是风还真的很大。您所在的城市这风怎么样呢？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未来的天气情况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海上大风的警报，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不下雨，但是呢在今天中西部地区呢局部会有小雨的情况出现。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我省的气温是明显的下降，虽然不是说一下就冷了啊，我今天还穿了一个长袖外套，在车里还有点热啊，这个温度其实下降了，但是也没有到凉或冷的程度，但是内陆以及海上北风风力较大，因此呢继续发布海上的大风警报。那具体来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温度啊，最低温济宁枣庄和北部沿海地区是20度左右，其实也不算低啊，鲁中山区还是更低一些，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而最高气温鲁南地区就是比较高了啊，能达到28度左右，而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是23度左右，确实是明显的下降了啊，这可能是之前的最低温变成了今天的最高温，而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那主要这两天就是大家注意防风了啊，这个体重啊100斤左右甚至往下的咱们这个姑娘们，就是能拽点啥拽点啥，能多拿点啥就多拿点啥啊，这个风力还是有点影响的，刮的有点走不动路啊。而大家就是开车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包括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周围啊有没有这个广告牌呀、啊、或者是容易这个往下吹落这个杂物的地方，咱们就停得远一些，各方面的安全咱们注意了。好的，说完了天气情况，就来说一说车圈的最新消息了。先来说一说车展，大家说车展哪一个？哎，说的是北京和上海车展，感觉是比较远，对吧？
北京车展和上海车展呢，也是咱们国内顶级的综合性的国际汽车展会啊，最有名的两个展了。经过多年的一个发展呢，它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规律啊，双数年是四月份举办北京车展，单数年四月份举办上海车展。因此到了明年2027年的时候，按惯例的话就是四月份上海车展要开始办展了。但今年六月呢，北京车展的官网突然放了一个办展消息，说明年我们要办展，而且呢是三月底到四月初在北京举行。那这样就和明年的上海车展啊就只隔半个月了，引发了业界的一个讨论和质疑。那么昨天中国汽车促贸会上海市促贸会发布公告，说已经在近日啊召开了京沪车展专题协调会，就两大车展的规范举办、协同合作等事项充分磋商，最终达成了共识，一致同意继续维护目前单双年举办综合车展的既有格局。那明年的三月份北京这展还是要办，但不是那种综合性的国际车展了，是以专题主题展的形式进行展示。而是上海车展呢则继续在明年的四月份啊举行一个综合的大展。那这个安排呢就延续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成熟办展的机制，比较有利于统筹行业资源，能够更好的

0: 说办俩展，这个消费者呢也还好一些哈，这车企啊，业内人士啊有一点傻眼。那不知道现在你还会关注车展吗？你觉得车展啊，对于你买车用车就实际的消费方面还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车圈的一个最新消息啊，是关于明年的两大车展，就是北京和上海这两大车展的安排啊。那刚才说到了北京车展和上海车展呢，也是咱们国内顶尖的综合性的一个国际车展了。经过多年发展呢，形成了一个办展的格局，就是双数年四月在北京啊办这个北京车展。单数年呢，四月的时候是上海车展，像今年四月份呢就是北京车展，但今年六月份呢，北京车展官网突然放出消息说，明年我们要办展了，而且呢是三月底四月初，跟上海车展呢就隔半个月，引发了业界的一个质疑。为此呢，中国汽车促贸会和上海市的促贸会最近呢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达成共识，最终呢一致来确定啊，就是维护单双年举办综合车展的既有格局，就还是现在这个样，双方呢不在明年啊同一年里边硬碰硬了，不光是同一年，甚至都是同一个月哈。那明年三月北京的车展呢还是要办，但是呢不是综合车展了，而是以专业主题的这种形式啊来举办，上海车展继续在明年的四月份举办综合大展。因此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大家，之前呢说啊哪哪办一个车展，像是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样的大的车展呢，一定就是全国就都是特别关注，汽车爱好者不光是业内人士了啊，汽车爱好者、消费者都会特别的关注。而每个省市可能都会有当地啊比较有名的车展，什么秋季车展啊，像咱们齐鲁秋季车展啊、春季车展这样的车展呢，可能就是更多的去服务于咱们真正要买车的啊这些朋友们啊，他就是不是会啊。放很多的新车啊、概念啊、那种行业的风向啊，而是实打实的把一些车集中到展会上，然后有一些优惠。很多朋友那时候都是啊，我要买车，我要换车了，那我得等一等，等到车展来举办。但现在好像这个情况呢是有一些变化了啊，大家对于车展的关注度呢没有那么高了，所以问大家问啊，就是车展现在你还会不会去关注？那么车展对于你买车呀、用车方面还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吗？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微信过来就可以了。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消息就可以了。不光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节目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这样不光是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我们可以互动节目内容，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咱们在群里面也有更多的联系。很简单啊，您就发三个字排行榜，把排行榜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群了。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明年的京沪车展的安排嘛，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啊，就是两大车展呢也不会在同年硬碰硬了。那么这个举动啊，这个结果对于车企和行业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是缓解了营销的压力，因为之前呢，如果是两大 A 级车展同年密集举办，那车企呢需要在短时间内重复的搭建这个展台，调动高管，支付高昂的公关费用等等，预算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就是避免了资源的稀释，错峰举办呢会使媒体的注意力、新车发布的节奏以及观众的流量啊得到集中，反而有助于提升单场展会的行业影响力。你说这一年办上两个、三个这样的 A 级大型的车展，甚至说北京、上海这样顶级的国际性的综合车展要在同一个月份里面办，那你想一想吧，这个资源稀释程度得达到什么样了呢？
再就是专业化的探索啊，北京车展呢是以专业主题展的形式在明年的时候出现嘛，这个被业内视为是上海综合展形成差异化定位的一种尝试，未来两大车展有望走向功能互补，就说我们可能回头不是说不能同一年办了，我们这两大车展啊就是哎，各自做出自己的方向，我往这边使劲，你往那边使劲。那如果说在同一年啊，只要别同一个月里，可能有所侧重，反而这样啊，影响力各方面不会受影响，而且呢，就是这个展会的频率也能够提高。好了，关于车展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讨论啊。但是呢，板上钉钉确实有一个车展呢要在最近举行，它就是没有北京和上海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了啊，是今年的天津车展，会在9月30号到10月6号的时候，这是涵盖了今年国庆假期，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这一站啊盛大开幕。那这次的天津车展呢也将会突破传统展会的模式，动静结合，以它独有的室内动态展览的模式呢，为观众打造看车、试车、玩车这种一体化的体验场景，也是打造涵盖了整车展示、技术创新、汽车加全生态的展示、消费互动四大维度啊这样的一个产业生态平台。因为它离咱们山东比较近嘛，天津嘛，离咱们山东省内大部分的城市都不远，高铁去那也比较方便，而且呢涵盖了国庆假期。真有朋友说，哎，我这个假期呢又不能去太远的地儿啊，我又想去玩一玩，去趟天津玩一玩，再看个车展，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选择了。好的，说完了车展，再说点更近的事儿，就是跟我们每天开车出门都息息相关的一个好活动，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开展一个多月了啊，这热度是一点也没有减，超过20万的山东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都非常的优秀啊。我们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也为大家的这个自信和自律来点赞了。现在呢已经是白露时节了，昼夜温差非常大，清晨夜晚的时候呢容易出现团雾啊，还有局部降雨的情况，光线变化快，视线变差了，路面湿滑呀，制动距离变长，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所以提醒各位提高警惕，安全驾驶，安全文明行车，保持100天没有这个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活动的抽奖了。像我们的周奖呢，送出的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啊，我们送出的是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更是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呀，等着大家来拿。赶紧的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好车主3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吧。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加入啊，也是希望各位已经报名的朋友早日中奖。 Yeah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5: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6: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5: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7: 心之所向，全你所爱，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点34分，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本周呢，我们也是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的啊。那今天也是有嘉宾老师会上线，和我们一起来聊全新的榜单主题以及上榜车型。但是呢，在说我们的榜单主题之前呢，还是先来轻松一下啊，到我们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咱们去逛一逛，看一看好物推荐。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最近的干货，真的是可以说是干货了啊，家家都需要的一份好大米。来自于正宗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的大米，这个颗粒啊，大家说到 一看饱满匀称，干干净净的，也没有碎米沉米啊，都没有，这上锅一蒸，屋里飘起来的都是那种满满自然的稻花香。 而蒸好的米饭呢是油润透亮的，不夹生也不黏糊。你说没吃了剩下了啊，我再加热一下，或者是给它炒个蛋炒饭，它也不会干硬回生啊，就这个米呢特别的好吃。这好大米一日三餐家里都用得上，对吧？你或者说马上这个到中秋节了，就给家里的至亲好友啊长辈们送点个这个实用的这样的一些礼品，是吧？伴手礼，它也是低调实在的好选择。人家一吃说哟，这大米确实不错啊。那么咱们交广商城呢也是产地直发，所鲜当季的新米，最好的最新的这个好大米，而且呢还有咱们听友专属的一个团购价格啊，现在是只要89.9元，到手整整十斤，是包邮到家的价格。你也不用说这么沉啊，我上超市里买回来我还得拿着还得停车，不用这么麻烦，89.9元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整整十斤。需要一个好大米的朋友，直接发送大米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大米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本周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了，能够闭眼入的主流车，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又是非常的有参考性啊，实用性的一期榜单主题了。当下如果是买车的话，大家最纠结的可能不是车太少了没得选呢，而是新车太多，套路太多。尤其在今年的时候呢，燃油车回暖，混动全面升级，新能源的配置更是内卷，很多车友呢看遍了榜单，对比了几十款的车，最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哎，不用盲目的跟风销量，也不用被花哨的配置洗脑，本期我们邀请我们各位主推嘉宾，从专业角度综合市场的实际表现，推荐了能放心啊，就是闭眼入的主流车。他们呢是经得起实测、口碑、保值率的考验的，是不会让车主多交智商税的，每一台都是同级别均衡性的一个天花板，适配日常通勤、家庭出游、长途自驾等等啊一些常用的场景。那你心目当中可以闭眼入的主流车到底是谁呢？也欢迎发表一下您自己的观点，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也要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和上榜车型。今天上线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你好郑老师。
2: 你好。
1: 哎，我们又上线了哈，来聊一聊本期的榜单主题了，就是能闭眼入的主流车。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标准啊，什么样的车型在您的心里能达到闭眼入的标准啊？就是得是销量啊，还是品牌啊，科技实力啊，还是会营销啊？啊，哪一个方面得达到这个标准？您的观点是什么？
2: 我觉得我的观点和你上面说的还都不一样。我最看重的是品质、耐用性。
1: 品质和耐用性就是主打一个实用，对吧？
2: 对，起码你得开个七八年，只要你正常的维护保养也不带坏的，而且能给车主大大减轻你的这个维保的负担。
1: 所以呢就是按这个标准来讲的话，会不会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那种迭代特别快的新能源车就有一点儿不那么值得推荐呢？
2: 对，所以我推荐的两款车其实都是油车，就没有太往新能源的方向去想。对，
1: 所以就是从您的标准来讲的话，就是尽管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卷得很厉害啊，这个迭代也快，那花里胡哨的，但还是油车从闭眼入这个角度更符合自己的要求，对吧？
2: 没错，因为我们买车看的是长期的使用体验。看表面上看新能源车可能是省了点油钱，但是如果我们看七八年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话，保险、保养、维护费用，新能源都要比传统油车贵太多了。所以整体的费用来看的话，还是油车省钱。
1: 就是您算过这个账，觉得油大家不能只看钱眼前的这个油价和电的那个价格，你得综合的来核算这个用车成本。
2: 是的。
1: 好，那咱们这一次的这个榜单主题啊，除了能闭眼入，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主流车。主流车呢，就表示肯定这个市场的销量是不错的啊，市场的主力军。那么众多的主流车里边，如果说咱们这个真的消费者啊想闭眼入啊，也不能犯错啊，要有这么一个选择，你觉得车主应该看重哪个方面呢？别跑偏。
2: 我觉得还是看重大品牌吧，就是全球化的大品牌。另外我的主流，我这次理解的主流车是，就是你起码主流的配置得有，包括智驾，包括屏幕，包括芯片，就是可能燃油车现在也有很大程度的智能化的配置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有了主流，然后也能满足用户长期的使用体验和低成本，我觉得大品牌就挺好的。
1: 品牌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对，
1: 好嘞。那刚才您说了，这次的标准当中，您推荐的还是两款油车，分别是塞纳和全新的塞图斯这两台车，对吧？
2: 对。
1: 那我们就分别先来说一下哈，先说说塞纳吧。 推荐它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哪些方面是值得咱们消费者闭眼入的？
2: 首先是我推荐塞纳，是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非主流的新能源 MPV。
1: 怎么自己还自己说着油车的，自己这就是偷偷的买新能源去了？
2: 对，正是因为我买了新能源的 MPV， 我在对比塞纳之后，我才觉得塞纳还值得闭眼入。就新能源的车不闭眼入，就比如说我买的新能源的 MPV 呢，保险第一年的保险就7600，都快8000块钱了。然后只有满足首任车主持续在店里保养，然后35000一年不能超过35000公里，才能够实现这个终身质保。然后只要你比如说你第一年坏过一次，给你修过一次，那你的终身质保权益就消失了。然后你如果你要不想只坏一次，终身质保权益依然保留的话，那么你要再花8000块钱买一个厂家的保养保险。所以你要是买全了保险，你要花15000，就太贵了。然后你再看塞纳呢，塞纳的保险可能第一年5000-6000块钱就搞定了，就它要便宜不少。所以我从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看，闭眼入的 MPV 还是塞纳啊。首先就是它的刚才我说的保险这一块，终身质保这一块，我觉得塞纳起码它是一个大品牌的，很省心，也很少有配件它坏掉，基本上挺皮实耐用的。然后价格呢也不太贵，然后我买的新能源的 MPV 30多万，现在这个塞纳入门的可能只要20多万就能买一个，而且现在27款的塞纳在配置上也有了提升嘛，包括大屏幕啊、芯片啊都有了提升，智能驾驶也上来了，所以整体的这个主流化的配置也是都有的。所以我才更推荐塞纳，
1: 就是真实的买了3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的这 MPV 之后，有一点推荐还是油车更省啊，就是算明白了这账之后是吧？
2: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媒体就是替大家来踩坑的这么个职业，就是所有的有一些体验的，有一些新上市的东西，因为我们媒体要保持着对市场的热度和关注度，所以我愿意去尝鲜，然后我用我的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推荐给大家可以闭眼入的主流车。
1: 哎，这样的话呢，也是有一点这个说叫别踩雷啊，别就是就是同样的错误咱不要再犯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一些套路在，大家得看清了。好嘞，那这样的话我们先进一个1分多钟的广宣，您稍事休息，过会儿回来咱们聊您推荐上榜的第二台车了，一会儿见哈。
2: 好，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榜单主题就是全新上线的能闭眼入的主流车，你心目当中符合这个要求的车是哪一台呢？也欢迎您继续的发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外卖快递小哥风里雨里送好美单，远离非法借贷刷单诈骗，守好辛苦钱，安心又平安，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7: 严谨权威的分析，
8: 专业诚意的服务，
9: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0: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大家呢在短短的1分钟的广宣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今天呢我们来聊榜单主题啊，可以闭眼入的主流车，也会有我们的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推荐的上榜的车型啊。那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我们再次有请郑老师上线。您好郑老师。
2: 哎，你好。
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聊这个推荐上榜的车型。如果说刚才您推荐的塞纳大家一听哦就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您的推荐理由了，那接下来这台车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新，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未必知道啊，全新的赛图斯。那这台车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您推荐它上榜的理由又有哪一些呢？
2: 全新赛图斯就是你听着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车，但是它在中国市场也有好几代了，只是之前的名字不太一样， 可能大家听说过起亚的傲跑，也可能听说过起亚 KX3， 其实他们都是一款车，都叫赛图斯，只是他们换代了之后改了名字。
1: 嗯，
2: 那全新赛图斯呢，它本身就是起亚在这个全球销量第二好的这个 SUV， 第一好的是斯波特界，第二好的就是赛图斯，然后起亚呢还是全球前三的车企，所以它整个的全球车品质上是没有什么大毛病的。而且它是一个偏小型的紧凑型 SUV， 就尺寸没有那么大，而且是一个全新换代产品。目前这种产品，因为很多合资品牌也开始往新能源转了嘛，所以这种全新的燃油车，它是一个纯燃油车，在市面上是比较稀缺的，非常少。而且它针对中国市场呢，进行了很多的升级，27英寸的这种大连屏，8295P 的旗舰芯片，就是配置给的还是挺足的。然后刚才我说的这两点都是全系标配，然后起步价叠加了权益之后才6-7万块钱，非常的便宜，性价比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大品牌，品质好，主流的配置全都有，价格合适，所以我觉得可以闭眼入的一个主流车。
1: 嗯，推荐了这样的一台车，就是真正的，就是大家真要买车的话是可以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车型啊。好，那这样的话您推荐上榜的两台车咱们聊完了，还是再来看一看这期榜单主题上其他的车，看有没有您还特别想评价一下的。因为看了一下，这次除了您两台车都推荐了这个油车之外啊，其他的上榜车型还基本上都是新能源哈。来，我们看一看您这，因为可能这次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那这个可能观点就会不同啊，有哪些车型是您想说一说的。来看一下，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全新赛图斯和塞纳之外，上榜车型还有Model Y 啊，特斯拉 Model Y， 这个是两位老师推荐到，还有这个理想 i60， 还有比亚迪秦 MAX， 以及吉利星越、比亚迪海狮06、问界 M7 以及大众途观 L 啊，这些车里面在这个榜单主题上有哪一辆车或者是哪几台车你想点评一下的吗？
2: 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就是比较符合我的这种标准的，
1: 嗯，
2: 途观 L 可能算一个，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油车，应该是也有插混的，但是就是全球车皮实耐用。还有 Model Y 也应该算一个，因为也是个全球的纯电车，它没有冰箱、彩电、沙发这些花里胡哨的配置，但是三电呀、续航啊，还都是比较扎实的。全球销量冠军嘛 ，Model Y。还有就是比如说吉利星越，我觉得也行，因为它毕竟很便宜，才5-6万块钱的一个纯电两厢小车，就是你就是吃亏，你也没有吃亏很多钱嘛，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一个车型。
1: 嗯，就性价比在这摆着呢。
2: 对，性价比在这摆着呢。然后包括这个秦 MAX， 我觉得也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就是比亚迪家的产品。
1: 嗯。
2: 然后销量也非常好。
1: 嗯。
2: 我就评价这几款吧。那其他的我觉得
1: 这几台还是感觉就是挺符合您的这个榜单要求的标准的。
2: 没错。那其他的我可能觉得可能价格略贵，或者是偏小众，然后规模没有那么大，可能也不是全球车。
1: 嗯。
2: 我觉得应该或许会有踩坑的地方吧，我觉得要闭眼入的话还是要谨慎一些。
1: 哦，就是起码刚才您点评到的这些觉得都还是挺符合标准的哈。
2: 是。
1: 嗯，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的上线嘉宾呢是郑毅老师啊，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下我们榜单主题的上榜车型他的一些看法。我们这周和大家聊到是闭眼入的主流车啊，就是又得畅销，是车市的主力，而且呢它又能符合大家真的啊，就是买车的时候啊，我同级别同类的同类型的，我就可以直接啊，政策合适我就交钱买车就得了，这样的一个闭眼入的标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当中了啊，我们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本周我们这个榜单主题的投票链接就发送给您了，也是把您心目当中啊这个一票投给上榜的一个您心仪的车型。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去旅行的事儿。金秋时节嘛，出去旅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那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呢，又可以说走就走。我们旅行节目的小伙伴已经把九月、十月啊，咱们这个最硬核、最棒的、最适合的这个线路整理好了，开始要带大家去了。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正在招募当中，线路的详细的介绍就会推给您了。像我们去新疆三湖的这个行程啊，就是独立成团啊，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这些都是北疆必游的景点。坐的呢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啊，你就半躺着在路上就可以看风景了。九月份咱们这个行程呢是多个出发团期，而且呢一价全含只要6999，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了。还有去九寨沟啊，双飞双洞7日游，这是一个纯玩团。9月到10月呢，也是九寨风光当中一年啊最美好的封神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去呢，可能才能真正体验到什么叫九寨归来不看水。而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也会把川蜀的禅意、佛韵和山水一次性的打包给您。那除了这两条线路，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西藏。我们有一个圣境寻踪专线，这个线路设计呢非常合理，海拔是从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而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啊必去的景点，我们都会去通通打卡，来一次顶多次。那在9月27号和30号，我们有两团连发去往云南的行程，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这个呢是覆盖了国庆小长假的，我们会去到曼听公园、野象谷、南瀑布等等。全程的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庆期间机酒价格那是飙涨，而我们这样的一个配置呢，也是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699，相对来说也比较的舒适啊。全家出游的话，您就选这一条。我们还有出境游的线路，就是去泰国啊，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也是这个涵盖国庆长假的，像大皇宫啊、格兰岛啊，还有这个泰式的 SPA 海鲜大餐，通通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也是一价全含的，每人5699。所有的线路咱们都是交广主持人亲自带队啊，小团制，但是名额有限，满员了咱们就加不进来了，所以大家不要等到最后，抓紧先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我们电话报名的方式啊，就是打156-0640-1011。好的，看一看时间，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上午11:04，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各位好，我是大矿。在每周的周二和周四呢，上午11:00到12:00就是我们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内容了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呢，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线上嘉宾，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汽修专家陈安庆陈工啊，有请陈工。你好，陈工。
1: 你好，大矿
0: 啊，陈工啊，
1: 哎。
0: 从今天开始，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天儿一下子就凉爽了许多？
1: 嗯，对，确实是啊，在路上看到穿外套的人比较多了。
0: 我今天还看见有穿羽绒马甲的呢。
1: 对，
0: 咱们省内这个天气呢变化很明显啊，最近，几场秋雨过后呢，温差这个一下子就拉开了，昼夜的温差。然后夏天高温熬过去之后呢，很多的车子是不是也积攒了一些小毛病呢，朋友们？哎，刚好到了这个换季养护的一个节点了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聊一聊夏秋换季车辆该检查什么。不管您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啊，插电混动的、纯电的车都行啊。来吧，朋友们啊，大家呢，如果是真的遇到一些问题了，爱车呢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了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呢，也有朋友早早的就发过来问题了啊，你开始就排队了是不是？来吧，朋友们，看一下济南老周这位朋友说呢，他是，打火呢，现在一下就着，啊，之前就是一下就着，但是这几天呢，发现早上冷车打火明显的感觉到没劲儿啊，就是这个前几天下过雨之后，怀疑是不是电瓶不太行了，嗯，这也是一个情况啊，你看。就是进入秋天之后降温下雨啊，这个车呢如果之前你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啊，比如说现在哎出现了什么电瓶亏电的异响的啊，空调的出风异常了，能耗要升高了等等啊，这些问题的话，哎，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用车的经历是不是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啊。那么陈工，刚才济南这位车友这个情况您给判断一下，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
1: 嗯，其实大矿说的一点没错哈，就是主要跟电瓶有关系哈。我们先考虑一下我们近段时间的使用的工况有没有较您之前发生改变。比方说这个车我之前都是连续在开，可能放的时间不是特别多哈，你感觉它正常。那近段时间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放的多，开的少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对电瓶的补能呢没有补好，就没有给它很好的去充电嘛。因为每次我们发动车辆的时候消耗电是比较大的，如果短途就行驶个几公里，连续这么开上几天，可能呢会造成电瓶电量的不足，也会造成启动缓慢的情况，这一个啊。如果说没有我说这种情况啊，突然之间就感觉啊天气一凉，启动就缓慢就没劲儿了，那这种情况我们重点考虑电瓶是不是自身的问题哈，就结合你的年限，比方说大矿，我们的电瓶如果说10万左右的家庭轿车哈、啊，以燃油车为主哈、啊，如果他们出现了这种不好启动的，那这种情况可能大概率是电瓶。那如果说比方说二三十万级别的车辆，他们的电瓶使用的寿命大约在个3年左右，反而比家轿10万左右的5-6年要短一些哈、啊，因为它的用电器比较多。
0: 对，尤其是现在车上的功能太多了啊，很多地方都得用电。是吧，氛围灯啊啊，又是车上这个大屏幕啊，各个方面的
1: 座椅按摩加热通风
0: 啊，对，
1: 有大功率的这种高保真的音响是吧，全都是用电的一些东西。
0: 对，现在这个电瓶啊感觉就不够用了，老一辈儿他们还说，哎呀这个电瓶怎么这得用个5-6年以上啊，哪有2-3年就换的啊，现在不然，现在基本上这个频次啊换的就是很快了，2-3年就得更换一次这个电瓶了啊。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车子吧你平时得多开，你要平时不开啊，这真的是你放在那儿还容易出现一些故障、一些问题啊。
1: 确实是哈、啊，我们修车界有句话哈、啊，车没有开坏的，只有放坏的，
0: 只有放坏的。
1: 尤其是停放环境，比方说一些地下室特别潮湿的，你会发现这个底盘生锈的特别快，甚至呢车的里边都能发霉。
0: 哎呦，是啊，之前看过报道啊，确实
1: 对，
0: 车里边有发霉的啊，哎呀，真是也定期好好清洁清洁啊。

0: 尽量呢别放到太潮湿的地儿啊，放在地下室车库的朋友呢经常也拿出来去跑一跑呀，你这个车不光是电瓶，
1: 对它要一周开上那么一次，是吧？
0: 对，一周开上几次啊？你这个轮胎，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轮胎我开的少啊，没事，它这个轮胎本身它又有这个寿命的啊，这不光是磨损的问题，是吧？那个时间长了它老化呀也啊。
1: 是啊。
0: 嗯，好的啊，关于这个咱们换季啊，夏秋之间这个换季的车辆的这个保养，大家呢也可以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入秋之后，你的爱车出现了哪些？哎，就是之前夏天的时候没有的问题，哎，现在显现出来了小毛病。你看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可能有鼻炎，鼻炎就犯了，对不对？哎呀，又开始这个戴口罩了，也开始这个滴各种的、吃各种的抗过敏的药物。咱们的爱车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呢，朋友们啊？不妨呢您也来说一说，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呢也开启了直播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两路热线0531-8292-6060或8292-7070都可以打进来。看这位朋友，他是电车一到降温啊，续航肉眼可见往下掉了，天热的时候呢可能能跑个420多公里，现在呢就顶多跑个340左右啊，340公里左右。想问一下，这个期限像正常吗？
1: 其实大况像现在这个温度还好一些哈，
0: 对，
1: 因为每年的春秋季来说是电池比较好的时候。怎么说呢？它不需要你去给它电池加热，也不需要去用电池给它降温，同时咱人呢也这个时候反而也是不需要去开空调的，甚至开点窗户就可以，对吧？
0: 对，
1: 反而春秋季我发现电车，包括我自己的电车是一样的哈，它能耗会比较低的，夏季会高一些，再有呢冬天是最高的。其实呢您现在如果说已经有明显的变化的话哈，我觉得可能跟温度影响还不是特别大，因为今天刚刚开始降温嘛，
0: 对，
1: 可能重点考虑一下什么呢？轮胎的气压，包括你今段时间的这种行驶的路况有没有发生变化，室里边的负载有没有发生变化。再一个你要关注一下你的空调是不是达到一个自动模式，是不是也默认开启了，对不对？这些都需要去您关注一下的哈。
0: 对，这些都是能耗的这些表现啊，跟温度应该是没大问题，这是刚刚降温，昨天还差不多30度呢。昨天可热了，昨天济南。
1: 对，电池的温度现在是正合适的温度哈。
0: 对。
1: 嗯，
0: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电车呢它的电池的续航呢多多少少呢随着你使用的年限肯定也会逐渐的衰减啊，这个是不可逆的啊。看吧，如果说你是这个私家车，就是正常的通勤，是不是也开了几年了，这都正常的现象啊。但如果是营运性的车辆呢，平时跑了比较多，那是更正常了，这个事儿是吧。来看这位朋友，说是下雨之后呢，他发现这个底盘过减速带呢就有咯吱咯吱的异响啊，想问一下这个需要做一些检查吗？
1: 这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的哈，因为呢底盘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响，这个时候呢可能已经有一些，比方说一些零部件的老化已经开始形成了。尤其是您在下完雨之后，如果说出现这种过减速带或者过这种颠簸路出现异响的情况下，您呢先分析一下，或者先仔细听一下，到底是跟前边有关系，当然一般是前边哈。然后呢确定好方位，接下来呢重点检查什么呢？告诉您哈，控制臂的胶套这一个位置哈，两侧都需要检查，下控制臂胶套有没有老化开裂的这一个点。那么再有容易忽略的一个位置哈，就是稳定杆的胶套，就稳定杆系统，就是车辆抑制在转弯时侧倾的这么一个装置，叫稳定杆，有的也叫平衡杆哈，连着我们左右悬架的哈，它里边呢会有一个胶套，左右支臂同时上下运动的过程中呢，它会有一个旋转的运动在里边，它有可能也会引起到一些，比方说啊，过颠簸路减速带嘎吱一响，甚至呢，如果说这个胶套松旷了啊，大况，它呢就有可能出现在连续左右晃动的路上，它哐当哐当的一响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案例哈，你可以检查一下这两个位置，
0: 这底盘的胶套、平衡杆这些地方啊，
1: 对，
0: 一般就是这个固定的这些位置是吧？啊，
1: 对，
0: 对，好的啊，有这个异响，那肯定是得解决一下啊，不然的话，那个咯噔咯噔，这个心里边老是觉得不得劲儿啊。
1: 对，老没底儿，到底有没有什么大问题呢？

0: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你娃是男人吗？屋里乱些我也没啥，我走骑着车子带着你。
7: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各位好，我是大矿啊。来，我们有请出汽车专家陈安庆陈工。之前呢，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展一个多月以来啊，热度不减，超过了20万咱们山东的好车主呢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也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为您的自信自律点赞。现在呢也进入到了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清晨和夜晚呢也容易出现团雾和局部降雨的情况，光线变化快，视线变差，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呢也会变长，所以呢要提醒各位朋友们提高警惕，安全驾驶啊。文明行车，只要您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活动抽奖了。每周呢咱们是抽取周奖30位幸运的朋友啊，送出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抽取月奖15位朋友，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和摩托车啊、是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你来拿呀，奖品不停，惊喜不断呢、朋友们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一键报名啊，期待大家的加入。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 入秋之后您的爱车有没有出现过就是夏天的时候没有的一些奇怪的小毛病呢？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用车的经历啊，比如说这个电瓶发现开始亏电，有异响啊，空调出风呢也异常，能耗高了等等等等啊。只要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视频号留言给我们啊，把问题发送过来就行了，或者直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线上的嘉宾是汽修专家陈安庆陈工啊，继续有请陈工。 Hello 陈工。
1: 你好大宽。
7: 哎，刚才呢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了，他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异响的问题啊，他说下雨天之后感觉尤其明显，底盘过减震带的时候呢是出现这个声音，他是丰田 荣放啊，跑了90000多公里才啊，然后刹车的时候底盘会传来咯噔一声。
1: 嗯，刹车
7: 就是天好的时候
1: 减速带，
7: 哎，晴天的时候呢就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啊。
1: 也是跟底盘有关系哈，因为毕竟你刹车的时候呢它有声音传出来哈，包括呢过减速带也有，重点也是检查一些下控制臂和稳定杆的胶套，这类是最常见的，因为他们呢这零部件呢在我们日常行车过程中，只要你过电路，甚至说我们去地下车库，一般地下车库里边都会有减速带，那么在过减速带的时候，一上一下或者斜着过减速带的时候，它都会有受力的情况哈。所以呢，结合90000来公里，如果说我们家用车的话，应该也得跑个5年左右的一个车龄了，我觉得哈。这个时候呢，正好也是一些橡胶件开始老化的一些时间了哈。我建议呢去检查一下啊，正常车辆。你下雨不下雨跟你这个异响应该没有任何关系的啊，你这个下了雨有异响也是不对的啊，尽快的去检查一下啊，底盘的一些悬架的一些胶套哈。
7: 哎，就是到了这个年限了，一些橡胶件老化啊，这该换的就换了吧。
1: 对。
7: 小飞这位朋友呢是咱们淄博的车友，比亚迪宋 Plus DMI 啊，插电混动的车，跑了70000多公里啊，现在呢也是发现混动模式下呢发动机频繁启动，油耗呢是感觉比以前高了1.5个油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属不属于正常现象？
1: 公里数的话确实不是很多哈，年限没有说是吧大宽？
7: 年限没说。
1: 没说啊，最好把年限也带上啊。正常情况下哈，像你这属于一个问题，你发动机频繁的介入和你的这种油耗增加呢是关联的。它俩是直接关联的，所以重点应该去检查为什么近期频繁出现这种什么呢发动机启动的情况。然后呢去检查一下是不是电瓶，你长时间的你不给它去充电，你光用什么呢，光用纯油模式了，对不对？这种情况下也是有可能的，建议你呢可以那个找个机会哈，如果有加充装是最好的，先可以你自己操作一下，用慢充装就是加充装哈，把这个电池啊给它充满，充到100%，充到100%的过程呢，就是对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一个校准了哈。校准之后呢，它的整体的电压的这种测算的策略会更加的精确一些。你再观察一下，你这个，比方说你在混合动力模式下的这种工况下油耗怎么样，这你能做的。如果说还是觉得有问题，那就需要去4S店去做一个检查了，用电脑呢去读取一下相应的数据流，发动机为什么要去频繁的介入，后台呢我们电脑里边都会有数据产生的，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哈。
7: 哦，是，他说就平时就是日常通勤代步，也不怎么跑长途啊，是这个需要看一下了啊，
1: 先把电池充满啊，我指的是动力电池哈，给它充满，就相当于做个校准哈，别用快充，快充没法校准。
7: 就是慢充啊，慢充先校准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池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买插电混动的车型的朋友呢，更多就是市区代步，就是用电比较省嘛，对吧？
1: 对。
7: 它这个频繁的这个发动机启动的话，就这个能耗肯定是要高了嘛啊。
1: 要肯定高，对吧？
7: 对。
1: 再有呢，咱好多的这种买车的车主朋友们在选择车的时候啊，他可能呢，比方说就是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一个使用场景，比方说有些很多的车主呢，他可能一年就跑个3-4千、4-5千。他反而去买个电池，其实这个时候呢买油车电池基本上差不多的。再者说了， 像我们买插混的车，它的充电频率往往比我们买纯电要充电频率要多。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什么呢固定的充电车位的情况下，那大概率你买了它会当一个什么混合动力车型来开，那还不如直接买个混动呢，
7: 哦，
1: 是吧？
7: 哎，是的。所以大家结合自己的使用场景哈，如果是你平时跑得多，你感觉那用电车呢，它相对就合适一点啊。
1: 对。
7: 好，聊城的这位车友呢是本田的 CRV 啊，他现在发现这个出风口，空调的出风口啊，开内循环空调出风口一边凉一边是温的。啊，清洗过空调滤芯了，也没有改善这个情况啊。哦，一边凉风，一边是温的啊。
1: 这个有没有尝试过去？因为没法直接沟通嘛。我建议哈，打到外循环再试一下啊，内外循环切换一下试一下，看看这个情况。再有呢，你没有告诉我们，你这个开空调调的风量是几档，包括你的温度调整的是多少哈？这个呢，因为是判断一个故障的基础。
7: 是这样。
1: 我建议您呢可以做个测试哈，做个测试，车完全热的情况下啊，完全热车的情况下，你呢把空调就原地就可以哈。尽量找个空旷的地方，别在地下室密闭的空间内操作哈。在外边室外停车场里边，然后完全热车，你空调开它，开始从低往高里调。调温度，风量你固定到三档就可以哈，三档风量就可以，就
7: 三档
1: 中速档，
7: 中
1: 速档啊，中速档啊，然后呢？你观察一下左右出风口的温度，看一下怎么样。如果说是正常的，那就我觉得是大概率没有什么问题，可能你的设置没有设置好。如果这种测试的情况下发现还是一边冷一边热，那重点检查什么呢？你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空调温度的调节阀，很多车呢，不管是德系还是美系，经常出这个问题，因为现在都是自动空调嘛。我们的空调的温度阀门都是一个马达来控制的，这个马达有的时候呢会出一些问题，那需要做一个检查。
7: 陈工，你刚才说是在这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它是开外循环还是内循环？
1: 是这个无所谓，外循环内循环都是可以的，
7: 都可以，
1: 因为不在密闭空间哈，在空旷的环境下，完全热车，对，空旷环境哈，
7: 正好听反，
1: 对，你把车热完之后，发动机这个温度上来了，对吧？再者说了，你从低开始往高调的时候啊，它就会根据咱调整的温度，自动控制一个压缩机的这种工作，再用自动控制这个空调的温度的阀门来混合我们的冷热风哈。
7: 对，我觉得嘛，它应该就是现在这个天儿啊，虽然说是变凉了，但是前几天呢一直就挺闷热的啊。它应该是这个正常开空调就出，应该是出冷风啊，出凉风。
1: 对，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啊，大矿？还有个可能什么呢？就是在行车过程中，因为可能不需要开空调了，空调就没开。把这个空调的循环模式呢打到了内循环，然后呢，因为车辆要求没法完全密闭啊，会有一些新鲜的空气通过内循环进到车里边，是不是这种情况下感觉到左右风的温差呀？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大概率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哈。
7: 也有可能哈，
1: 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下。
7: 对，好了，这位朋友，你可以再按照陈工说的这个办法呢再试一下啊，我感觉问题不大啊。好了，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最近感觉到你这个车呢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之前没有过的啊，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陈工。山东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平台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啊。视频直播呢我们开启了这个同步的视频的直播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可以搜索到我们，然后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同时呢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我们看到有一位特斯拉的车主的问题啊， Model Y， 这样我们先把问题说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入到了半点的中差宣传了，跑了50000多公里，然后洗完车之后啊，这个车门的胶条位置渗水，车内脚垫呢偶尔潮湿，怎么处理，想问。胶条位置渗水啊。好了，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段中差宣传吧，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平台上留言。
8: 连接每个出发， 守护每次到。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啊。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都可以在周二或周四的上午11点到12点联系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直接把您的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啊，让咱们的专家老师帮助大家来诊断一下您的爱车。好，我们有请出今天节目线上嘉宾之前，先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好物啊。马上就迎来中秋佳节，走亲访友，很多的朋友呢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呢，对不对？哎呀，别再这个纠结了啊，别再年年的只送点月饼。今天啊，这个给大家推荐就是咱们非常好的一款明星的爆款产品海参啊，一份海参的礼盒，把实实在在的健康心意呢就送到咱们家人亲友的手上了。咱们这一款呢是底波即食的疗刺参，都是独立单支包装，朋友们啊，完全不用繁琐的泡发，解冻就能够直接吃。哎，家里边长辈呢食用也特别的省心啊，因为身体饱满厚实，身筋呢是完整，肉质 Q 弹紧实。咱们早上起来啊，切上这么一盘儿，哎，再熬一锅暖暖的海参小米粥，哎，或者呢是蘸点那个料汁儿直接吃就行了啊。吃法很简单啊，很适合就是现在这个秋季啊，食补调养。而且给大家都是配套的红色的保温礼盒。大气的中国红啊，红红火火啊，鸿运当头，是不是？包装啊非常的体面大气，不管是孝敬家里的长辈，还是答谢亲朋好友，都是一份可以实实在在的吃进身体里的心意呀。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啊，交广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秋日专属福利来了，现在这个海参呢单斤只需要299元。哎，299元这个海参，哎，这一斤的啊，一斤的价格，还有超值囤货套餐是1495元，买5斤送您一斤，那到手呢整整就是6斤，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划算，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发货。想要中秋送礼，秋季给自己的家人调养身体的朋友，哎，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直接下单这款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即食的底波的疗刺参，过节送礼，日常食用都是非常好的啊。来吧，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的现场嘉宾，咱们的汽修专家陈安庆陈工啊。陈工，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这位车主啊。他说这个洗完车之后啊，车门胶条位置渗水，哎，特斯拉这是属于工艺的问题吗？
2: 嗯，这种案例不多哈。
1: 嗯
2: 嗯，然后我可以给你说一下，你现在是5万多公里哈，5万多公里，因为这个 Model Y 的质保是4年8万公里，
1: 嗯
2: 啊，整车质保哈，你看超没超？如果没超4年或者8万公里先到为准的情况下哈，哪怕你是买的二手车，这个车的质保是跟车不跟人的，它也是享受质保的。
1: 哦嗯
2: 啊，直接去找4S店，比方说胶条这个地方是因为胶条密封不好而换胶条。那如果是因为胶条和玻璃之间这个缝隙中进水，那么你要考虑一下哈，因为它是无边框的车门嘛，在洗车的时候有没有用大力哈，使劲照这个门缝这个地方去刺水，
1: 嗯，
2: 它有可能能刺进去。如果正常，比方隔这个1-2米哈，1米半到2米这个位置你去刺它的话，它不应该会进水哈。但如果说你怼到上面去刺，那有可能会进水。包括呢，之前还有咱国产的一个品牌，它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塑料钢的漆的附着程度、附着力度哈，和金属是有差的。如果说你的前杠上面有细小的跑高速小石子崩的这种掉漆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再用高压水枪去使劲的去刺这个前保险杠，会把漆刺下来的，啊，这种情况也是要注意的。洗车也是技巧的哈，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别点住一个地方用力的去猛刺它。
1: 对呀，
2: 如果说你是正常洗车， 没有说没有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情况，那还有漏水的情况，那么有可能是不是玻璃和密封条之间这个密封不好呀，需要做一个玻璃安装位置的调整也是有可能的哈。这最常见的，结合你这个问题给你提的一些建议哈。
1: 对，这是车门胶条位置渗水，我们能够理解了啊。但是这个车内脚垫，他说偶尔还潮湿，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哎呀，
2: 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就通过这个车门这个密封条，然后往里走的，这一个点哈。那再有，就属于个例了哈。Model Y 呢，有个别车辆会出现一些什么呢？钣金的一些缝隙里边呢，往里漏水的。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去关注。当然，这种问题的话，也可能是比较严重一些了，相当于刚才的问题哈。当然，也是可以走什么4年或者8万公里质保的。
1: 对
2: 啊。
1: 我们针对他这个问题呢，也问问这个其他的朋友们啊，特斯拉的车主此刻有没有 Model Y 车主啊？你有没有也遇到过同类的情况啊？你这个脚垫你偶尔你也拿起来看看，是不是底下也潮乎乎的啊？是不是哪也渗水了？那这就是一个做工工艺的问题。我们知道特斯拉嘛，这个做工也不是特别的精细啊，相对来比较粗犷，但也不至于是这个渗水啊，是吧？
2: 对，
1: 估计是个个例啊，估计是个个例。好了，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让人留言啊，还有视频号都可以。别克君越的这位车主呢，跑了10万多公里了啊，现在是发现仪表盘啊，电瓶警示灯偶尔闪一下啊，就是它这个启动的时候，跑一会儿就熄灭。哦，电瓶要不要？是不是电瓶的问题？是不是说这个电瓶要换了？他怀疑是电瓶的问题啊。
2: 对，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哈，以君越为主吧，因为我是美系车专修的哈，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甚至呢，大矿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仪表上面会亮别的一些指示灯的啊，一打黄，然后仪表很多提示报警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呢，你这种情况呢，结合你的公里数，你再看一下你的时间哈，如果说3年左右了啊，这个电瓶一直没换过。那你重点就考虑电瓶。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哈、啊，还有一个方法，你就找一个就近的修理厂也好 ，4S 店也好，去全车读一下故障码，看一下是不是很多故障码都是什么呢？有什么模块啊、低电量的故障码？如果是，那更加确定了，那就直接换低压的这个电瓶就行了，失而复得。
1: 那直接换电瓶。
2: 对，
1: 是。好，还有儿时的我这位朋友，来自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啊，他说大矿呀，想让你帮我问一下陈工啊，陈工在这儿呢啊，2016年途观的 EA888 2.5的发动机烧机油严重吗？可以入手吗？
2: 16年到现在的话，10年公里数没说哈，也分保养吧，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只是说有这种情况这个车。但是也不是绝对，你看有的它保养的就是非常好，可能就反而没什么问题哈。一是保养，再跟公里数都有关系哈。如果说你想买这款车的二手车的话，我建议哈，可以再考虑一下，毕竟现在我们国产的一些新的车，反而呢，我觉得更好一些，因为这个车你毕竟10年了嘛，开始出问题了，你买了它之后，你后期的那种维修的成本，我觉得会非常高的。对吧？你反而现在可能花个几万块钱买个国产的自主品牌的 SUV， 它的品质包括行驶质感也不见得比它差。这是给你提的建议哈。
1: 对，你就说它这个车烧不烧机油，这也不是说它那一批次，它那一代它都烧机油也不一定，对吧？
2: 对，关键看前任车主他怎么保养它，对吧？
1: 对
2: 啊，怎么保养？然后它的驾驶习惯、它的公里数、年限都是一个综合参考的。
1: 这个是分车的啊，是分车的，不能一概而论。这位朋友啊，尤其是建议您，您要选二手车，这个车况各个方面的，那更得是，这个很有参考的价值的啊。
2: 对，找一些大平台。如果说你实在想买的话，找一些大平台。
1: 对。
2: 或者说，最好在当地有一些这种实力还可以的那种大的经销集团哈，可以去看。因为现在整个汽车行业内卷特别的厉害。好多的这种，哪怕4S店也好，你今天可能还在，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二手车车商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啊。
1: 对，相对来说呢，找大厂啊、大品牌的、当地的二手车的经销商，也起码知根知底儿一点是最好啊。
2: 对，有保障。
1: 对。好了，大家呢有关于这个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 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今天呢，我们是又请到的陈安庆陈工呢，帮助大家来解答。我看这位朋友呢是济宁的车友，哈弗的 H6 跑了多少了？7万多公里了啊！说是轮胎胎压报警频繁，打够胎压，过两天呢又报警。这应该是轮胎哪里出故障了吧？啊，
2: 对，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估计也去检查过哈，因为他既然能问到咱们，属于应该不是一个浅菜的一个问题啊，扎铁的问题啊，
1: 他漏气儿了。
2: 给您对，给您说几个常见的位置哈。第一个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先检查轮胎有没有扎铁的情况哈。你这个需要什么呢？把车辆升起来，轮胎拆下来，然后呢，去把整个轮胎呢，我全部打上泡沫，去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地方漏气的。啊，胎面上有没有扎胎的，这一个位置哈。那么第二个呢是轮胎和钢圈之间的这个缝隙哈，就是轮胎和钢圈那个缝隙啊，好多时候呢它的轻微泄漏你是不好检查的，然后呢时间长了就会漏气。我最近就遇到俩这种案例了哈。轮胎钢圈的缝隙啊，这个地方。再有呢气门嘴这个位置，你要用手呢活动活动它，把这个里边呢喷点水你去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橡胶在不动的情况下它不漏。一跑起来，这个气门嘴一旋转一动，它就有可能漏，这是一个位置哈，包括气门芯三个位置哈。
1: 对，这三个位置去检查检查啊。
2: 对，
1: 哎，而且这个低压的话呢，它也比较危险上路啊，尽量先别跑高速之类的了啊。好了，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呢还继续来报名参与了咱们的百日定位法的活动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朋友们啊，填写一下您的车牌号啊，只限咱们山东的车主报名，朋友们啊，车牌号驾驶证号啊基本上就行了，还有您的电话。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咱们这个活动呢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了啊，而且超过了20多万咱们山东的车主踊跃报名积极的参与，我们也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啊，为您的自信自律点赞。只要您坚持啊，保持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哎，您就是车辆的违法记录啊，你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的抽奖的。每周呢，周奖是30位幸运的车主，送出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个月呢，抽取咱们月奖是15位朋友，送出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你来拿啊！奖品不停，咱们惊喜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参与报名啊，说不定这个大奖就是您的呢啊！的搜情遗憾。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啊。咱们枣庄的朋友佳宁，他说他是理想 L7， 理想 L7 增程的这个车啊，跑高速增程器的噪音呢，他感觉现在比较大，增程器的噪音呢，你看在市区通行的时候他感受就不明显。哎，理想的车有这个情况吗 ？L7。
2: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哈，先去找四 S 店做一个对比测试吧。因为这个车辆的话，你像跑高速，你在亏电的情况下，增程器在大负荷工作的情况下，你会能听到它的声音或者一些震动的。有的时候呢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声音的明显的程度。通过咱电台啊，这里边是我是听不到的哈。
1: 对呀。
2: 然后呢，你一个车肯定有质保。去到修理厂里边。你买车的地方里边啊，四 S 店里边，你呢用你的车去听一下，找一个师傅呢开他们试驾车，你再听一下，对比测试一下，那就出来这个问题的点了，到底有没有问题，对吧？
1: 对。
2: 明显的声音特别大，那咱就去找根源嘛。到底因为保养不行啊，还因为一些抑制震动噪音的这种机脚件不行呀？需要做检查呀，对不对？
1: 好，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3: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跑车赚钱不易，远离非法借贷、高息网贷，守护好每一分辛苦钱。工银安盛，守护同行。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 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一些故障或者是保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联系到我们啊，周二和周四的上午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有专业的汽修专家啊上线帮助您来解答这些问题。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呢，直接把问题发送过来，或者在我们啊，或者直接打进热线啊，0531-8292-6060-8292-7070。来，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的现场嘉宾，汽修专家陈安庆陈工啊。陈工，我看到济南的孟凯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是未来 ES6 的车主，他说现在充电速度啊，这个快充的速度呢，感觉比以前明显变慢了。他说之前半个小时可以充到80%，现在呢需要45分钟以上。未来 ES6 啊，
1: 明白。嗯，其实这款车的话是可以去换电的哈，当然可能有的车主呢买了新车呢，他不喜欢去换哈，因为担心换的是旧电池嘛，也能理解哈，充电速度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充电速度呢是跟很多方面都有关系的啊，比方说我们这个电池的一个温度，包括整个电池的这种活性，啊，甚至呢充电设备的功率都是有可能的。我建议您呢可以再多观察几次。因为不同的充电设备它的充电功率是不同的，甚至呢同样一个充电机同时充一台车或者旁边还有车，你的充电速度都会受影响的哈。所以呢不能单纯通过这一次或者几次就判定你的充电功率慢，因为它这个东西不好去完全界定的。然后呢你最好是以什么呢，你可以做个几个测试，找一之前比方说你充电那个位置哈，你多充几次看看旁边有没有车，有没有抢功率的情况在啊，如果说确定它就是现在充的比你原来要特别慢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能去四 S 店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查。如果说你这个车辆你之前已经换过电了，换过电池了，那也不排除你去再换一块别的电池，你再试一下也是可以的哈。未来就有这个好处，既可充电也可以换电。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你电池的叫什么衰减。比方说开过几年之后，你直接就什么。去换一个电站，换一块电池就行了，
0: 对
1: 吧？
0: 都是，
1: 这是它的优势，
0: 终身质保的啊，这一块。
1: 对，
0: 好看这位滨州的朋友，他说呢，奥迪的 ECL 方向盘呢原地打方向，有这个呜呜的这个异响声。您确定是呜呜的异响声啊？不是吱吱的异响声啊？然后热车之后呢就没有了啊，这个声音。您觉得这个情况它是正常的吗？还是不正常的？
1: 既然出现声音冷车的时候呢，它明显热车没有了，大概率是一个异常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我跟你说检查几个点哈。第一个呢先检查一下咱自身的原因，有没有铺装一些大包围的脚件，或者什么呢你加装了这种什么呢，就是360的软包，就航空软包哈。有没有给我们的转向柱这个位置去干涉，那我之前就遇到一个案例，那脚件呢往前走了，脚件跟转向柱下边的杆去摩擦，在打方向的时候会有声音，这是一个哈，咱自身引起的
0: 加装的啊，这些件碰撞了摩擦呢产生出的声音。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转向柱要穿过车身嘛，要到前面的方向机去，那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密封防尘套，里边呢有的时候呢会缺油，也会造成异响，这个您自己弄不了了，就得找4S店了，或者找维修厂，这是一个位置。那么最后一个位置呢能出现呜呜声的哈，就是你的什么转向机可能出问题了。转向机啊，然后呢再有就是悬架的什么减震器的顶胶，这些呢都需要做检查了哈。因为你冷车下出现声音还好说哈，最起码原地你能复现出这个声音来，那维修师傅呢就能通过一些听诊器啊去听一下，或者用手去摸一下哪个位置出声音出震动，那很容易找到点的。
0: 对，好，可以按照陈工说的这个方法呢去先去检查检查啊，去测一下。还有东营的车主说他是哪吒 S 车机系统呢，现在是卡顿黑屏啊，经常会出现这个情况。现在呢也是
1: 这些新能源的车机，
0: 哪吒这个车估计在东营都没有这个 4S 店了吧，都没有店了啊。
1: 是你像现在很多我们的车机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什么大手机或者大平板，一般出现这种卡顿呀黑屏这种情况呀， 咱车主自己可以做个什么呢？做一个就类似于手机的那种清理一样，就我们俗称三清，啊，清除一些存储数据啊，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啊，复位这种设置，复位哦，恢复出厂设置，还有恢复出厂设置，啊，就复位，这三清都做一下，看怎么样？
0: 哦，看看能不能恢复这个情况啊？
1: 对，在车机的设置里边都会有。
0: 对，实在不行呢，你找一下厂家。我估计现在找厂家在当地都很难给你找到地方给你修这个事儿啊。
1: 嗯，对，这个修的话，可能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得需要联系一下客服，让客服呢去给你安排一下，
0: 啊，
1: 看看。
0: 在当地估计都撤店了啊，这个，所以说之前呢也是经常跟大家讲，有一些这个品牌啊，尽量不要这个去入手啊，要谨慎啊，尤其是新能源车现在啊。B 勾北京 B 勾四零啊，这位朋友 B 勾四零啊，哎呀，不得不说现在的 B 勾四零做的是真不错呀。
1: 嗯，很大气哈，
0: 对，大气，颜值啊，无边框的那个车门啊，很不错啊。他说现在这个车窗橡胶密封条有点老化啊，跑高速的时候车窗这个位置呢有明显的漏风噪音啊，没了啊，就没了，什么问题？你换一个吧，换一个密封条不行了吗？
1: 对，换个密封条吧，整个换个密封条。
0: 就是，
1: 再有呢，去找个钣金师傅，在更换密封条的时候啊，看一下你这个车门和门框啊，它的那种贴合程度哈，是不是需要调整？因为我们这个车辆在设计的时候啊，我们车门上是个锁，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在车的 B 柱上是个锁鼻儿，这个锁鼻儿呢是上下里外呢有轻微的可调的余量的，就可以调整这个车门的一些相对车身的位置啊，也是可以调整的。
0: 啊，
1: 我觉得做个调整，换个密封条，这个情况应该就没事儿
0: 啊。对呀，就能解决了。哎呀，这个玩 B 勾四零的朋友，这个经常玩越野的朋友，是吧？这个这个车里边自己 DIY 那太正常了啊。就是我知道有一些这个长途啊，去这个尤其是这种越野车，玩一趟回来之后啊，非常的仔细，清洁非常的仔细，从轮胎啊，这个底盘各个位置呢，会清洗的非常的仔细。哎，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对，确实是哈，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走一些非铺装路哈，尤其是深度越野之后呢，我们整个底盘上会附着大量的一些，比方泥，这个呢，第一个是增加一些负重，那再一个呢，它如果说进到一些旋转的油封里边，会对油封啊加剧磨损。
0: 哦，
1: 再一个呢，它还会影响一些，比方说一些散热什么的，都会有影响。
0: 哦，你看啊，
1: 一般比较专业的，就像你所说的啊，玩完越野之后呢，回来就及时里外清一遍。
0: 对，及时清一遍。
1: 对，瘦身几十斤呀，这个车。
0: 哎呀，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专门是搞这个越野自驾。他说回来洗车，我得自己亲自，他自己亲自动手啊，自己亲自动手要洗将近两个钟头啊，
1: 差不多
0: 啊，真的是好爱惜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马上要结束节目了啊，也非常感谢陈安庆陈工帮助大家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感谢陈工，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拜拜。最后时间呢，也给大家推荐几条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线路。想要错峰出行，但是没时间做攻略的朋友别着急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把九月份到十月份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都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呢，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就行了啊。第一条线路呢是新疆的三湖之游。九月呢是非常合适的季节，咱们山东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而且坐的都是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躺着就能看风景啊。如果家有老人带着一块出去玩的，哎，担心这个坐的时间长腰疼是不是，哎，这个座椅呢就非常的舒适了。九月份有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啊，而且价格呢性价比非常的高的，是6999。新疆三湖。第二条呢是四川的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我们会带您去看到了彩林叠铺啊，而且这是一个纯玩团没购物的啊，住的还是四钻的酒店，九月的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也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啊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的话呢，那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呀。像什么峨眉山金顶啊，黄龙啊，乐山大佛呀，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第三条线就是西藏啊，九月是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而且很多的背包客是慕名而来的。咱们安排这条线路呢，是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像大昭寺啊、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带您一次看个够啊。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而且这是国庆档哦，9月27号。9月30号有两个团期，完美的覆盖国庆小长假了啊！带着老人孩子的朋友啊，选它准没错。咱们呢去漫听公园，去野象谷、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大家要知道啊，在机票酒店价格飙升的国庆档期啊，这个配置呢，仅需要5699。所以是全家出游的首选啊，就是云南的这条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线路。最后还有一条线路，就是去泰国啊，萨瓦迪卡啊，去泰国，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5699，怎么样，性价比高不高？而且呢，这个价格啊，还包含去到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您的护照有效期只要在2027年3月份之后的都可以。重点来了啊，刚才大矿所说的这所有的线路都是由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的，哎，为您提供饱满的情绪价值啊。想要咨询具体的行程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祝大家呢在9月份10月份能够玩得开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祝您午餐愉快，拜拜。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惊喜大奖讲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老年群体购买金融产品，认真阅读合同，了解权利义务，审慎合同签署，增强风险意识。工银安盛，守护同行。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Starry Starry
3: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伴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

0: 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小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邱律，欢迎你。
3: 李薇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在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您有的这个问题哈，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视频号给我们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看到之后呢，我们一样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蒹葭苍苍，白露
3: 到了，
2: 白露为霜。昨天晚上22点41分正式进入白露节气，修律感受到什么呢？
3: 确实是节气，我们这个古人确实是很有厉害，很厉害的，
2: 很智慧哈。
3: 对，马上气温马上就变凉了，
2: 马上变凉了。
3: 对，
2: 这您没感受到凉意，依然是短袖。
3: 不，以前穿短袖热，现在穿短袖凉。
2: 哦，这凉了哈。
3: 对，
2: 您看，这就说明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哈。所以一到白露时节哈，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这一早一晚容易出现的是什么呢？团雾或者局部降雨的这种情况，光线变化快，视线变差，路面也较为湿滑，所以这个制动距离变长。说这些，提早的给咱们参与百日零违法活动的我们的优秀的驾乘人员特别提醒，提高警惕，安全驾驶。
3: 主要讲团雾呢，主要是指这个跑高速的时候，跑长途的时候注意点视力啊，这都倒问题不大，
2: 是吧？
3: 对，
2: 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那个百日零违法的记录一定要保持住哈。所以这个文明行车会让我们的这个金秋更加美好。活动呢已经开展一个多月了，热度一直不减，超过20万的山东车主是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通过节目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为您的自律自信点赞。文明行车，保持100天无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的抽奖哈。每周是抽取周奖30位，送出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呢，我们还要将要抽取月奖，是15个，送出的是1000元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在等待着各位哈。所以您只要是，我们也是奖品不断，惊喜不断，只要您保持这个零违法的这个记录，赶紧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一键报名，我们也期待各位好运啊。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好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先来问问，不是问题是吧？是问的参与好车主的这个活动的问题是吧？
3: 中奖了，需要领奖。
2: 山东交警百日无违章中了周奖200元，前面还那一个人币的符号，加油券怎么领？ 不用您怎么专门领啊，只要是我们的您中奖之后，这个微信小程序所属的所有的中石化的这个加油站都可以领取，您在加油的时候就可以兑现了，明白吧？不用专门的去领取哈。这在中奖的时候，应该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已经给您说了吧，这个事儿。如果没说的话，在这儿我提个醒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随时进线过来吧，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上节目之前接到一位听众朋友问的这个问题，秀丽哈，我正常开车过程当中，突然从一个小路窜出一辆车，撞了这个我。事故认定还没出啊，那肯定是对方全责吧？
3: 不，这想看着撞的就对方对面小路的出来是行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2: 车，
3: 也是一辆机动车。
2: 对，
3: 那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就对方全责了。
2: 嗯，
3: 对吧？因为当然了，你首先还看这个路口是个小路，但是它机动车可以过，那么这种情况。你的速度是不是过快没注意观察，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说你尽到了观察的义务，对方确实是类似于人的这个鬼探头之类的突然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对方承担全责的概率比较大。
2: 是，所以刚才修律提及到，这就是专业律师提及到，到底是车啊是人啊，是走着出来是跑着出来。
3: 对，因为如果对方是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的话，你让你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是大概率这样，如果对方也是机动车的话，那么我觉得对方全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2: 所以在这儿哈，交警定责他看的是一个完整的运动的轨迹，对吧？
3: 对，他只要看这个成因，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谁哪一方违章了哪一方这个对这个损害的结果承担责任，他是根据这个来的。
2: 所以在这儿哈，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也希望专业人士给您的专业解读，让你明白了发生事故之后怎么去有效的来配合好处理，包括事故的前期的认定，还有包括后期的民事赔偿。
3: 最主要是发生事故以后，我一再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啊，发生事故以后第一个要务就告诉自己不要急不要慌，
2: 不急不慌，
3: 对。然后呢，按照最基本程序，你作为这个机动车驾驶员来讲，你应该很清楚的，首先报交警，然后呢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然后呢查验对方的各种证件，如果说这些都做完了可以移到不妨碍交通地方，当然了前提是损失不是足够大，没有人伤。那么这种情况，移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然后呢，双方就事故进行一个探讨。如果能确认了，签上字，谁的责任？签完字以后，后续的该怎么修车，怎么承担责任，都梳理好，甚至不需要到交警队去出事故认定书。
2: 好嘞，常听听我们节目哈，有效的防范风险。来吧，济南的宋先生打来电话了哈，是替老父亲问询的这个问题，我们来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宋先生，
4: 啊，你好，主持人，
2: 请讲，修律在。
4: 啊，那个你好，修律师，
3: 你好。
4: 是这么回事，父亲现在还有几个月，马上几十了吧，在一家物业公司干了大约有11年左右。就是这个物业公司现在就前天找他谈话，说是还有几个月你马上起十了。然后就是准备辞退。这11年当中呢，就是说，保险什么都没交。只签了一个简单的用工协议。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父亲。有什么就咱要合理的一些这个就是赔偿之类的。
3: 第一个你说，首先说赔偿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过错的事嘛，没有赔偿的问题。那补偿的问题呢？我这样给你答复，我觉得你能理解，能要一块是一块。
4: 对对对对
3: 对，补偿就是这样，补偿能要一块钱是一块钱。
4: 对，我说明白
3: 好吧。
2: 不，没真明白。他后边他想着，宋先生是真没明白这个事儿，没话明白了，但这个事儿怎么做不知道是吧？
4: 啊，对对对，就是说咱怎么？
2: 您得还得进一步说的，有吗？我先替这位宋先生，
3: 你和这个用人单位做一个简单的沟通，看看对方能答应给多少，能给一点是一点。如果说一点不答应，咱们也就这样了。
2: 从法定上讲，在哪儿啊？这不是劳动合同，它是一个协议，劳务性是吧？
3: 因为它是一个，尽管11年的时候说七十了，那么你当时就是入职的时候大概是，
2: 过六十了吧？
3: 或者将近60，59、58，没签劳动合同，那这种情况后边一直按照这个雇佣来的，那这种情况雇佣关系或者这个劳务关系到期随时解除都没有问题，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所以我给你下的结论嘛，找公司协商， 能给点咱们就留下就可以了。
4: 嗯，
2: 毕竟在这儿劳动了十年了是吧，适当能要一些补偿，从人性化这个角度，我想他们也会做出一个适当补偿的，或者给几个月的工资啊，是吧。但是你要想从其他的这个角度，
3: 你想通过诉讼啊，通过仲裁啊，第一个仲裁肯定不受理，第二个诉讼的话也没有胜算。
4: 嗯，
3: 好吧，
4: 行，我明白了。
2: 好嘞，宋先生，就这样吧。
4: 哎，
2: 再见，再见。这个大家现在您看，我是说这个维权意识提升之后，总想就觉得从站在法律这个角度，我毕竟在这家企业干了十年了，其实这个应该是。作为这个用工单位，是不是给我做出刚才说这个赔偿是不对，补偿啊？
3: 对，
2: 但是这个补偿也得依据相关规定来。
3: 因为像他这个很难确认是个劳动关系，
2: 嗯，
3: 尽管他貌似劳动关系，但是你毕竟你超过了退休年限了，退休年龄这种情况下，大概率认定你就是个劳务关系。那这种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我随时可以解除。作为这个劳动者呢？也随时可以离职不干，双方都不存在其他的问题。
2: 对，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兄弟哈，如果就是作为这些老人家们哈，这个年龄段，我先姑且叫老人家，可能这个年龄从这个整个这个认知角度，可能人的年轻化是吧？这个不是完全意义上，但从退休这个年龄来说，我就说老人的话，在这工作期间受到了伤害。出现了就是我们所认定的工作当中出现了受伤，这种情况之下他又没享受过工伤医疗的这种就是退休的这种养老保险，又没有，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伤害能不能享受一个工伤的待遇？
3: 这个首先要确认劳动关系，那么在确认劳动关系当中就是很大的难题，因为你超过了退休年龄，通常情况下不会认定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受工伤保险条例的约束，所以是按照工伤来处理会比较难。当然你说那么我怎么办呢？这就要在就是劳务关系就是雇佣活动过程当中受伤的雇主也需要承担责任。但这个就是雇佣活动和这个劳动合同，那么这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工伤保险条例里边针对上下班途中受到了伤害，如果自己承担的是主要责任以下的，那么是就是作为工伤来处理的。那么这个我们的，而作为这个如果是雇佣关系，这个认定起来就是如果是我也算是上下班，或者我从这个工作岗位回家的路上，因为不是劳动关系算上下班吧，我们也就在上下班，那么这个途中受到伤害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认定为这个雇主要承担这个赔偿义务。那么这个呢是有争议的，在司法审理过程当中。
2: 所以在这儿的话，我们想用转化在作为雇主用人单位来说，应该给减少风险的角度，雇主责任险。
3: 雇主责任险或者给买个意外伤害险，但是买意外伤害险呢，意外伤害险的这个赔偿的金额又不能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所以这一点呢，在我们在以前做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话题。反正我至少是。最高院有这个一个答复意见，那么各地法院必定按照这个地方按照这种方式来，那么这就存在着还有没有必要给自己的雇员购买意外伤害险。如果说雇主知道了这种后果以后，我就不给自己的雇员买意外伤害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受损的还是广大的受雇佣人员，因为一旦我自己没有能力来赔偿，那么作为这个被雇佣人员，那么他自然而然的得不到赔偿。另外呢，保险公司这种险种的推销可能也增加了很多阻力。那我买了以后你赔钱，保险公司需要赔钱，而这个雇主呢还需要赔钱，那这种情况下雇主不买，保险公司的这个产品推销就产生了障碍。
2: 所以、这个、
3: 那么这可能是就是大家来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吧。
2: 判例在司法实践当中是颇有争议的，是吧？
3: 对。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
1: 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铃、叠铺，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

0: 您电话不方便，那就发送文字内容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视频号，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哈。节目在直播中，那刷新微信平台之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哈。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有200,000家优秀的驾驶员来报名了，所以每周呢周五我们要开奖，今天周二哈，屈指算来还有3天的时间，
1: 下周就开始了，
0: 又要开奖了。所以要开奖呢，周奖是200元加油券哈，只要您100天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之后先有20元的加油券，然后在抽取周奖的时候奖励30位哈，所以这个基数也挺大，30位，每周是30位啊。然后呢，您中奖之后，那很高兴，200元加油券到手了，
1: 等着中大奖。
0: 就是没中奖的那些，
1: 没中奖，等着中大奖。
0: 哎，大奖是什么呢？大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那是什么月奖？所以前面不中，您后边高中。
1: 反正是，看运气啊，这个就是是否中奖，
0: 哎、对对
1: 完全看运气，没有任何的技巧。
0: 哎，
1: 你早报名晚报名没有关系，什么时间中？那就是全凭运气，
0: 全凭运气，
1: 摄性。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报名了，有很多朋友问，这个我没中啊，一直，那我还要再重复报吗？
1: 他不需要，报一次就等着行。
0: 你看，我们嘉宾都烂熟于心这些规则哈。
1: 对，
0: 所以还有很多朋友问呢，您看中奖加油券怎么领取啊？用领吗？
1: 加油的时候，你直接出示你的上面的你微信的码就可以，你上面会有。
0: 这个。只要中奖的朋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会打电话告知您的，所有的我们的小程序是吧，只要是显示的您这个加油站都有，然后您加注的时候随就扣除了哈。好了，在这儿我们把话说清楚了吗？说明白了吗？如果不清楚不明白，您继续给我们发信息。还有我们借此每次重复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是给大家呼吁那些坚守出行过程当中自觉遵章守法的，你一定要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刚才修律一直说运气是奖励给那些，
1: 你要积极参与，不参与的话，那你不可能有。
0: 哎，对了，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刚才接听电话的同时，您也提及到了一个叫什么意外险是吧？
1: 对。
0: 入学前，作为家长给孩子投保这个意外伤害险，
1: 那这学校里边通常就是学校有统一要求，
0: 包括学平险是吧？
1: 对。
0: 这个呢，我们下面看看这起保险合同纠纷，也给广大的家长敲响了警钟。这个事情得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追溯到这个孩子在13岁的时候，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事隔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时间段几年过去了？
1: 13到成年至少5年，
0: 至少5年了。追溯到2019年，13岁的这个陆同学课间活动的时候意外受伤，造成了什么呢？左侧肱骨内上椁骨折半骨垢分离，咱俩都不学医。
1: 这个对作为我们这个法律节目的这个主持人也好，嘉宾也好，对这些医学的东西啊，应该做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你想研究那么透，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会比较难。
0: 肱骨是哪个位置？
1: 应该是就是胳膊的上边，
0: 上臂，
1: 对，
0: 最长，
1: 对，
0: 肘到肩。
1: 对，
0: 是吧？这个位置哈，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事发的时候，因为这个先后多次这个住院手术治疗，事故发生之后呢，家属向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就申请理赔，但是肯定没达成，就起诉到法院了。当时事发时，这个陆同学因为没有满18周岁，受未成年人骨骼发育特点以及鉴定条件限制，这个鉴定机构当时就没对伤残等级做出评定。
1: 那可能就是做了没做出来。
0: 对，因为13岁嘛，
1: 对，
0: 骨骼还要发育。那么当年法院呢就支持了什么呢？医疗费的理赔。但是残疾赔偿金这个部分呢就尚未处理。2024年，陆同学年满18周岁之后，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这个鉴定意见就明确了，伤情于2019年校园外伤，校园外伤，
1: 校园外伤，校园内的外伤。
0: 对， 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就构成了实际伤残。拿到这个鉴定书之后呢，陆同学再次向保险公司主张残疾赔偿金，要求按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残疾保险限额支付，这个保额是80,000嘛，并承担鉴定费1700元。双方协商无果，与陆同学再次起诉法院。按说是有保险合同规定你按这个赔付没问题，但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我们看看保险公司的这个理由。保险公司说以全额赔付了医疗费用，这个没问题。
1: 对，
0: 伤残评定应适用保险行业标准，也就是行标。受伤当时没有达到行标的鉴伤残标准。即便你构成了这个伤残，按照这个条款，我约定的是实际伤残仅按保额的10%赔付，所以也仅同意8000多块钱。所以您看现在整个的这个争议点，我们首先看保险公司有没有明确告知的情况之下应当适用行业标准，这个行标还是国家标准国标评定伤残并计算理赔呢？
1: 这个用适用哪个标准啊？首先是就是，保险行业那个认伤标准呢，与这个国标啊，其实很多地方差异不大，也就是评残的标准差异不大。所以你会看到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嘛，按照我们当时按照行标的话是不构成伤残的。即便是构成伤残，那么其实他隐含着两个意思：当时是不构成伤残的，即便是现在构成了伤残。其实他的认可，这边现在你按照国标构成伤残，
0: 我也赔你10%。
1: 对，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行标和这个国标到底适用哪个标准，那么就看那个保险合同里边是否有约定，并且这个约定是否明确告知了这个当事人，就是被保险人。那么这是一个关键。另外呢，刚才讲了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要按照实际伤残，我按照10%的标准来赔。那么咱们要把这个10%和这个实际伤残，这个按照10%，这两10%实际上含义是不一样的啊。首先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通常人损的实际伤残是赔偿10%，它是按照什么？就是，认人可
0: 乘
1: 的收入，
0: 乘以20年，
1: 然后呢，对，乘上系数，这个实际伤残是10%，就算上20%，它是按这个来的，啊，这个10%，而它这个10%呢，实际是我按照保险限额80,000的10%，那么这两个10%的含义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是再简单点，他就把这个80,000和我们人身损害的20年的可支配性收入等同起来，他是采取这种方式来赔偿。如果说合同有这种约定，并且你的合同的条款，尤其像这个只赔偿10%这种条款，你明确的、详细的给你的这个被保险人讲了，讲明了。当然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学校里买的保险，绝大多数都未成年人嘛，你要给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就是孩子家长说清楚，你买的这保险是这个理赔方式，你买还是不买。实际上现在学校要求统一买，30块钱40块钱，家长们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学校要买保险了，交30交40，现在就赶快交上去，通常是这模式。所以保险公司真正能把这个保险条款把这内容给这个家长讲清楚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少。因为学校也没有这种精力组织你们所有的家长过来听他给你们讲解，而如果作为这个保险公司也没有这种能力派人每个家长当面给解释，所以这就造成了有可能变成什么，有保险合同，有保险条款，有各种约定，但是作为这个被保险人的法定代理人
0: 并不真正的
1: 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概率更大。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很多的这种保险纠纷案件最终就是以没有明确告知
1: 被保险人，对，
0: 最终保险公司败诉的。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又发生在2019年，时间更早，还不像现在这个双录各方面都很完备，对吧？
1: 但是基本上现在作为这个学校里边学平险，那制度上也很难做双录，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提示保险公司应该遵守保险的相关规定，应该把这个明确告知义务尽到每个人，要不然的话你要为此承担 责任呢？
1: 我这个其实我在我们要反过头来想，如果保险公司把所有的条款每个家长都去讲到，他的投入成本有多少，
0: 嗯，
1: 他可能投入成本会很大，因为一入学现在孩子会少了，以前有的时候一个年级大概几千个孩子2000个孩子，你他得需要多少工作量去完成这个，所以他有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保费从30变成40，我不告知你，保险公司他有承担风险的这种能力啊，我减少了我其他的成本支出，那么这个风险我自己来承担，万一打官司我再抗辩成功了，那么我可能就节约一些成本，那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的，
0: 嗯，
1: 所以不要说你一定那样做，一定那样做以后他会觉得算来算去他的成本会显著增加，比多赔个几万块钱可能更划算，所以他就选择了我还是按照老一套，就是学校每个孩子给你投保多少钱，哎，你交了保费来，出了事我按照我们限额给你兜底，或者说什么我可以把这个限额给你降低一下，或者说我保费适当上涨一下，但是他很难选择我完全按照条款，我把这个应当注意的我免赔的这些条条框框挨个家长给你解释清楚，这个成本这个劳动量太大了。
0: 由这起案例呢，对于我们的被保险人来说有哪些法律提示呢？我们半点之后再来说。但就这个案子，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了陆同学伤残赔偿金，就是合同当中的最后的这个保额8万元，
1: 限额
0: 鉴定费是11700元，所以双方目前也是都复判息诉了，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哈。那么稍后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是说了孩子校内意外致残，事先买的这个学平险想要理赔却碰了壁哈，但是毕竟通过诉讼来说，最终还是达成了，
4: 至少是达到了学生家长，或者说因为现在这个伤者已经成年了，也可达他本人的诉讼目的。
3: 对，
4: 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皆大欢喜的吧。
3: 您看，在交通事故当中不容忽视的就是我们的未成年孩子，孩子他毕竟在成长发育阶段，
4: 对，他骨骼在生长在发育。
3: 刚才上节目之前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这个修理还说，这个好歹孩子他是生长发育，有很多都是坏死就不发育的。
4: 对，如果不发育的话，现在这如果是不发育了，当场可能就会鉴定出伤残了，就有一些他可能生长发育受影响，啊，后续可能是障碍功能啊受一定的限制，也会评伤残。因为前几期我们做节目还有一个长短腿的问题，也是未成年人。
3: 实际上您看，这个说到交通事故，有时候牵扯到人伤，牵扯到未成年，牵扯到老人，他的这个时间延续性很长，很多年啊。
4: 对，交通事故不分年龄，
3: 就是他这个后期的赔付啊，整个的牵扯的这个时间精力是很多年，我也知道，是吧？
4: 因为这种情况有一些是及时性的，治好了就好了啊，即便是构成伤残，他那个残可能对后续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有一些残可能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神经受损了，我的视力听力受损，我的可能是行动不便，我功能受损，那这些呢有可能就伴随终生的。
3: 是，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个保险公司对一些免除自身责任的这些条款，希望更多的途径依法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以减少因为这个条款理解的偏差 而引发的一些纠纷。刚才修理也所说的，那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他有些东西毕竟出的这种概率还是相对来说少之又少的，是吧？
4: 因为保险公司像有一些产品，它是一种生意，是一种商业行为，他也考虑自己的成本，考虑自己的收益。如果每个家长都来说，也因为他保费决定，也就30块钱、40块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每个孩子每学年就这么多钱，他来派一个人跟你讲，如果真正的把这个条款给你尽心尽力讲完了，最少半个小时吧，他一年下来这些孩子也讲不完呀。
3: 反正这个事儿呢，说来说去呢，我觉得保险公司在一些销售保险产品的时候，更多的应该严格遵守保险法的相关的这个规定，是吧？刚才我们也说了，对于免除的条款，加粗加黑的这些，首先要保证的，对吧？给我们的被保险人要充分明示的这些基本的义务，你一定要得尽到，是吧？反过头来，刚才当然修理有修理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对于被保险人来说，在我们选购保险产品的时候，我说是不是作为被保险人，我们也应该全面仔细的阅读保险条款，还有他的免赔责任，得做到心中有数。修理说什么？
4: 不，因为首先是
3: 不要懂太多，
4: 因为你这
3: 为什么
4: 所有的这种保险都是学校统一购买的，学就是班主任有可能在家长群里通知一声，哎，明天啊，咱们学校交保费30、40、50，啊，家长怎么个交法就完了，剩下的事儿你知道多了，如果是他把这个免赔的条款都告诉你，你就知道了。那么刚才这个案子当中，我只赔你10%，8000块钱，因为我所有的义务都尽到了。而作为家长来讲，你知道和不知道，最终包底的是他按照他的条款来。那么如果是不是包底的，我们上面呢有还有封顶的，就是他的80000，那么你可以做选择。因为你要知道保险公司他是希望在群里边给你都讲清楚，甚至是不是我在群里边统一跟你们挨个讲，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学校恐怕也没这么多精力给你组织家长听你过来给我们讲保险合同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买你这保险公司的。那么这些都是这个实际情况，所以保险公司按照以前的套路，我找到你一个学校，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个保险啊，你们交上来，因为现在学校也注重要求嘛，学校学生都给他买上保险，那么就学校完成了一个任务，保险公司也完成了一笔业务，那么最终的出现事情以后，如果真的在学校发生意外了，那么保险公司少赔点，如果实在不行，我按照限额来赔，总体来算我是有利益的。你不能要求我刚才讲的，如果每个家长讲半个小时的话，2000个孩子，你讲得完吗？可能这帮孩子都已经到下个学年了，升到新学期了，你这些保险条款还没讲清楚呢。所以我们要考虑的实际情况，保险公司它本身就要抵抗风险的能力，针对孩子们在学校里边有意外发生的伤害啊，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
3: 实际上反过头来讲哈，修律说的这些我觉得拎起一点，主要是提醒我们的被保险人在哪儿呢，当然作为保险公司该尽的法定的义务你要尽到，对吧？
4: 对。
3: 但是就刚才您说的是一个现实极现实的情况，它不可能那种情景，是吧？
4: 对。
3: 每个人都叮嘱到，但是作为我们的被保险人抓起一点，刚才修律也说，实际上我觉得辩证的去看修律的这个观点哈，没必要知道那么多，只要是抓住一点就行，他没明确告知我，这不是反过头来就抓在您手里的这个？
4: 对，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应该知道的。
3: 行吧，总而言之，前面讲的那些就落在这个点上了，所以最终也是因为保险公司就是没尽到这个明确的告知义务，最终所以履行了这个保险条款，最终保额是80000，全额拿到了。
4: 其实这也是个客观事实，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3: 是，但有一点哈，您有的话说挺明白。听明白，我们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部分说国家标准的话，实际上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4: 对，
3: 这就是我们按照我们说的、
4: 这
3: 个。这
4: 是最高院联合五部委发的这个，因为以前的话，各地 都有不同的标准，一定要知道各地以前是有不同的标准的。
3: 保险公司，其实我们说到一个行业标准，以往节目当中也说过，但是可能说的少，现在大部分都是按照国家统一这个标准哈。但是也有的个别像是意外险，可能就是参照保险公司的行标。
4: 对，
3: 哎，这个行标您刚才所说的，我怎么觉得它这个行标门槛更高呢？
4: 它就是行标，
3: 它过不大上。
4: 门就是行标的门槛比这个国标的门槛啊稍微高了那么一点儿，
3: 是吧？
4: 这个国标的门槛比工商的门槛又稍微高了一点儿，
3: 嗯，
4: 这是有一点区别，
3: 嗯，
4: 但是通常情况下啊，我们就是在这个侵权责任里边都是按照国标来，这个你没有探讨的余地。而作为这个保险合同，主要针对意外。那么意外险的话，那我就告诉你，我就按照我这个标准来，这也没有问题，因为我这个险种是这样的，我就按照我们的行标来的。我们要分析什么，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合同针对的是哪一种，因为有一种我们叫侵权责任纠纷，那么是人身损害那个，那么侵权责任纠纷的，那么他就不会按照他行标，他有的时候啊，对，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啊针对这个，就是我们简单讲交通事故的受害方，他也会按照行标跟你讲，你这个不构成伤残，有这种情况。
3: 嗯，
4: 那么你明确告诉他，我们不按照你的行标来，我们按照国标来的，就这样一句话怼回去就完了。
3: 实际上这个事儿呢，您包括提醒大家，无论是作为企业业主给雇员投这个雇主责任险也好，
4: 嗯，
3: 有的时候大家也在纵比这个哪个便宜哪个贵的。这个雇主责任险它保障的这个时间，包括一些团益险啊，
4: 嗯，
3: 它有的有时间阶段的，包括在工作时间外的时间，那肯定人家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点提醒，作为投保的时候我们被保险一定要看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包括这个意外险的时候，到底是行标还是国标也看清楚，是吧？
4: 这个就是在你投保，因为这一个
3: 你一定得清楚
4: 针对的什么，针对就是这个自然的，就是个体来投保险买保险的时候，你要搞清楚。而作为像这个选品险等等学校这种团体购买的，你搞清楚也没有用。
3: 嗯，
4: 我就是这个条款，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行的话你上别的保险公司，可能各个保险公司啊没有什么更多的区别。
3: 另外还有一点，说到这个国标和这个行标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相差的，就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的话，我觉得它的标赔付的金额还要高的。
4: 不，它不是按照这个，如果说按照这个国标，你平残的等级高，那你赔付的金额当然高。如果按照行标的话，因为你行标你针对意外险嘛，意外险我还有个限额呢，它的限额它和这个人损的限额不一样，人损限额是20年的可支配性收入，而作为这个意外险呢，它这个合同它这个限额不一样，因为不好多种产品它有10万、20万的，也有到100万的，因为它是不同的险种不同的产品。那么这个如果想是了解来是可以的，你的限额你给我定上个30万、50万，这是可以的。
3: 所以无论如何在入一份保险的时候，对这个保险作为被保险人来说深入的了解一下，哪些该赔哪些不该赔，责任免除部分是吧，还是说作为这个我们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我们的保险人是吧，被保险人保险人相应的有很多合同条款，也应该真真正正的让被保人险人清楚明白，真正的重视起一些条款的规定，一旦不重视不清楚不明白，日后就引发一些保险纠纷，反过头来保险公司也难逃当被告。
4: 对，承担该承担的后果，
3: 嗯，
4: 对你自己的前期工作的故意的疏漏或者是意外的疏漏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对，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7070。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 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说一下，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一位百日之内没有任何参与交通出行违章违法行为的优秀驾驶员，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要是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哈，就可以报名参加了。然后合格之后呢，我们每个周五啊都要抽取周奖，奖励的您是200元的加油券，还有充电券。如果您周奖没中，还有月奖在等待各位，月奖是1000元的。当然，这个百日零违法最终这个活动，我们还要产生终极大奖，奖励的是10000元的加油卡和10000元的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所以在这儿，希望您自觉遵章守法的同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联合我们的优秀的企业，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来吧，导播示意济宁的岳先生在等候了哈，兄弟，我们来接听一下，看他遇到的具体问题。岳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请讲。
5: 哎，修律师你好。
4: 啊，你好，请讲。
5: 哎，我咨询一个问题吧。
4: 嗯。
5: 前段时间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一个月之前打过一次电话。
4: 哦。
5: 这次我就是我对象吧，就是骑电动车被一个17岁的小女孩呢，她我们直行，她左拐，她转小弯把我们。对象呢撞倒了，就是，
4: 嗯，
5: 受伤很厉害。当时我们对象就已经晕厥了，
4: 嗯，
5: 小女孩呢，她父母呢是我们1+3医院的医生，
4: 嗯，
5: 小女孩呢坚持呢叫救护车呢上她父母的医院去了，
4: 嗯，
5: 当时呢做的检查结果呢，就是我们左侧吧，就是4-6，4-10，就是肋骨骨折，
4: 嗯，
5: 就是口上口腔下口腔还有鼻梁骨折都很厉害，
4: 嗯，
5: 但是呢。没叫我们去住院，也没给我们开一点药。
4: 嗯，
5: 当时呢，我们就觉得很，也不知道，就觉得很疑惑。
4: 嗯，
5: 后来呢，就是我们在家吧，回来了，在家实在受不了了，就上我们另一家医院去看。
4: 嗯，
5: 当时呢，发现就是不光是左侧肋骨骨折了。
4: 嗯，
5: 一看那右侧肋骨也骨折了。
4: 嗯，
5: 我就想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需要和这家医院去交涉呀？这如何交涉呀？
3: 谁呀？你想找医院的问题啊？
5: 就是我问的，就是受这个 CT 报告是不是需要还去问一下呀？还是就我不是想找了，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呀？
3: 稍微先理顺一下，事故认定书怎么说的？谁的责？
5: 事故认定书他全责
3: 啊、哦，对方全责是吧？
5: 是。
3: 当地也是三甲医院是吧？
5: 三甲医院。
3: 好嘞，明白了。然后我修理给您修理，一直刚才看我们导播梳理这些文字哈，我先给您说一点，先纠偏一点哈。这个骨折尤其是肋骨骨折隐匿性很强，你今天做和下周做两回事儿，你明白吧？所以你别先偏见的这个医院咋地，这个事儿先把这个事儿先回转过来，我就先纠偏一点，先拉回来哈。
5: 是那个当天的 CT 报告。人家看的是当天的 CT 报告，不是说过后做的。
3: 哦，当天的拿的报告就说当时片子那边医院出具的这个结论，和人家这家医院就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5: 是。
3: 好嘞。
5: 我们后来吧，不是疼痛难忍吗？就在这家打了这个 CT 报告，上另一家，人家没有做，人家从那一看，哎呦，说，啊，拿的片子就是 CT 的片子。
3: 嗯。
5: 人家就说你这个不光是左侧骨折了，就是右侧也骨折了。
3: 那两侧的骨折有多少？
5: 左侧是四到十是七根，
4: 嗯，
5: 右侧是五和八两根，
4: 嗯，
3: 七多少九根是吧？
4: 嗯，
5: 九根。
4: 那么现在就是
3: 来把时间留给兄弟
4: 了。你想着和这个医院来交涉，你首先你去交涉，你的目的是什么？
5: 我就说他是不是把这个 CT 报告给我改一下，还有利于我做鉴定啊，还是怎么着？我想
4: 啊，这做鉴定的话与他改不改这个包没关系，因为你这个拍子的片子。作为这个鉴定机构，他肯定要看，如果看不清他重新拍都没问题。
5: 嗯
4: 嗯，所以你要做后续做伤残等级鉴定，与他这个片子的报告出具没关系，并且你根据你的描述，通过这个 CT 片子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对吧？
5: 是。
4: 他只是出的那个 CT 片的报告上写了几到几根，并没有说右侧的那个五和八。
5: 对。
4: 那么根据 CT 片子，也就是说他那个读片子的人。他出的报告有瑕疵，
3: 水平
4: 那不影响你后续的评判。
5: 嗯，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吧，
4: 嗯，
5: 他就是这个影像，
4: 嗯，
5: 意识，
4: 嗯，
5: 他就是影像意识，
4: 嗯，
5: 我就怀疑是不是当时就是我们伤那么重，没给我们开毅力药，
4: 嗯，不是，
5: 没有就更不要求我们住院，
4: 嗯，
5: 我就说他这里边就是叫我。就是有想法，
4: 你这个想法呢？如果我再反过推来想，他这种做法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有了病不抓紧的治疗，那么后续不就花的钱更多吗？没有说哪个病不花钱，不需要治，哎，过两天就不用花钱治的，有这种病吗？就外伤？
5: 啊，对，
4: 对吧？所以他如果说你这种怀疑，我觉得作为他来讲，他如果真的像你想象那么蠢，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呀、
5: 啊？这个我确实怎么算？哎呀，回来我们在医院就是在我们药房买的药，买的止疼药啊，
4: 嗯、
5: 买的止疼药吃的，实在受不了。
3: 而且肋骨骨折基本上都是静养。我为什么一开始刚才您微微您叙述上也有问题？刚我还以为是这儿做了，过两天又做，为什么它隐匿性啊？就是这样。
4: 不像这种情况，就是当时没给你开药，没给你治疗。那么
5: 是
4: 一种原因啊，我跟你讲，一种原因是他们医院的药比外边的会贵啊，这是我的网我啊会告诉你，你干脆回家。另外呢，是否必须住院？如果是不住院不行的话，我认为这个家长不会那么蠢。如果不住院不行，他就赶紧别住院了。不住院了，他的损失扩大，他赔的钱不就更多吗？因为他这电动车也没有保险，都要他自己来掏钱的。当然了。如果他就是那么蠢的人，我们也不再分析了。所以你找医院去交涉，没有更多的意义。
5: 当时吧，我们这个上下颌骨吧，这个嘴巴当时就缝了五六针，上下颌骨都骨折了，鼻梁就是也脱位了。
4: 嗯，
5: 我感觉他怎么也应该得留我们观察一些，说实在话。
4: 不，这个当时就是你们是否是要求住院了，或者说
5: 我们没要求，
4: 是不是？
5: 就像他这个人吧，当时就晕晕乎乎的，就是。
4: 嗯那这涉及到更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你在找医院去沟通，你如果你仅仅是担心着后续的这个评残，那我觉得沟通没有意义。如果你认为这个孩子的家长在中间起到不好的作用，尽管他做法对他也没有好处，但是他就这么做了，那么你到医院去进行相应的去投诉或者沟通，对这个家长做一个相应的调查，看看是不是中间真的蠢到。做出一些就损人不利己的事儿，那么你可以到医院去沟通，好吧？
5: 好，
3: 另外告诉您，这个后期的您其实更多的关注点是在后期民事赔偿上。你现在的医药费人家给垫了吗？
5: 没有，
3: 都自己支付的是吧？
5: 对，
3: 那自己支付，最终就治疗终结之后，那就合理理赔就是了。关键是您这九根六根是十几上，
4: 六根是十根，六根是十几，没错。
3: 那九根够不上，
4: 够不上九级，但是涉及到其他的地方骨折。
5: 关键吧，他这个人态度很差，他就给我直接给我们说，你告我们去吧。
3: 那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啊，你呀、处理问题多一份理性，少一份主观的偏见，这是一点。另外呢，后期民事赔偿能协商协商，协商不了这个事儿只能诉。但是有一点，你得有相应的手里拿底，那得有抓手。比如说你这个九级伤残是否能够上，这一级就差着十多万呢。
5: 那这个的我们都没想那么多。
3: 啊，不是不想那么多，
4: 是这样、啊、
3: 你已经受了伤害，你为什么不想那么多？
4: 我跟你说说，就是对方的态度比较差。你提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我倒觉得你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保留。当然了，是不是真的差，是你对我的描述。因为有的时候作为双方沟通，不见得话赶话，对方说你。
5: 我们一共没有，我们一共就没跟他说任何话。
4: 行，那
3: 我觉得你是能听得进劝的，听得出来的先生哈。
4: 就是对方说你去告我吧，这个并没有任何的说态度不好。你要
5: 我知道，
4: 但是有的时候，哪怕是给人感觉是说话很好，实际上他就是行动表明了他是这个理赔不积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应的证据你可以保留。为什么要保留相应的证据呢？如果有一方的态度不好，在法官酌定的环节里边，对你可能会有帮助。因为像这个对方，如果是像你说的是医院的正规的大夫，赔偿能力你不要过多担心，他毕竟
5: 有工资。这个我不担心。
4: 对，
5: 行，
3: 好，具体遇到问题再说，好吧？
5: 好，谢谢。
3: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5: 好，
3: 再见，哎。这个说到骨折的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我们说多次说它隐匿性比较强这个事儿哈，一定要。
4: 不，因为这个呢，他就是有的时候就说嘛，咱们得分析分析这个事儿，他对方家长是不是？但是我不否认有损人不利己的这种做法的。正常情况下，他可能认为你去出院回家静养，
3: 嗯，
4: 对你的伤势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对
4: 啊，那么你少住院，减少点花费，那么这是他感觉到自己有利的。但是如果说不住院，不幸你就非要他出院不住院，那么损失扩大了。作为侵权一方来讲，他的赔偿金额也要高。所以我就讲别损人不利己。
3: 您看您老是给他讲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也是作为职业律师的一个职业素养，就是别钻牛角尖似的自我去辩解，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4: 对，
3: 只会让自己觉得更憋屈，我觉得是吧？
4: 理性
3: 的内耗，感到委屈自己，
4: 按照自己的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不要被他人的所谓的态度所干扰。
3: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遇到一些问题，把您的想法说出来，事实说清楚，然后帮您做一个相关的分析哈。
4: 对，
3: 遇事儿，大家真的是需要彼此，就是你我他，咱们都应该放平心态，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4: 不要受别人的影响，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所有的问题。
3: 关键后期，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得通过诉讼来解决了，是吧？
4: 对。
3: 所以保证好自己手边的相关的资料，做相应的委托法院做相应的鉴定，是吧？当时毕竟的这个结论性的，幸亏是吧？这个结论性东西都在，对吧？
4: 对，这不这对后续的索赔是没影响的，
3: 没有什么影响哈。
4: 对，
3: 好了，叶先生遇到问题再说哈。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原因，修理我们只能到这儿了哈。希望大家明天的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老时间老地点，下午的4点到5点。感谢修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4: 好，再见。
3: 晚上凉了，得穿长袖了。好嘞，再见啊。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喽，诸位，欢迎各位在星期二的傍晚时分5:04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00至6:00时间为您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很多朋友在我还没有露脸之前已经发来问候了，4:59我就是我发微信说杨老师下午好，诚心是本分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让我突然觉得，突然感觉到了那个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回家拿钱回来捧个钱场，说学习时间到了，开始欢迎杨仔登场开讲，欢迎悟空啊，也欢迎 Jeff， 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你们总是上班比我还积极。下班路上咱们一起聊聊汽车话题吧。周二呢，我们一小时节目时间解决了是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热线会比较拥堵，建议各位一是耐心一点，二是多打几遍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两路，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一号三个平台我能看到你的文字留言。无论是这个抖音啊，还是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有央广总台的您车上那个云听软件、云听平台，还有喜马拉雅平台，都可以有的能听到、能读到、能看到我们节目啊。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我们就是曾经一个人就活成了一个团队的这么一个节目，好吧？全网搜索"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需要汽车投诉的事情啊，记好，第一个是在我这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之内拨打热线。第二个呢是关注一下杨侃车的这个抖音号，发一条私信，一条私信加联系方式，说明这个投诉的详情就可以了啊。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来自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咱们有几个汽车投诉的案例啊，我们一起来跟进处理一下。上周节目呢，杨先生向我们来反映，他呢是在2023年12月花了200多万买了一台雷克萨斯的 LM MPV 商务车，2024年1月1号上的牌子，迄今行驶了99,000公里。那么他后来在2026年8月5号行驶过程当中啊，出现了牵引力电池故障报警，瞬间动力缺失，挂不上档，把车呢拖到了济南天虹雷克萨斯店维修。8月7号的时候呢，四 S 店通知车主可以提车了。车主认为既然可以提车，就代表了车辆已经修好了。后来呢，于8月21号行驶当中出现了刹车失灵，又弹出了牵引力故障报警。当时呢，据车主说是在高架高峰路段，车速跟车流量都很快的情况下，突然就刹车失灵了，往前冲了有400多米啊，司机一直是狂踩刹车，最后才有了刹车，车停下来，就是心有余悸。车主表示呢，后来了解到 4S 店呢在8月5号收到车辆进行检修的时候呢，仅仅只是消除了故障码，然后开了一下试了试，感觉没有问题，就通知车主7号来提车了。现在呢，在并未告知车主维修方案以及车主未签字的情况下，单方面告知车主给车主订了一块大电池。车主找到我们来投诉，最初的诉求是退换该车。首期节目呢，在收到了车主的投诉之后呢，我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这个车已经超出了3包期限，不能达到退换车的条件。但是从车主的描述当中，我们发现里边存在的问题有：第一 ，4S 店售后是否真的只是简单的清除了故障码，而后通知了车主提车呢？第二一个，维修方案是给车主更换大电池，但车主似乎并不知情。目前呢，本起投诉的有效解决方向是，既然达不到退换的标准，那车辆尚在6年15万公里的质保期之内，应予以免费维修，修好再给予车主承诺保障，在双方尽可能协商一些补偿条件啊。以上呢就是我们在首期节目上周四的时候收到车主第一次投诉的一个梗概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地方，徐律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析呢？
1: 行，那首先来说啊，如果说4S店对于这个哈、啊、这个车主车辆只是一个消除码没有详细检测的情况下，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违规了哈。因为对于车辆来说呢，如果前期已经出现了相应的，你比方说报警啊，出现了相应的质量问题，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哈、啊、4S店应当予以详细的检测啊，检测出来到底这个车辆出现了什么样的质量问题，来告知消费者啊，这一块它是侵犯了消费者这种知情权。再一个呢哈，对于车辆的出现了问题之后呢，应当与车主要予以相应的告知协商，确得确认之后呢，应当对车辆进行相应的这个哈完整的就是确保的维修。那维修之后，那不要把合格的车辆交付给消费者，那这个时候还是这个作为这个哈厂家啊，他作为这个哈维修的这个责任才能够计完，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它出现重大的问题。
0: 所以说这个 4S 店呢，首先这个车确定是达不到退换的。确定是达不到，因为已经出了3包期了。然后呢，但是4S店如果车主的描述完全都属实的话，那么4S店在服务方面是缺乏一些规范的， 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今天节目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看看上期节目播出之后雷萨方面有没有尽快的联系啊车主啊。你好杨先生，来导播把杨先生的电话给请进来。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杨老师，能听到吗？
0: 哎，可以了，电话接通了啊。上期节目结束之后雷萨方面有没有人联系您？
2: 那个上期节目结束之后第二天的时候是有一个北京的厂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了我在哪个4S店要修的，然后问了一些大体的情况，然后后续就告诉我说后续会有4S店工作人员联系你。
0: 就是上周五的时候给您打了电话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看了一下是9月4号的时候，9月4号一直到晚上了吧，也那个4S店一个工作人员也给我打电话了。
0: 是济南天虹雷克萨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他给我打电话，那个也是只是简单告诉我，车辆那个大电池已经到货了，现在正准备维修大电池、更换大电池的事儿。
0: 嗯，
2: 我那个我就问了一下，那个您那个这次检修的代码什么的，查到什么问题了吗？这个刹车故障那个问题，他说刹车没有查到任何故障，没有故障。我说
0: 不是刹车的问题。
2: 对，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说那个初步我们认定的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车包的问题。
0: 但是你那个车最后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刹车失灵。
2: 对，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这个，我就简单问了一下，我说您只是查了我的刹车和大电池，我说其他的查了吗？他说其他的还没有查。我说那你不是跟我说是要系统的给我查一遍吗？然后我再给您反映个情况，就是不是跟您发，我就是跟那个崔经理说的。我说我再给你反映个情况，我说当时那个车的时候，我说你没有读取到刹车的那个代码，那您读取到了那个空调的代码了吗？您能
0: 就是空调代码是后边又报了另外的一个故障码是吧？
2: 对，当时空调也没有冷风了。空调没有冷风了，然后还有方向盘那个也明显的沉了。
0: 嗯，
2: 当时这都是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先是空调没有冷风了，我们开着车感觉空调没有冷风了。
0: 嗯，
2: 接着发现就是刹车板发硬失灵，不好用失灵了。
0: 嗯，
2: 然后再接着就是得转方向嘛，转方向的时候也发现，同时也发现这个那个方向盘助力也硬了。
0: 嗯，
2: 啊，然后在滑行了有400-500米的情况下，
0: 就是这是又新增了其他的问题在你这个车上啊。
2: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只检查我的刹车和大电池了吗？你这两块代码你检查了吗？他说那我后续再跟那个工作人员那个技术员对接一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从4号到现在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0: 嗯，9月4号是这个周五哈，然后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厂家呀，包括这家雷克萨斯 4S 店跟您就是了解一下你这个情况哈。所以在这里边有几个奇怪的点啊。首先呢，关于换这个大电池这个事儿，他之前是没有跟你沟通的，你也没有说我知道这个事儿，或者我也没有签字。
2: 没有任何。
0: 有没有问过您的司机？您的司机是否接到过这个信息？
2: 我问过，我专门问，因为出了这个事儿之后，我专门问过司机，他也知道是第一次是牵引力电池故障送去的保险保修。送去了那个4S店维修，然后那个我还问过他，我说4S店让您提车的时候，是不是告知你这个车辆还会没有大电池没有更换的情况下，说后期还会有这个安全隐患或者是故障隐患？
0: 嗯，
2: 他说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我说你回忆一下有没有让你签过字任何东西。他说没有，我这个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人让我签过字。
0: 嗯，好，如果以上情况属实的话，这是在售后的这个规范程度上是有所缺失的，包括也是他们比这个亲口承认说当时你这个车来了之后，他们只是消除了故障码去路试了一下，对吧？
2: 对，这是
0: OK，
2: 出完
0: 这是一个售后。

0: 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售后的问题。我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几分钟的时候，我本来我是要连这家济南天虹雷克萨斯4S店的这个负责人的，但是呢，他们是这样，他们态度很好，他们是给我是这样表示，杨老师，刚才售后这边了，这个负责人又联系了一下这个雷克萨斯的厂家，说现在因为确实还没有办法能够给出一个最精准的一个回复，所以今天呢，店里边，因为他们这个是，就店里跟厂家会有一些管理的关系啊，所以这店里边暂时可能不太方便做连线。我们会尽快催着有方案，如果有了方案，我们第一时间会联系车主这边，我也会单独让我们的相关人员跟您来做一个汇报。这个话是跟我来讲的。然后呢，他跟我提了一个事儿，他说呢，这个车您不是从他家店里买的，是从四川绵阳买的，然后。什么 PDI 检测也不是从他家店里做的，但是你以后的维修跟保养是从这家店里做的，对吗？
1: 对，从新车开始、维修保养一直都是这家
0: 啊，就是这个车不是从他家买的，但是后边的维修啊保养都是从他家，这个车是从四川绵阳给您调过来，您是通过汽贸买的车吗？
1: 对，是通过汽贸买的车、当时是在
0: 所以这个情况您其实应该在第一期节目投诉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情况就应该跟我说明白，是不是啊？
1: 啊，
0: 好，那这样我们徐律师啊，目前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呀，我们还是得督促着这个雷萨的厂家下场，看看把这个，因为他这个车首先他100%他是达不到退换的条件，
1: 是的，
0: 但是应该尽快全面的检查排查故障。你比如说换大电池真的能够根治它这些问题吗？如果能的话，那车主应该享受一个从今天开始的一个什么样的承诺，一个什么样的保障。然后第三一个、我先说完，第三一个双方协商一些补偿条件，对吧？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有朋友说200多万呢、是啊，200多万。这杨先生当时那天说他加价加了45万嘛，那个车是203万嘛。Lexus LM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雷尔法嘛，好吧。来，我们回来节目当中啊，就跟我刚才提出了这几个问题，我们听一下律师徐律师的这个建议啊。您觉得，这个事儿雷克萨斯厂家怎么来尽快的处理为妙？
5: 好，那首先呢，就应当按照咱这个汽车新三包法的规定哈，以及他们的这个哈质量说明书的这种约定，来给这个消费者车主进行相应的这个维修。那对于维修之后呢，哈，我觉得哈，就是说，首先来说，就是说，对于如果更换了大部件这一块哈，那下一步我觉得咱车主可以要一个延保啊，这是一个合理的诉求。
0: 专门，你比如说，我是换了个大电池，就专门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延保，还是说对整车？
5: 我觉得是专门更换了零部件，主要零部件这一块。
0: 只能针对更换的那个主要零部件啊。
5: 对，我觉得可以提一些延保哈。
0: 没错。
5: 再一个呢，关于这个车辆是否更换这个零部件，你的大电池之后，它是否再会出现其他质量问题，这个从4S店方面来说呢，是保证不了的。
0: 全面检查一遍啊，先。虽然 4S 店啊，厂家，我真的没法跟你签个协议，我没法跟你保证这个车，我哪怕给你换了电池之后，你终生这个车就不出问题，这样的保证咱不要强人所难。但是该延保我们延保，但是该检查我们检查，该售后只要是在期限内我们就提供服务。
5: 对，我觉得对于车主可以哈，就是说这个换完之后 让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测啊。

0: 一数那都10万公里了都，好吧？好，关于我说了第三点问题，车主是否可以，比如说建立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主张一些个补偿条件？
1: 我觉得这块哈没有硬性的规定，
0: 嗯，
1: 但是就看看咱这个哈，他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人员关怀，
0: 对，
1: 或者是车主有没有这个合理的，你比方说额外的一些诉求，你比方说我就想要点配件，我就想要点这个保修，
0: 嗯，
1: 我就想要点这个其他保养，
0: 哎，
1: 这个我觉得在一定范围内，毕竟是更换一个大件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基于这种哈心理的这种哈安慰也好，人为的补偿也罢，我觉得也是可以提的。
0: 何况车主当年是花了203万买了这台车子。更何况车主是加价了45万，我们有朋友说了，哎呦，有钱真是任性，能加45万，这45万那可这雷克萨斯方面白挣的45万啊，人家现在要你点延保，要你点适当的补偿，怎么着了？毕竟你大概率上是一个车的质量问题啊，是不是啊？啊，好，三个问题我已经问完了，车主这边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律师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连厂家了。
2: 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是后期，我也想让他看能不能给我出个，刚才您提到的是承诺一下，承诺这个以后不会再出这种事儿，或者是以后再出这种事儿怎么办？有这个能行吗？
0: 不能，这种反人类，这种不行，这种任何车都不行，不管你是200万的还是2亿的还是2万的车，这种出不了。但是你比如说，假如说最终诊断就是你这个大电池有问题，他给你换了这个大电池，那你这个大电池应该从现在开始往后适当的延保，这个是你的权利，你可以跟他确定申请。
2: 啊，我就是说这个事儿
0: 啊。但是你说你要给我一个一纸承诺，说你这个车以后10年之内、5年之内，我不能再出现任何的问题，出现了应该怎么办？这种协议没有效果。
2: 哦，
0: 嗯，好吧。
2: 行，
0: 来，我们把雷克萨斯厂家给请出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感谢再次接听我的电话，我是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杨洋啊。是这样的，上周四呢，我给咱们厂家打过电话，投诉的是一台我们这个车主203万的雷克萨斯 LM 这么一台车子的情况。这个车确实非常的危险，车主在高架桥上开着，又是刹车失灵，又是各种报警的。这个要不是驾驶技术高超一点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这台车呢，基本上也是你们家里标榜高端、最高端的旗舰商务的这么一个车，而且我们雷萨一直在标榜着我们有着非常完美的、非常美好的品质和非常高水准的服务。来，是时候展示你们的绝活了。已知这台车目前达不到退款车的条件。我先说啊，周五在我节目结束之后，星期五咱们厂家包括他做维修做保养的那家济南天虹雷克萨斯店给车主电话联系了，但是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6、7、1、2加今天是第四天，没有后续的方案。所以我的核心诉求是督促咱们雷克萨斯在这个事情上尽快出具解决方案。第二一个我说的具体一点，我希望是把车主杨先生这台车全方位的检查一遍，虽然他出了三包漆了，但他还在质保期，别三三两两的有各种问题，今天空调不好使了，明天方向盘助力不行了，太丢人了，203万的车了，好吧。我们刚才还有朋友说了，看来这个车的质量跟花多少钱真的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你知道吗？第三一个呢，刚才我说了也很明白了，这个据车主反映，虽然这个车不是从这家4S店买的，但是车主说这家4S店在第一次收到故障码之后，只是简单的清除了故障码，然后就通知车主提车了。请问这个事情是否属实？你们应当规范管理一下。包括车主也提到了，给车主提供的维修方案，打电话就通知人家，你给你订了大电池到了，车主都蒙圈了，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要给我订个电池啊？不是咱们雷萨做售后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售后规范一下，调查一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一点该说第四点了，第四点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首先你的免费维修换件给人彻查一遍啊，从头到脚彻查一遍。如果牵扯到换一些关键零部件，如果是大电池的话，是应该从现在开始给人家适当延保的，这个是应该的，要给人去做这个。第三一点，我认为你们双方应当建立在协商基础上，适当的给予人家车主一点补偿，虽然这条没有法律规定，但是作为你们服务那么好的一个品牌，号称是地球上这个星球上服务最好的汽车品牌是吧，质量最好的，服务最好的，人家加价当时给白给了你们45万哦，你们适当的给点回头钱吧，或者我开玩笑的，你们适当的给人家补偿一点。我以上就是我的诉求，我就要求尽快，今天是星期二，尽快。
3: 好， 好的，主持人，也看到之前的来电记录了，事情我们都记录好了，后期会通过经销商联系顾客沟通的。
0: 我们厂家也行，经销商也行，但是不能是只联系，什么情况呀？啊，我们等等尽快反馈这一。

0: 次我们直接要方案，要合理的方案，体现你们雷克萨斯服务水平的时候到了，好好表现，这我们能为你鼓掌，表现不好要伸出去鼓掌拍手的这只手有可能就会打在脸上成一个巴掌，好好表现。来，车主，车，哎，好，谢谢。车主这边对厂家还有什么要求？
1: 我没什么说的，就是我感觉现在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前后说的话都不一样。
0: 谁哪不一样？
1: 4S店所有的工作人员前后说话都不一样。之前一个经理告诉我说大电池已经定上了，在发从日本发往国内的路上，然后后期这个经理又告诉我说大电池根本就还没有发货，而还是在日本做什么检测，得检测出完了以后才能发货。
0: 他们是不是搞错人了呀？是不是？
1: 他没搞错人，他知道是我。而且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我说为什么刹车没有了，他说刹车有，只不过是车辆整车熄火了。
0: 不是，啊啊，对对对，你熄火了不就没有了吗？
1: 对，那但是后期这个工作人员说这车辆没有熄火，没有熄火，你这可能是
0: 这样哈，来，这个雷克萨斯厂家呀，这个事儿尽可能的安排一个专一的人，要么是你们厂家工程师，要么是某一家4S店的，可以是天虹，也可以是其他店，售后总监，200多万的客户了。不要老换人，给人 VIP 级的服务，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决了。现在已知这个车退换不了了，你们就是把它消弭影响，就把它给他服务好就完事了。这么尊贵的客户多简单，都不用拖四五天，尽快，因为我本周我还要继续监督，继续跟进这个投诉，我希望你们尽快处理。好吧。
2: 我们会记录反馈的，主持人。
0: 好，谢谢您。那杨先生，今天我们先到这儿，今天是我们第二期节目，咱们先到这儿，好吧？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保持联系啊。好。
1: 哎，谢谢杨老师。
0: 导播啊，导播，跟厂家这边对接一下，然后把车主联系方式，把我的办公电话全部都给到厂家。厂家这边有任何方案，请第一时间联系车主，也联系我们节目，好吧？
2: 我一定会做记录的。
0: 好的，帮我
2: 经销商联系顾客。
0: 好，帮我加急。好嘞，再见啊，谢谢，拜拜。好，我们有朋友说了，说这位车主都应该享受 SVIP 的服务啊 ，SSVIP 啊，你想光加价花的钱就45万了，我的妈！徐律师，您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看下一个投诉，好吧？
1: 嗯，
0: 您稍微休息一下。来，各位，热线可以给那个想那个买车的还是想干嘛的第二位朋友可以回电话了。诸位，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拿活动啊，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了，热度不减啊。这个超过了有20多万的神龙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为大家的自信自律要点赞啊。刚刚已经到了白露时节，昼夜温差比较大，清晨跟夜晚啊就容易出现团雾或局部降雨的情况，光线变化快，视线变差，路面湿滑，制动距离会变长，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只要你保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抽奖。每周呢，我们会抽取周奖30个，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抽取月奖15个，送出1000元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你来拿。奖品不停，惊喜不断。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把握住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赶现在，今天此刻马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期待你的参加，好吧？马上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走亲访友要准备什么礼物的话，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海参礼盒，让你把实实在在的健康心意啊送到家人亲友手上。我们推荐的这款底波即时疗色参都是独立单支包装的，你不需要繁琐的泡发解冻就可以直接吃，家里长辈使用也特别省心。它的身体是饱满厚实的，身筋完整，肉质 Q 弹紧实啊！尤其早上您要是切一点是吧，熬上一锅暖暖的海参小米粥，或者蘸点料汁可以直接吃，吃法很简单，特别适合秋天这个季节来食补调养。针对中秋节呢，我们还特别配上了红色的保温礼盒，包装体面大气，所以当你拿出去送长辈送礼的时候特好看啊！价格方面非常实惠，交广商城带来了秋日专属的福利，我们单斤只要299元，另外还有一个超值囤货套餐，是专门给这个多买的朋友的，1495元是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就给你发货。无论你想送礼还是自家调养身体的，都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海参”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送礼日常用都非常合适，好吧？发送“海参”2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 中秋你也可以送礼，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用在合家团圆的这个时候啊，因为我们会准备一桌丰盛的家宴嘛，所以这个时候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好米饭。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正宗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颗粒饱满匀称，干干净净，没有碎米沉米，上锅一蒸啊，满屋子都是淡淡的稻花清香，闻着特有烟火气。所以这个五常大米它蒸出来这个米饭就是粒粒油润透亮，吃起来软糯回甘，不夹生也不黏糊，特好吃。我们是交往商城产地直供的，所以价格非常优惠，锁鲜西米直接发货，品牌叫甜作故事五常稻花香，这个是它的品牌，您也可以查一查，很知名，品质靠谱，价格实在。交广专属团购价89.9元，到手整整十斤啊！想吃到地道五常米的朋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大米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要进入5:30的半点广告了，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来接听热线。无论你今天遇到的是新车挑选的问题还是汽车投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通电话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周也傍晚的5:3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节目继续。最后的28分钟时间里，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跟汽车投诉的问题，可以直接拨通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是杨洋。自由人说肯定的，什么肯定的？因为前边好像大家在直播间里在讨论我是什么台柱子，我说我之所以你们是之所以管我叫柱子，是因为我圆吧，我胖吧，椭圆吧，所以我是柱子吧。所以他说肯定的，我一直看好他，我是老羊毛了。你一直看好的是谁？反正不是我，是吧？你如果说你如果看好我的话，你就会说我一直很看好你，是吧？你看好的是谁？你看好的是胖强强，是吧？嗯，我会转告给他的。诚信是本分说，时间啊犹如奔腾小马飞快跑过狭窄缝隙啊，这不是我的名言吗？说真快，半个小时过去了。是啊，是过去了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4: 你好，老师，你好，
3: 让您久等了。刚刚在前面段的时候，那个热线比较长，所以我请导播给您把电话回过去啊。
4: 今天这个电话，我也是硬着头皮给你打，我也怕你得说我。
3: 怎么了？
4: 昨天下午咱们不是沟通了吗？
3: 啊，
4: 沟通了，我就选那个比亚迪跟那个星越嘛。
3: 啊，对，昨天有这么一个电话，您是给女儿选婚车来着，对吧？
4: 对，今天上午我去潍坊了。
3: 嗯。
4: 去潍坊呢，因为我是诸城的嘛，啊。
3: 嗯。
4: 我去潍坊，那个我们是跟女儿还有我老婆大家一起去的。
3: 嗯，
4: 我了解了一下，反正这个元 UP 这个301的，
3: 嗯，
4: 潍坊包括我诸城、安丘、寿光都没有现车，
3: 都没有现车。
4: 就只有潍坊这一家潍州路这一家店有一台现车。
3: 嗯，
4: 这台现车是呢是七月份的生产的。
3: 就剩一台了吗？
4: 就这一台，
3: 就这一台不要，
4: 其他的都是401的。
3: 就这一台不要，
4: 不是不要啊？问题是，我怕我一次这个事哈，我老婆跟孩子比较着急。今天
3: 不是，您听我说完哈。如果说就剩这一台车了，就是有可能是别人挑挑拣拣的，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咱虽然不一定100%的确定，确实就是我说的这两个情况，但是它是有风险的。一旦有风险，我们就不要。
4: 好，现在是他们那些车吧，还得一周左右，那些车来的得一周左右。
3: 那就一周之后，你听我的，你一定听我的。
4: 不是，我是为什么要 S 呢？现在是我今天上午交了定金了，2000块钱定金，我老婆非要交，我说不交，我明天交。
3: 那
4: 我明天给杨老师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3: 啊，那你们，那你这，那嫂夫人已经交了定金了，那你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是啥呢？
4: 我就说这个意思，把你儿子嘛，儿子，我就想想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谈到66000了，就是啊。
3: 价格不要再找我了，价格不要再找我了，是这样的哈。
4: 是我没脸找你了，我意思是看看你能不能给要到那个贡品、啊。
3: 不，我什么都不能要了。你们已经交了定金了，我说三句话哈。第一句话，你们已经交了定金了，就代表着你们跟这家店里双方都已经谈好了，很愉快，达成一致了才能交定金。那我算个干啥的呀？所以有违背我的契约精神，我就不会再去打招呼了。我因为我现在真不要这个强迫我去干违背我原则的事情，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66000裸车的价格是66000是吧？你是分期还是全款？
4: 他是要办分期，办分期能优惠2000嘛？是五期，
3: 好，我要说的第二个点是，你分期它的价格给你便宜了一点，在66000，但是你不要只看没有利息，你们自己家里要算清楚，没有利息，那保险是4000还是8000啊？那
4: 保险是4200，
3: 那还行。那其他的费用有没有什么上牌费500，就是多多少少了。如果能再谈一谈，能再扣一扣了，这是你们自己得去干的事儿。第三一点，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如果说整家店里甚至半个潍坊只剩这一台车了，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容易出风险的一件事情。我没法保证，你现在这个车不一定是一个价格的问题，就是。我不是当小人当坏人哈，你没法，君子不立于危墙，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个墙有可能倒也有可能不倒，就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没得选？
4: 我今天上午我就不想交这种钱，我在门口
3: 而且
4: 在胡同里口，他们两人
3: 大哥
4: 非要去先把这车救下来，这是
3: 大哥你听我说，而且我们有听众说了，我们有听众昨天听节目了，有听众说了，昨天都说了不让交定金，我昨天说的是你车我给你推荐完了，没定好什么车回家跟孩子商量一下，定好了什么什么车你还问我呢，说比亚迪行吗，我说行，说那个你说星越行吗，我说行，只要你在山东这个都可以，我还嘱咐你不要交定金，你给我打电话。那你们现在已经交完了，我爱莫能助，但是我刚才给你提了那另外那两条意见，我建议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把这个车一定好好验一验，带个懂车的人去验一验。
4: 嗯，
3: 好吧，只能这样，只能这样哈。没别的办法。嗯，好吧，好嘞，再见，抱歉啊，好嘞，再见，拜拜。有人说这老哥在家里没有决策权啊，这个有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只能，大家你们觉得我刚才说了有没有道理？对吧，你们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他跑遍了什么潍坊诸城高密都没有车，就这一家店里有最后的这一台现车，说那哎呀我这不行，我必须我要交2000块钱定金，我要要这台车，下一台车就得是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到，不是一个礼拜咱等不了啊，咱一个礼拜以前咱拿了这台最后一台车，我们能怎么着，我们就发大财了，还是一个礼拜之后的那台车，我们挑来挑去的那台车就耽误闺女结婚了呀，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所以这就是不同的人之所以会成为不同的人，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决定，都是有定数的，真的，他这他就是这样的。哎，没办法，就是人跟人的差别，他有的时候他不是在于高矮胖瘦钱多钱少什么，不是，他这好嘞，我们来接通下一位。来，我们把那个徐江涛徐律师再请出来，我们今天的座上宾。有朋友说大概率是被销售手段蒙了吧，这个不知道啊。但是车主刚才说了他自己调查的呀。来，请出座上宾是来自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师。导播把徐律师给这个连进来啊，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北京越野的那个投诉。吴先生呢是陕西人啊，陕西还是山西人，他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呢是在2020年买了一辆北京 BG80 越野车，花了30多万，当时买车前呢有一个活动，是全国前1000位订车的可以送一个终身质保，现在他的变速箱坏了，4S店说车主是因为开到沙漠里去越野了，所以不给他质保。首期节目呢，车主第一次投诉的时候，现场我就分析解读了那个车主的那份终身保障协议，叫 BG80 2020款车型终身保障服务协议，现在还在我手上。我认为这里边并没有规定不让车主进行沙漠越野活动，所以呢，这台变速箱的售后问题应当由北京越野来负责的。第二期节目呢，我连线了车主，车主表示说，首期节目结束之后呢，厂家立刻跟他电话联系了，也了解了情况，但是截至到第二期节目是上周四，一共过去了120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回音。 啊，当时我对北京越野的这个服务效率进行了客观的批评报道啊。上周四呢，不是，是应该上周二吧？上周四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又再次要连线车主，但是车主电话一直是打不通，一直打不通。后来呢，车主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他又进沙漠了，所以打不通，没信号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连线一下这个车主，我们跟进一下这个事件啊。你好，吴先生。
5: 你好，杨老师。
3: 啊，上次我们是上周二节目连线的是吧？是上周二吗？就是之前的那个节目结束之后，北京越野厂家有联系你吗？
5: 他联系过了，联系过，他说，这个一还是不用不质保，厂家不质保。
3: 你稍等，导播什么？北京越野厂家跟咱们要了车主吴先生电话之后就不接了，不行，必须打，必须打，今天必须把北京越野厂家电话必须打通。什么毛病？欠骂是吧？什么毛病？导播刚才告诉我说，北京越野的官方跟我们给他打通了之后，要了车联系方式之后，把电话挂了，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是吧？在山东他还想卖出车去吧？继续打，来，那个吴先生，您接着讲，给您打电话说什么了？
5: 他说我就再跟你说一次，你这个叫四 S 店鉴定过了，所以变速箱进沙子了，你这。对自己没有防护好，不是质量的问题，就不给我质保。
3: 吴先生，您从事的是？好，来，直接接进来，我直接跟他聊。你好，是北京越野吗？
6: 你好，先生。
3: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刚刚我的同事给咱们厂家打了电话，是哪一位？是工号？是谁接了电话？你帮我查一下，同样的这个电话，刚才打过去，在你接我电话之前是谁接的？
6: 辛苦您稍等，先生。
3: 如果你们北京越野敢挂掉山东交通广播的电话，我会直接一条微信一个电话直接通到你们北京越野的总裁或你们总裁助理。我现在是想通过对公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别干那种愚蠢的事情。
6: 非常抱歉打断您一下先生，您是哪一个广播台呢？
3: 山东省交通广播。
6: 好的，那是这样，先生，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给您备注清楚。为了
3: 不需要，我现在问的是刚才谁接通了我们的电话之后，直接又挂断了我们的电话，是什么原因？
6: 给您挂断了。
3: 导播是挂断的是吧？
6: 那您这样，您先不要挂断，我这边去帮您核实一下，您看可以吗？
3: 不用，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第一，我对我们北京越野的什么？好，我知道了，是这样的哈，我对我们北京越野的官方客服的服务水平提出了严重的质疑。我的导播刚才又补充了一下，说，要了车主电话之后挂了之后就再没打通过了，一直是盲音还是怎么怎么着的，这个我不清楚啊，因为他在外边他那个接了电话，所以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那个调查。我一定会把你们这个服务一定会给你们主机厂的领导，一定会告诉他的。来。说点正事儿。车主刚才说你们厂家有人在我节目之后给他回了电话，也没有说任何东西，你就直接告诉他，我们就根据4S店的判断，4S店说你就是达不到，你这个车就是达不到，你就是拿去越野了。你们的这个服务协那个车主他们是这么说的是吧？车主吴先生注意力保持集中，他们是这样说的吗？
5: 啊，是的。
3: 你们这份终生保障协议条款上有哪一个字儿写了他不能去玩沙漠？你们写的是他不能去比赛，不能去竞赛。来，吴先生，你告诉我，你从事的是什么工作？
6: 非常的理解您的心情。
3: 吴先生，您告诉我，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注意力集中。
5: 我是没有工作。
3: 您说实话，你没工作，你天天在沙漠干什么呀？
5: 我啊，那是打工嘛，这沙漠打工。
3: 你打工也是，吴先生啊。我现在我是在帮你，你不要对我有任何隐瞒。你从事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沙漠教学还是什么工作？
5: 沙漠领队。
3: 沙漠领队。
5: 对。
3: 什么沙漠领队？稍等。
7: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 我是百日灵威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来，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车主，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什么沙漠领队？
1: 沙漠领队就是沙漠旅游带路的
0: 啊，
1: 领队嘛、
0: 啊，旅游方面的这个领队是吧？你的那个车辆一般是干什么用？有没有比赛或者竞赛的用途？
1: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一次没有，敢保证一次没有。他这个车还能比赛？
0: 你不用说那些，你一定要保证跟我说的是实话。你如果让我发现你没有跟我说实话的话，我会直接一点都不会管的。
1: 100%的实话，我
0: 好 ，OK， 可以，好，来，厂家，他的工作不是比赛，也不是竞赛，他只是一个他的一个工作，他是沙漠领队的话，那么他的车是必然要在沙漠上要那个行驶。你们北京越野号称越野世家的车不能玩沙漠是吧？你们要不要在2026年的时候出一个终身保障协议条款，里边加进去，我们的车很娇贵，不能进沙漠。如果你们在2020年2020款的这个车这个协议当中没有加这条的话，凭什么不给人质保？而且你们厂家怎么能糊涂无耻到这种地步，连车都不研究都不看，就光说啊，4S店跟我们说了你这个车不符合，那就不符合。你们北京越野厂家是一家4S店的傀儡啊，怎么遇到了售后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就躲在后边当傀儡了？车卖出去了，挣完了钱了是吧？如果你们这个问题，如果车主100%是可靠的，你们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你放心，你们这台车，你们这个品牌在山东的销量，我让你们腰斩。对不起，我没有威胁的意思，因为你们的质量也差，40万的北京越野玩不了沙漠，而且协议上并没有规定不让去沙漠，你们现在在这儿耍无赖，售后也差，本身质量就那个差，售后也差。这个事儿虽然不是发生在山东，但是车主投诉过来了。来，我为了公允起见，我把这份协议我同时也发给了我们嘉宾团的专业律师徐江涛，徐律师。徐律师，
2: 嗯，主任你好。
0: 这份终身保障协议条款你也看到了，刚才车主的情况呢你也在线听到了，请您给我们一个帮助，给我们一个判断。
2: 好，那现在来说呢哈，这个哈进沙子是不是导致这个车辆哈出现了问题啊？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判断一下。那这个沙子是不是从这个密封老件或者雪坏的这种缝隙进去的呢哈？那有可能就属于零部件的质量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四 S 店不能说用口头说你是沙子了，他应当要啊出具详细的书面检测报告啊，这是一块。再一个呢哈，如果说根据相应的检测报告出来，
0: 不好意思，我先插一话，车主，
2: 嗯，
0: 你这个车有没有书面的检测报告？
1: 他给我下了个单子，我让他给我出个鉴定报告，他说他没有，他们没有。
0: 是什么单子？是维修单子还是什么单子？
1: 维修单子。他说
0: 你看北京越野多么的正规，这家企业多么的这个多么的正规啊！来，徐律继续。
2: 嗯，好。那我觉得啊，就关于这个哈，鉴定报告是如何检测的哈。同时，如果说对于车主来说不认可哈他的这个书面的详细检测报告，那咱可以寻求第三方。但是呢哈，按照咱相关法律的规定哈，我觉得这个对于商家来说，首先应当证明他的车辆没有问题。再一个哈，根据他的这个哈产品说明哈，这个保修手册也好啊，质量说明书也好，他是否把这个哈进沙子写在免责条款里的啊？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啊，
0: 这个您
2: 没有告知，
0: 你也看到了，里边没有，
2: 那是无效条款。
0: 里边对里边没有说不让进沙子，那个保障协议条款，我在节目之前我专门发给了徐律师了，我今天上午就发给您了。您觉得里边有没有哪一条是符合这个车主的用车情况导致啊他这个车出现这个问题的？
2: 嗯，行，我从大的宏观的解释一下，就是如果说4S店对于一些免责拒赔的这个哈条款呢，应当以书面的详细的规范的哈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来明确告知消费者。啊，你比方说啊，很多手册呢会把非正常使用环境列为拒保的理由，那这种非正常使用环境你也得详细列明。所以说，如果说在里边条款当中没有去列明，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那对于我们车主的合理使用车辆状态下产生的质量问题，我觉得商家应当予以相应的赔付或者是维修。
0: 你看，关于您说了这个自然环境，它这个不享受保修服务的政策里有第七款规定是自然灾害。怎么玩沙子还自然灾害了？意外事故、盗抢、腐蚀、第三方人为原因以及其他外来事故或原因，你这规范了，你这个规定它就很宽泛。你怎么确定是他人为原因？他玩沙子这个是人为原因，那个是他的工作。但是呢， 厂北京越野的公关给我回公关口给我回复了信息当中有一句提到说车主啊说你他说你的车在30,120公里保养到55,589公里保养中间漏爆了一次，这个是否属实？
1: 那是疫情的时候去不了 4S 店，这回他让我给他这开了一个 4S 给 4S 店开了个证明，是在用机包括机油用的机油，合格证啥东西我都给 4S 店提供过了，他也核实过了。
0: 当时你不去，因为疫情啊，因为什么原因你没有去 4S 店，就这个事儿是经过他们品牌同意了。
1: 对对对，他4S店之前
0: 有证据吗？你简要回答我的问题，我时间不够了，有证据吗？
1: 给4S店提供过的。
0: OK，
1: 有证据的。
0: 那这条就不成立，所以这条就不存在车主有没有按时保养，因为是你们品牌同意的。车主把这个证据发给我，好吧？来，北京越野厂家，徐律师，最后来说一下，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儿。我跟你讲，北京越野厂家客服，你登记我一句话，如果你们这个问题，如果说车主有隐瞒我的情况，请你们联系我，告知给我。但是如果说按照目前现行的情况，我认为你们北京越野是应该负责的。如果你们在这个事儿上耍泥腿，北京越野厂家，我保证，我今年剩下3个月，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盯着你们这个质量跟售后服务投诉。我向你们做出保证，好吗？北京越野，你们总裁助理也认识我，你们什么山东大区的什么领导也都认识我，但是跟那个没有关系。我就希望现在公平公正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当中我被蒙骗了，我请你们告诉我其中的隐情。来，徐律师，请您给我们一个给教一教北京越野厂家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去处理。
2: 那对于厂家哈，对于这个哈，他们的车辆，尤其是在质保期限内的哈，我觉得他们要对这个消费者出具详细的书面检查报告，来这个哈满足咱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哈，如果说双方都有异议的情况下，那我建议双方可以去委托有资质鉴定机构对车辆进砂的原因进行相应的鉴定，到底是人为原因还是它的这个油封老化或者是密封不良造成的。如果说通过中间的第三方的机构能够鉴定出来是质量原因，那作为商家就要履行保修的义务。
0: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给你们发个视频或者发个文章的标题是什么？北京越野越不了野，我跟你讲，好吧？来，厂家客服，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继续帮我加继续处理。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接到你们北京越野厂家的任何的电话，好吧？我说完了。
3: 谢谢老师。
0: 您请讲。
3: 梅琪老师您好，感谢您的关注。针对吴荣华先生的北京80车辆相关问题，经过我们核实，相关问题和进展，向您做以下沟通说明。
0: 不需要你，这个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接下来要念的这段话我已经有了，我刚才说的我也已经提到了，你们重点了，你要念的这段话术我已经有了，我比你拿到还早。抱歉，我刚才提出了问题，您帮我加急去反馈。
3: 好的，您的诉求我这边会如实记录的。
0: 谢谢您，好嘞，再见。
3: 好，
0: 车主啊，我们今天先到这儿，不然我骂他们骂得更狠，我没时间了，他们也就是幸运吧，我今天节目没时间了，好吧？
1: 好的，
0: 好嘞，这样啊，保持联系，好嘞，再见。也谢谢徐律师。哎呀，好嘞，再见。
2: 好，再见。
0: 这个客服还想给我念一段，就是他们就发的那个话术呢，这话术我早有了，你们记住，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北京越野它越不了野，除非有一条除外，就是车主欺骗我了，对我有隐瞒了。我刚才我说的也很明白，如果车主有隐瞒的情况，我希望厂家告诉给我，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就这样，好吧。哎呀，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能力拿活动呢，现在热度不减啊！我们开展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有超过了20多万的山东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要感谢每位好车主规范驾驶跟文明礼让，为您的自信自律点赞。刚刚过了白露时节，现在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天气啊，清晨跟夜晚比较容易出现团雾跟局部降雨的情况，所以大家要安全驾驶啊！不仅要安全，咱们还得文明驾驶。只要你能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每周呢，我们要抽取周奖30个，送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个，送出1000元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1000000加油卡以及1000000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你来拿。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 现在要抓紧时间了，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一键报名，好吧，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啊。马上是教师节了，如果您现在在准备礼物不知道送什么的话，推荐两款化妆品吧，兰蔻净纯水和精纯面霜。先说一下这个兰蔻净纯水啊，它叫玫瑰精华水，满满的是永生玫瑰凝萃，质地润而不粘，上脸就秒吸收嘛，就是给这个干皮啊补水保湿的，油皮用的是清爽不腻的。还有一款是兰蔻精纯面霜，它的主要作用是淡化干纹细纹，轻松就养出这个细腻的富贵肌，价格很划算。专柜的话，精粹水这个精华水150毫升要大几百，面霜得1000元起步，因为我们有专属福利嘛，就降1000元。兰蔻精纯兰蔻精纯精华水150毫升，我们现在只要199，精纯面霜60毫升是只售399，成套下单还有礼盒礼袋哈，全部都是正规渠道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各位，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下单啊，可以再减30块钱。如果你想错峰出行的话，我们现在交广9到9月10月有几个硬核的线路啊，十一前后您可以安排。第一条叫新疆三湖，交广独立成团，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6999的价格。第二条是九寨沟，双飞双动7日游，住的是4万酒店，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这个季节是最美的啊。第三条是西藏，9月份圣境寻踪专线，海拔由低到高，你不必担心高反。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团期，全程入住4钻以上啊，这个酒店配置是只要5699元。最后一条是泰国，这个性价比很高的，9月26号或28号出发，5699元。各位都是由我们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这个发送了这个精华水，不对啊，你只想我们刚才推荐了这个兰蔻精纯玫瑰精华水，包括这个精纯面霜，如果你想要的话，只需要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好吧，这是两种。那个精华水呢，它主要是这个补水用的，干皮补水保湿，油皮清爽不腻。那个面霜的作用是淡化干纹细纹的，好吧，这价格确实很划算啊。精华水专柜的话得大几百，面霜得是1000多吧。反正现在就是说，兰蔻精纯精华水150毫升，我们有一个教师节的专属福利，只要199；精纯面霜60毫升，我们只要399。还有成套下单，还有礼盒礼袋，全部都是正品保证，也支持7天无理由，它没有风险，好吧？添加一下客服微信的话，可以再减30块钱。您算算一共是多少钱？关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啊。今天节目呢，时间关系只能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也 Jeff 说，北京越野把自己当成啥了？当成京爷了？自己啥样了？没数吗？那我们就以观后效，以观后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杨洋侃车啊，这个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好吧，这个今天节目到这儿了，祝愿大家可以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们的《车天下》节目啊，出自山东交通广播，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准时为大家融媒体直播。什么新车挑选的、汽车维权的、售后维修保养的、二手车的，我们节目19年的历史，走专业路线。专业还有趣儿呢，是吧？给你们提供这个整个汽车生活的闭环服务。下周我有一个活动啊，下周各位车友粉丝们跟我一起去玩，好不好？我们不也不用出国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关注我下周的这个节目宣传。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儿了，祝各位晚餐愉快，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3: 孙少平本来对自己揽活很自信，但是实在不走运，今天一直熬到下午，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他简直是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看来只能去找他的好朋友金波。哎，他真不愿意去麻烦金波呀。金波从青海当兵复员回来之后，已经在黄原东关邮政所干了近3年的临时工。他虽然不像少平那样为赚几个钱而东跑西边，但基本上也是一个懒工汉，除非让父亲提前退休，他去顶替招工，否则他永远也没有指望入公家的门。从外表上看，他好像是这个邮政所的一员，其实完全是一个外人。这个快满23岁的小伙子，小的时候就很漂亮，现在虽然个头仍然不算很高，但长得又精干又潇洒，皮肤像女孩子那样白嫩，一头披散的黑发，一双清澈如水的大花眼，走在街上常常让陌生的姑娘由不得顾盼，已经有不少的姑娘对他一见钟情，可是侧面一打听是个临时工，就都遗憾地退缩了。对于大多数在城市有职业的女孩子来说，找对象当然要找有工作的。在城市没有正式工作，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 虽然现在的姑娘们开化了，但是婚姻问题上的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很少有人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里，很多情况下，感情往往并不是男女结合的主要因素，而常常要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和支配。也许世界上所有的不发达国家，这种现象都很普遍吧。如果有例外，那就足可以构成本地报纸的新闻了。但是金波现在倒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谈情说爱，他自己也知道，没有正式的工作，要在黄原找个如意的对象，等于水中捞月。其实更主要的是，有一位姑娘早就占据了他的心，尽管那短暂的瞬间已经过去了几年，而且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这个早熟青年几年前被爱情的烈火烫伤之后，直到而今还没有痊愈。这个秘密已经在他的心里深藏很久了。他本来早就想对好朋友少平讲述一番，如果让一个知心的人听听，也许能够减轻一些他心灵的负重。但是每次见了少平，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肚子里。不是他不信任自己的朋友，而是觉得当时的气氛不适于倾诉这样的心事。少平常常有少平的一大堆困难急需要解决，不能让少平硬着头皮听自己的浪漫经历。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为这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金波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才成熟了许多。在这之前，尽管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司机，但在农村的环境中，他的家庭条件就算是优越的了。这种优越不能不对他的心理产生影响。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不用像他的朋友少平那样为吃饭和穿衣而熬煎，他没有体验过饥饿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一个人穿着破烂的衣服站在同学中间，自尊心在怎样的遭受折磨。他在温暖的小康人家长大，也用小康人家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和世界。他过去在学校里的一些小小的惊人之举，完全出于性格本身所致。直到那远离故乡的地方发生了那场铭心刻骨的感情悲剧之后，他才理解了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幸福，又有多少苦难。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还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很强大的内在力量。现在他心平气静地干他的临时工，既不自卑也不抱怨命运。上班的时候，他穿上那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破烂工作服，不要命地搬运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邮包，吃苦精神使所有的正式工都相形见绌。他卖力地干活，不只是怕失掉这只临时的饭碗，而是一种内心的要求。在这方面，他的朋友孙少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当然了，这样的劳累也有解脱某种内心痛苦的作用。下班之后，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那只白搪瓷缸子泡上一茶缸水，静静地坐着喝。即使不渴，他每天也要用这缸子泡一回茶，哪怕面对着茶缸发一会儿呆呢。这是一只极其普通的白瓷缸，上面印着一行为人民服务的红字，但是对金波来说，这只普通的白搪瓷缸就是他青春和爱情的证明。喝完茶水， 他把这白搪瓷缸小心翼翼地放进小柜儿，就到老桥那边的繁华闹市去溜达上一圈。他是个爱讲究的人，上街之前总要洗洗脸，把头发梳整齐，换上那身褪色的干净军装和那双雪白的球鞋。每当穿行于闹市之中，他常常留意不到姑娘们爱慕的目光。越过一片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看见的仍然是那片绿色的草地、奔腾的马群和那张亲切可爱的粉红色笑脸，耳边也总是传来那只摄人魂魄的歌声。他有的时候就旁若无人地满脸泪水在街头行走，不去理睬多少惊诧的目光在追随着他。最近一些日子，随着气候的渐渐转暖，他的情绪却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糟糕。奇妙得很，季节往往能够影响人的心境。当他看见河岸上一缕缕如烟似雾的柳丝和山湾里那霞光般灿烂的桃花的时候，一种无限忧伤的感情就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想叹息，想歌唱，想流泪，尤其想和什么人谈一谈他曾经有过的幸福和不幸，以及那早已流逝但永远不能忘却的往事。他很想念孙少平，所谓和别人谈一谈，那就是和少平谈一谈了。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孙少平，他就只能把他的故事连同自己一块儿葬入坟墓中。他是那样的强烈希望少平能够出现在眼前，但是少平很久没有到他这儿来了，他又没有地方去找少平，谁知道少平在这个城市的哪个角落里呢？当金波对孙少平的很快到来不抱什么希望了的时候，少平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金波喜出望外地伸开两条胳膊，在少平的肩头使劲地搂了搂。他知道这种反常的外露显然是朋友有点惊讶，他先不问少平的长长短短，马上又动手做了一盆子鸡蛋面片。他知道少平一上自己的门，首先需要的是一顿饱饭。吃完饭以后，金波就提议他们俩一块儿到黄源河边去走一走。少平很乐意地答应了。到了金波这儿，少平就暂时忘记了这几天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落魄的人只要和朋友待在一块儿，心里头就会踏实下来。不过他感到金波今天的情绪似乎有点异样。两个人一路相跟着出了邮政所的大门，穿过东关热闹非凡的夜市，从大桥头的斜坡里走下来，一直来到黄源河边。他们俩就这样默默无言地走着，后来两个人坐在了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金波凝视着满河流泻的波光灯影，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少平扭过脸来看着他的朋友。金波仍然望着河水，嘴里头喃喃地说，是啊，我很想跟你说一说，这是几年前的事儿了。少平静默无言，他似乎感觉到了金波要给他说什么，他没有再问。沉默了一会儿，金波便开始给朋友讲述起了自己的故事。我刚复原的时候，你大概听过传闻，说我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叫部队给打发回来了。那是真的，你奇怪吗？不奇怪。是啊，有些事儿看起来奇怪，可是实际上又没什么奇怪的。金波慢慢地讲着，少平静静地听着。金波给少平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年当兵，他离开了家乡， 第一次走了那么远，又坐汽车又坐火车，真不知道要被拉到什么地方。一直向西，穿过了河西走廊，穿过无数的山脉和河流，最后来到了青海。他们的部队分散在一片草原上，金波是文艺兵，在师部文工团吹笛子，文工团就和师部住在一起。他们的驻地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居民点儿，几十间简易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旁边是一个小小的湖，湖边上围着一圈白花花的盐碱，远方的地平线上是绵延不断的山峦，峰巅之上终年带着雪冠。不过在驻地的旁边有一个军马场，这是环境稍微有了一些生气。日出的时候，出幕的马群像一团团的彩云，向着茫茫的草原上奔去；日落的时候，又从地平线那边慢慢地涌过来。马的嘶鸣声打破了草原上梦一般的寂寥，这个时候人的心就不由得激动起来。尤其是他们这些刚来的新兵，在每天日出日落的时候，总要跑出去站在土坯房的屋脊上观看这壮丽的一幕。可是到了后来，大部分人慢慢的也就厌倦了，在军马场的马群出幕和归幕的时光里，没有人再有兴趣跑出来观看了。可是金波永远对一天中这短暂而美妙的景象着迷，尽管早晨马群出幕的时候他再也不出房间了，可是总放不过晚上观看马群归幕时的那个场面。那个时候太阳正在西边的地平线上下沉，草原上的落日又红又大，把山湖和原野都染成了一片绛红。就在这一片绛红色中，归幕的马群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起先那只是一条细细的黑线在圆圆的红日里蠕动着，这条黑线慢慢地变得粗大起来，不久在眼前就滚动起一片奔涌的彩潮。马群越来越近，绛红色的草原上像

这一幕，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保留节目。但是不知道是哪一天，从那远方归牧的马群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歌唱，那是用藏语在歌唱，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金波明白那唱的是有名的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歌声一下子就把金波给迷住了，他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能把歌唱得这么嘹亮和美妙。当然了，这副嗓子显然不是调教出来的，完全是一种野腔野调，仅凭着唱歌人的声音本色就会使人听得神魂颠倒。从那以后，这歌声再也没有中断，金波每天晚上也不仅仅是去观看马群的归牧了，主要是想去听那迷人的歌声。他的心激动地沉浸在这动人的歌声中，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金波知道唱歌的肯定是一位藏族姑娘，但是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金波很想能够在近处看上一眼有如此出色歌喉的姑娘，可是他没有条件去接近这个姑娘。军马场有不少的藏族姑娘，你知道部队的纪律很严，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的到军马场去的。从此一种渴望便强烈的折磨着金波。后来金波突然想出了一种接近那个姑娘的方法，每天当这个姑娘在远处唱完那首歌的时候，金波就站在营房后面的高处，也用汉语唱一遍这首歌。他想这姑娘也会听见他的歌声的。就这样，姑娘唱完了，金波唱，每天都是这样。那天傍晚，金波像往常一样立在营房的后面，又听见了姑娘的歌声。可是叫人奇怪的是，这一天姑娘只唱了一段就不唱了。她从来都不这样啊，她每次总是一口气唱完这首歌的全部四段。为什么今天她的歌喉要停歇下来呢？金波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在纳闷中他突发奇想，这姑娘会不会是等待着让金波来唱第二段呢？尽管这种想法是如此的荒唐，但是金波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试探一下。他甚至想，如果他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当他唱完第二段，姑娘会接着唱第三段的。于是他真的就这样试了，奇迹出现了。当他唱完第二段后，姑娘便立刻地唱起了第三段。金波的心狂跳不已，泪水刹那间就涌满了眼睛。等到姑娘唱完了第三段，他便又接着唱了第四段。从那天以后，他们就用这歌声交往了起来。一人一段，就像电影里少数民族谈恋爱的青年一模一样。每天他几乎总是流着泪和这位没有见过面的藏族姑娘对歌。时间在一天天的过去，他想和这位姑娘见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他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进去饭，演出的时候老出差错。他每天都等待着傍晚的到来，并且渴望着在某个时候能和姑娘见面。他实在是不能忍受了。有一天，他终于冒着风险，一个人偷偷地溜出营房，在马群进场之前，飞跑着来到了军马场的外面，和那位藏族姑娘见面。他和金波想象的完全一样，红红的脸庞，黑黑的发辫，一双眼睛像黑葡萄似的扑闪着，露出一排白牙齿，憨憨地笑着。两个人

立在军马场外面的草地上，相对而视。金波不由得哭了。姑娘用厚墩墩的手掌为他开着脸上的泪水，激动地说着什么。但是，他说什么，金波听不懂；金波说什么，他也听不懂。互相急得用手乱比划，但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突然地扑在了金波的怀里，金波紧紧地抱住了他。那个时候，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了。但是实际上，什么都还存在着。这个时候，军马场的政委突然出现在了两个人的面前，于是一切都结束了。金波很快地复原了。他违反了军纪，应该受到惩处，好在部队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临走的前一天，他不再顾忌什么了，跑到军马场去找心爱的姑娘。他下决心要带着姑娘回到家乡去，但是他没有找到那个姑娘，姑娘被调到另一个军马场去了。姑娘临走前将一只公家发的白搪瓷缸留给这儿的一位同伴，让这位同伴转交给金波。在生人的面前，金波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最后，他把自己那只最心爱的竹笛留给了姑娘。就这样，这段爱情就算完结了。直到现在，金波连这位姑娘的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说到这儿，金波从石头上站起来，出声地哭了。少平也站起来，一把抱住了他的朋友。城市的灯火渐渐地稀疏了，黄源河闪着暗淡的波光，深沉地喧响着，从他们面前流过。岸边的树丛里，鸟雀在睡梦中呢呢喃喃。很久以后，金波和少平才一个搂着另一个的肩膀，反身从河边上慢慢地往回走。春夜是如此寂静。两天以后，孙少平总算是又找到了工作，就从金波这儿离开了。少平走后，金波也就迫使自己恢复了正常，像以往一样的忙碌起来。他现在的心情稍稍有所平复，因为终于有一个人倾听了他内心的痛苦。往事不会像云雾似的飘散，将永远像铅一样沉重地浇筑在金波心灵的深处。日常生活的纷繁不会让人专注地沉湎于自己过去的不幸，即使人的心灵伤痕累累，也还得要去为现实中的生存和发展而挣扎。对于金波来说，他不能安于在邮政所当一名搬运邮包的临时工，他的理想并不远大，只是想当一名汽车司机。他梦想有一天自己能够正式开车，让他的生活和心灵随着车轮在大地上飞腾。他最怕过那种安宁的日子，把自己的精神与痛苦的内心世界。但是他学开车是很困难的，他不是正式工，因此没有资格上公家的车，只好相隔一段时间，他假装回家或者是请假干别的事儿，才能出来偷偷的跟着父亲学上几天。虽然这样时断时续的学，但是他实际上早就可以独立开汽车了。每当跟着父亲外出的时候，路上都是由他来驾驶，只是临近城市的公路监理站才把方向盘交到父亲手里。这当然是违章行为，但是这类事也许永远不可能从公路上杜绝。少平走罢不久，金波有点烦闷，
他很想再跟父亲外出跑一回。刚刚学会开车有一种瘾，过上一段时间不摸方向盘就简直是难以忍耐。另外给少平叙说罢了自己的心事，很想出去散淡两天。这种心情就像大病初愈的人想到户外去走一走一样。这一天他好不容易跟父亲上路了，像往常一样出了黄源城不久，父亲就把车停在路边，两个人换了一下座位，金波便接替父亲驾驶着汽车在公路上飞驰起来。他异常的兴奋，那种把自己的身体和飞奔的汽车完全融为一体的快感是外人难以知晓的。金俊海坐在儿子身边，一边抽烟一边机警地注视着前方，看来随时都准备为儿子排除紧急事故。他是个容貌和内心都很和善的人，不像有些山区的汽车司机那样傲气十足。多少年来他在公路上没有出过什么大差错，年年都能在单位上领上一张奖状，大半辈子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庭，日子过得都很平静。作为一个普通的汽车司机，生活虽然不很富裕，但也不紧吧，老婆娃娃吃穿不缺，家里的木箱里头还常常压着千儿八百的积蓄。但是金俊海现在心里头却有了大熬煎了，他发愁儿子的工作，他知道儿子不愿意回双水村劳动，他也舍不得让儿子回去，可是他又有什么能耐给儿子在黄源找工作呢？也幸亏他在单位上人缘好，要不金波的临时工怕也干不了几天就让单位上打发了。可是临时下去怎么办呢？这总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吧。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提前退休，让金波来顶班招工，可是儿子不让他这样做。想想也是，他今年还没满50岁，闲呆下可也的确不是个滋味啊。但是不这样做，那儿子的前程眼看就要耽搁了。多少日子以来，他白天黑夜的都在为此而发愁啊。眼下他不由得又和儿子说起了这件事儿，他一边两眼盯着挡风玻璃外的公路，一边躲躲纳纳地说，我看还是让我退了职，你顶我的班吧。你怎么又说这事儿啊？要不你咋办呢？我慢慢想我的办法嘛。你还是听爸的话，你已经23岁，没时间再拖了，再等等看吧。要是公家政策变了，不让顶班招工了，那可就麻烦了。听了这个话，金波不再言传了。父亲的这个提醒倒使他一惊。是的，中国的这类政策常常是说变就变，往往一夜之间赶不上趟，就把人的命运改变了。但是金波的确不忍心从父亲手里头把方向盘夺过来。对于一个有血性的青年来说，自己无力谋生，靠剥夺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即使不算是堕落，那也实在是脸上无光。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对父亲说，再等一等看吧。金俊海叹了口气说，哎，还能等出个啥结果来呀？午饭之前，父子俩就到了双水村。
他们把汽车停在田家格老这边的公路上，就趟过东拉河回金家湾那边的家里去吃饭。这趟车的终点在沙漠中的一个城市里，通常到了双水村之后，金俊海就留在家里，由儿子一个人去完成这趟公差。如果单位上知道了金俊海是如此的不忠于职守，恐怕他那张年终奖状是领不成了。生活中的好人也常常干这种错事。吃过午饭之后，金波就一个人开着车继续向北行驶。越往北走，大地就越荒凉，山脉环盘起来，人烟村舍逐渐的稀疏了。临近黄土高原另一个地区所在地的城市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沙丘。穿过这座塞上古城，越过秦时残断的古长城线，黄土就几乎完全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公路在弧线优美的沙丘中蜿蜒曲折的延伸，路面常常被沙子掩埋，甚至都看不清楚了。在沙漠中行车是十分令人痛快的，尽管路面不好，但是车辆少，不用担心碰撞，即使是乱跑也没什么大危险，柔软的沙丘不会碰坏汽车的。一到沙漠上，金波就感到心情无限地舒展开来，视野的开阔使他想起了一望无际的青海大草原。在他看来，那无边的沙丘不是静止的，而像滚动的潮头涌涌而来，这也使他想起了草原上那奔腾的马群。太痛快了，几十里路上碰不见一辆车，也看不见一个人。他漫不经心地开着车穿行于这波山浪谷之中，嘴里由不得哇哇地乱喊乱叫，或者是放开嗓子唱上几段子歌。在夏季的时候，他还常常地把车停在沙漠中的一个小海子边，脱的是一丝不挂，跳到水里去游泳，游完了再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洗了晾在草地上，自己赤裸裸地躺在沙丘上晒太阳，望着蓝天上悠悠的白云，无限制地回想那个遥远的地方和那个不知去向的姑娘。春天的沙漠依然和冬天一样的荒凉，天地被风沙搅成了灰默默的一片，太阳像一面水银剥落的破镜子，没有花朵，没有绿色，所有的海子上都飘着大块的浮冰。金波开着汽车，在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道路上颠簸着行进。天已经接近黄昏，远处隐约出现了一个黑点，那看来是辆汽车，好稀罕呢，半天才碰上一辆。但是那个黑点似乎一直没有移动，毫无疑问，这辆车抛锚了。车坏在沙漠里可是件头疼的事儿，能把人活活的急死。按照惯例，沙漠里所有过路的汽车都有责任帮助一辆不能动弹的汽车，这是严酷的环境迫使人遵从的一条准则，因为谁都有可能碰上这种倒霉的事儿。金波把车开到这辆坏车的地方就停了下来，下车以后他才惊讶地看见，原来这辆车是李向前和润生开的，这可碰了个巧。润生和他姐夫在困境中看见金波，就像是看见了援兵，亲热地跑过来拉住了金波的手。金波问向前，哪儿坏了？他和向前不熟悉，但是认识，也知道向前和润叶姐过不到一块儿的事。向前搓着两只肮脏的手，着急地说，
还没找见毛病，可能是油路出了毛病吧。金波虽然是个新手，但是不管不行，也就过去和他们一块儿寻起毛病来了。三个人一块儿一直弄到了半夜，才把向前的车修好。他们都已经很累了，就决定先在驾驶楼里眯会到天亮再走。向前拿出来一瓶酒，硬要和金波喝上一轮子。润生不喝酒，就先到金波的驾驶楼里睡觉去了。金波和向前两个人坐在这面的驾驶楼里，嘴对着酒瓶子，一人一口地喝起来。驾驶楼外面囚禁的蒙古风在吼叫着，大地虽然不是一团漆黑，但是什么也看不清楚。两个人静静地喝着酒，醉眼朦胧地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浑浑沌沌的荒野。向前灌了一口烧酒，长长地吹了一口气，问金波：你成家了没？没。金波拿过向前递过来的酒瓶，也灌了一口。那有没有对象啊？没。哎，没了好。女人呐。向前又灌了一口老酒。金波沉默地仰靠在座椅上，感到胸口烧红红的。向前也确实有点迷糊了。女人是酒，让你迷迷糊糊。女人又是水，就像中学化学书上说的，无色无味，无情无义哦。金波仍然沉默不语。向前又灌了一口酒，摇晃着身子说：美女人好，你看我被女人折腾成个剩了。虽然结婚几年了，除过这脸上挨过我女人的一记耳光，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呢。我这一年四季的跑啊跑啊，这心里头常想，什么时候我跑累了回到家里头睡在老婆身边。哎，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喽。金波也有点晕乎起来。天下女人多的是，还没你个老婆。你为什么不离婚啊？离婚？向前吃力地扭过脸，瞪着一双被酒烧红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波。你说叫我离婚？我死也不离。为什么不离？因为除过润叶，我谁也不爱，我就爱润叶。人家不爱你，你又有什么办法？他不爱我，我也要爱他。那就受你的罪去吧。金波灌了一口酒，又把瓶子递过去。向前困难地接住瓶子，嘴没有对准瓶口，烧酒在老羊皮袄的金子上洒了许多。他勉勉强强地把那口酒喝到嘴里，手摸了一把红刚刚的脸，提起瓶子在耳朵边摇了摇，听见还有酒，他又手抖着把瓶子递给金波。要说受罪，嘿嘿，那你老哥是受坏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是一边哭，
开着开着就不由踩住刹车，跳出驾驶楼，抱住路边的一棵树，我就把那树当我的老婆，我亲那树，咬它，咬得满嘴流血啊。兄弟，你不要笑话，你年纪小，没尝过这滋味。这人呢，为了爱一个人，那是会疯的呀。向前说着，便咧开嘴巴，不知道他是在哭还是在笑。这个时候金波才有点慌了，他想用手拍拍向前的肩膀安慰一下向前，但是身不由己，胳膊软绵绵的抬不起来，他也喝了个八成了。向前竟然打开车门，磕磕绊绊的走到了外面，金波撵下来要拉向前，但是向前使劲的把他甩在一边。酒精同样在金波的身上熊熊的燃烧着，他索性不再往起拉向前，自己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在昏天黑地里放开嗓门唱起了那支青海民歌。于是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在荒无人迹的大沙漠里，这两个喝醉了酒的男人为了他们心爱的女人，一个在哭，一个在唱。在这风声、哭声和歌声之中，躺在另一个驾驶楼里的田润生心缩成了一团。他实际上一直没有睡着，他知道姐夫为什么而哭，他也明白金波为什么而唱。此刻他自己的眼睛里也忍不住地涌进了泪水。润生已经长大了，凡是成人的痛苦他都能够体会和理解。就拿姐姐和姐夫的这件事来说吧，他的同情心完全在姐夫这一边。这些年他跟着姐夫学开车，姐夫不但教会了他开汽车，还教了他许多活人的道理。他在心里头很敬重姐夫，他不能理解姐姐为什么不能和这样一个好人在一块过光景呢？一种男性的豪壮气概在田福堂这个瘦弱的儿子的身上苏醒了，他腾地从驾驶楼里坐起来，脑子里开始盘算他应该干些什么。是的，他已经是一个23岁的后生，怎么还能这样的窝囊呢？他应该立刻到黄园去找姐姐，和她好好的谈一谈，他要让姐姐爱姐夫。田润叶的生活眼下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她已经是一个成了家的妇女，但实际上一直单身一人过光景。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几年了，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处境，最少在生人看来，他的一切都是正常的。他忙碌而勤恳地工作着，并且抓紧时间读些书，以弥补小学教师转为干部后知识上的欠缺。但是除过工作，他很少有什么另外的生活。他不愿意和别人一块说笑，甚至也很少到他的朋友杜丽丽那去玩，几乎不看什么电影，因为像他这样年龄的妇女上电影院总是有男人陪伴的，他不愿意到那儿去受刺激。再说现在的电影大部分是爱情故事，无论这些故事的结局是好还是坏，都让他浮想联翩而哭上一鼻子。下班以后，除过有时过去帮二爸收拾一下办公室，他总是在团地委自己的办公室里待着。当然了，这是很寂寞的，一个人长时间悄悄地钻在四堵墙里边，就像个土拨鼠。他还不如徐国强爷爷，老人家虽说寂寞，总还有一只猫在身边作伴，他总不能也养一只猫吧？他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
他难道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境况吗？他为什么不离婚，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呢？在这么大的黄元城，难道就不能再有一个让他满意的男人吗？他是不是一辈子就要过这种修女式的生活了？一切都说不清楚。对于有些人来说，寻找幸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摆脱苦难同样也不容易。田润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勇气毅然决然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包围他的那堵精神上的壁垒越来越厚，他的灵魂在这无形的肩胛中也越来越没有抗争的力量。一方面，他时刻感到痛苦像利刃般的尖锐，另一方面，他又想逃避他的现实，尽量使自己不去触及这个他无法治愈的伤口。但是既然伤口依然存在，疼痛就不可能排解，他的生活实际上还是全部笼罩在这件事情的阴影当中。问题明摆着，他和他心爱的人孙少安之间的事情早已经完结了。自从少安结婚以来，几年来他都没有再见过少安的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姓张，我是日料的菜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1: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2: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3: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3: 齐怀仲流着泪，很是痛心。我只是觉得双凤这孩子不该走这一步啊。200万省着点花，怎么也能平平安安过一辈子。真不该让他去演什么。世上没有后悔药，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瞧本这混蛋，要是敢耍我，你去给双凤开一张100万的支票，或许他吃吃饭跳跳舞就回来。他需要钱，给他加够100万吧。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妈的病现在怎么样了，他妈妈对我很好。他妈已经去世了，多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会走到今天呢？听到这儿，陆成伟张着大嘴，呆呆地望着客厅的大吊灯。两个人都没有吃晚饭的心情，相对无言坐在客厅里，盯着静静躺在茶几上的支票，等待顾双凤归来。9点钟过去了，窗外门外只有一阵强一阵弱的风声和雨声。10点钟， 秦怀仲的心里崩溃了，指着屋里的摆设，这些家具，这些灯具，这些小摆设都是双凤挑的呀，位置都没变过。程伟，你说说，除了墙上的这照片，哪样东西没有浸透双凤的一片爱心？那套布艺沙发是他专门为我买的呀。我有轻微的腰椎间盘突出病，不能坐太软的沙发。你看看，那三个空花瓶，双凤在的时候，那些鲜花每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心情。程伟，离了三友的支持，我们真的就没办法了吗？你给乔本打电话，让双凤回来，快打呀！陆程伟像个雕像一样坐着。
4: 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3: 齐怀仲再也撑不住，捂着脸跑回自己的房间，蒙上被子，嚎啕大哭起来。独自坐了一会儿，陆成伟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挪到楼上，他木然地看着贴着著名的卡通笨猫汤姆照片的门，默默地掏出一串钥匙。他打开门，打开房间的灯，愣愣地站在门口。双凤的房间完整地展现在他眼前，墙上挂满了陆成伟不同时期的大幅照片。一个小小的相框冷落在小写字台的一角。陆成伟走进去，拿起相框，伸手掸去玻璃上的灰尘。顾双凤19岁灿烂如阳光般的笑容猛地在他眼前绽放了。如烟似雾的往事清晰地在陆成伟的脑海里重现了。陆成伟坐在北京月季皇后西餐馆吃西餐，顾双凤端着一盘水果沙拉，走着和别的女招待很不同的步子给邻桌的客人送菜。突然顾双凤脚下一滑，一个踉跄朝前面栽去，陆成伟手疾眼快，探着身子伸手迎了出去，水果沙拉扣在了陆成伟崭新的西服上，顾双凤刚好倒在陆成伟的怀里。
5: 先生，您不会让我赔您的西服吧？
3: 你不像个职业女招待啊，罚你给我洗一次衣服，怎么样？
5: 阿弥陀佛，洗10次我都愿意。您这西服让我赔，我只好在头上插根稻草把我自己卖了。
6: 您的眼光真毒，我真的是个冒牌货。我们舞蹈学院毕业班要排个大舞剧，分配我扮演女招待，不来体验体验怎么行啊？谁知道第一天就出这事儿了。您不会找经理吧？这会砸了我朋友的饭碗。
3: 哎呦，你看我像个爱打小报告的事儿妈吗？
6: 谢谢您，谢谢您，汇报演出的时候我一定请您来看。
3: 1个月之后，两个人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至少顾双凤做到了无话不能对陆成伟说。枫叶泛红的时候，顾双凤已经不计后果办了停薪留职手续，留在了陆成伟身边了。当时陆成伟在北京没有买房子，吃住办公都在长城饭店包租的3间房子里。有一天，陆成伟试探性地说：
4: 小凤，老齐一直劝我在北京买套房子。买套房子就算有个家，有个家就需要找个女主人。我呢，很想享受有家的感觉，可又不想走进婚姻的围城。你说，这房子我该不该买？
6: 该买。
4: 我买了房，找不到你这么乖这么听话的准女主人怎么办？
6: 有人想实习实习，你同意吗？
3: 那时候陆成伟对待女人的态度完全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听顾双凤表了态， 在拥有我们自己的家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到酒店当一晚总统夫人？我随你。当天晚上，陆成伟带着顾双凤

住进了香格里拉的总统套房。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二天上午，陆成伟带着心满意足的愉悦心情，独自坐在总统套房宽大豪华的客厅里，品味着刚刚流逝的销魂之夜。他心里暗暗有点称奇，这个20岁的姑娘怎么能够展示出曾经沧海的迷人少妇的所有的奇妙风景。昨天提出买房的事儿，有点信口雌黄的意味，目的是诱惑这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自觉自愿地跟自己上床。至于上床之后该怎么办，他没有仔细想。在这个夜晚没有到来之前，顾双凤在陆成伟眼里仅仅只是一种奇遇，他只是被顾双凤的天真无邪、口无遮拦微微迷惑了一下。这时候陆成伟对还在卧室里像一条美人鱼一样熟睡的顾双凤生出了淡淡的歉疚，也仅仅是淡淡的歉疚，如此而已。接着陆成伟看到了一生中都无法遗忘的情景，顾双凤扮成一只白天鹅的模样，跳着准芭蕾的舞步，从卧室里像一片轻轻的云一样飘了出来。专业的舞姿，忘我而投入的表情，立即吸引了陆成伟的全部注意力。紧接着他听到了从卧室里传来的低低的、哀伤而苍凉的大提琴的声音，那是著名的《天鹅之死》。随身听传出来的微弱的音量，刚好和一个只有一个观众的演出十分的和谐。随着大提琴最后一个颤音渐渐变弱，濒死的天鹅的挣扎越来越无力，终于倒在客厅枣红色的地毯上了。陆成伟喊了一声好，正要拍巴掌，只见顾双凤就地一滚，赤条条的顾双凤和裹在身上的白床单完全分离了。顾双凤又把床单当成一块白纱，裸着身子跳起80年代初风靡欧美的劲舞。陆成伟看得热血沸腾。最后顾双凤把雪白的床单在陆成伟面前打开了，一片枫叶状的鲜红清晰地呈现在陆成伟面前。陆成伟像中了什么法术一样，看着那片处女血印印成的枫叶呆住了。白床单抖动着，慢慢包裹在陆成伟的头上。陆成伟感动得不能自己，冲动地把顾双凤抱在怀里，爱惜地亲吻起来。他把床单铺在地毯上，捧着顾双凤放了上去。一切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此时陆成伟对顾双凤那种感激、爱怜、痛惜、愧疚、自责杂糅在一起的复杂心情。他这次不再以一个占有者、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爱的使者的身份，再一次进入了顾双凤这座楚楚动人的城市。两个人的感觉完全变了，只是感到一种单纯、单纯的欢愉。一个月后，陆成伟在西直门建了一个临时的家。因为顾双凤的独一无二，在以后的6年里，陆成伟饱尝了家庭生活的全部滋味。直到顾双凤偷偷怀了孩子，直到著名主持人乔尼出现在陆成伟的视野里，这个临时的家一直充满着温馨和甜美。时隔多年，陆成伟也不能否认，那几年他过的才叫正常的生活。是的，不管顾双凤做了什么，都不该引诱他做这种事情。
齐怀仲在楼下叫他吃点东西，陆成伟手捧相框慢慢下了楼。他看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顾双凤，看看死气沉沉躺在茶几上的支票。老齐，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多大的利润就可以让资本家冒杀头的危险去攫取，是30%还是300%，我忘了。齐怀仲回答，我记得是30%。陆成伟伸出抖动着的双手，神经质的笑笑，其实这上面已经沾满血了，沾的是人的鲜血。狗日的资本，他成功的把我当成他的奴隶了，难道这真的全是我的错吗？老齐，你说，你说，你说话呀。齐怀仲沉默着不肯开口，陆成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罪孽深重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说，讲了很多很多，最后又免不了替自己辩护起来。我承认，我对双凤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可是我不认为我应该下18层地狱，世界对我公平吗？我承认我喜欢过双凤，可我并没有全身心地爱过她。我没有教过她如何讨价还价。你为什么不说话？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了，你有理由这么做，至少你没有伤害过女人。他为什么还不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了？齐怀仲依旧沉默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天亮了，雨还没有停，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齐怀仲慌忙跑过去把门打开。顾双凤像一阵黑色的冷风卷了进来，把两道冰柱子一样的寒光射在陆成伟的身上，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陆成伟赶紧拿起支票，顾双凤能够平安回来，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谢谢你，这是100万人民币，属于你了。顾双凤一把抓过支票，顺手把它撕成碎片。双凤，你闭上你的嘴，你给我闭嘴，你这条让人恶心的看门狗！齐怀仲朝后退了一步，顾双凤把黑风衣脱了下来，抖着手指，解着上衣的扣子。陆成伟，你睁开眼睛看看，好好看看，我都为你做了些什么？你看看，睁大眼睛看，你结交的都是什么畜生人渣？日本人烧成灰也是日本人，长派50年奸淫烧杀的本性一点儿也没有变。说着把外套和毛衣丢在地板上，陆成伟，我告诉你，我昨天是准备去死的，可是这个王八蛋在茶水里不知道做了什么手脚，我连死都没法死了。双手一用力，衬衣的最后一个扣子崩落了。你看看，你给我看仔细了，你这个畜生，你们这些虐待狂。顾双凤的身上布满了青紫褐紫的一圈圈参差不齐深深浅浅的紫红牙印。陆成伟，会给你带来多少利润我不想知道，我只想让你看看你把我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再让你看看你曾经看作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现在被糟蹋成了什么样子。这个王八蛋，他……齐怀仲捡起风衣，把顾双凤紧紧裹住，流着老泪央求他：“双凤，别这样，是我们对不起你呀。”成为他早就后悔了，滚开，别碰我！你们这些肮脏的垃圾，陆成伟，你都看清楚了吧？
有一件

自杀，对不对？你放心，我不会死了。我要好好活着，我要看看有些人会有什么下场。说着，从坤包里取出一把大号弹簧水果刀，弹开了，朝客厅里扔。这是我给乔本准备的，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说着，像一阵黑旋风一样闪了出去。陆成伟脸色苍白，蹲下来把碎支票一块一块的捡起来，又捡起弹簧水果刀举在眼前，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坐了一会儿，他找了一张白纸和胶水，把碎支票粘了起来。他拿起粘好的支票对着吊灯看看，碎了就是碎了。然后他冒着小雨开车出去了。傍晚，陆成伟浑身惊湿地回到家，一头栽到沙发上昏了过去。在西平医科大学住了12天医院，陆成伟回家了。陆川实业终于突破15块这个关口了，这让陆成伟微微感到欣慰。下一步，再用三友集团这个外资背景，股价冲到20元，应该再没什么障碍了。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如果没有收益，那才叫真正的失败。下一步可以考虑和王传志进行亲密的接触了。生活还在继续，每天的太阳还在照常升起，这场变故并没有从根本上对陆成伟造成伤害。因为顾双凤毕竟属于历史了，挥挥手完全可以告别这朵云彩，一声俱往矣，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合上。现实和未来毕竟已经露出了美好的征兆。为了给这段历史画上一个句号，陆成伟又让齐怀仲带着200万的现金支票去找顾双凤，他希望能用追加的100万彻底熨平顾双凤心灵的皱褶。齐怀仲在顾双凤的房间里见到了金发碧眼的丹尼，心里多少感到了一丝安慰。这张支票马上也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双凤，你这又何必呢？平心而论，程伟还算一个重情重义的人。那天他不知道在哪里淋了一天的雨，大病一场，住了12天医院。这叫报应。报应的还不够。你告诉陆程伟，这笔债用钱没法还了。我恨他，我每天用25个小时咒他。想用钱了结也可以，让他准备好1亿。丹尼笑笑看着顾双凤，摇摇头：“顾小姐，啊，顾老师，一个人心里不能装满仇恨，他来向你道歉。”又赔偿了你的损失，你应该宽恕他。你每天用25个小时来咒他，过分了。上帝知道了，会生你的气的。每个人生来都有罪，生命就是救赎自己的过程。末日的审判是公平的，也是严厉的，你不害怕？顾双凤捂着肚子笑了起来。我连你们那个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会害怕什么末日的审判？但你有的仇恨只用道歉是无法消失的，有的损失根本没办法赔偿。七叔，我终于明白鲁迅先生为什么要讲

0: 个都不宽恕了，因为有的人根本不配你宽恕他。丹尼很固执，不对，只要忏悔了，每一个罪人都可以得到宽恕。你不要让仇恨完全控制你的心灵，仇恨的魔鬼会让你堕入地狱。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善良的女人，那是过去的我，那个我已经死了。齐怀仲拿着支票的肢体叹了一声，丹尼先生，顾小姐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希望你能够多多照顾她。丹尼很认真，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顾双峰放肆地笑了起来，鬼话，你对我了解多少，怎么能说深深地爱上了我？你是想跟我上床吧？你以为你长着金发碧眼，我就看不出你的花花肠子？你看，他不相信，我不会放弃的。我当然想跟你上床，我想跟你生五个孩子。生孩子必须上床。我不懂什么叫肠子，肠子的正常颜色是淡淡的乳白色。花花的肠子是什么呀？齐怀仲和顾双凤都笑了起来。陆成伟又把第二张支票粘好，发誓一样对齐怀仲说，从此以后我只会为娶梅红雨而奋斗了，只有娶了她才能慰藉我的心灵，这种混乱的生活该结束了，我需要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学习做个好丈夫，学习做好父亲。老齐，请你监督我。齐怀仲张着嘴，惊讶地看着陆成伟。红太阳集团搞的全员推销正式启动了，46个销售子公司，近3000人的销售大军，销售同一种品牌的家电产品，声势很大，十分引人注目。梅峰知道，对于陆成业来说，这次搞全员销售，既有背水一战的悲壮，又有最后一战的残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再说，如果红太阳一直这样不死不活，以陆成业的性格，他绝不会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组成一个新家，吟唱什么“最美不过夕阳红”。梅峰在西平新闻界干了20年，老友新朋很多，加上他本人又是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出面请西平媒体支持一下困难时期的红太阳，同行们哪有不来助阵的道理？何况红太阳鼎盛时期曾经在经济上很有力度地支持过西平省市两级所有的媒体，电台、电视台、报纸都欠红太阳和陆成业一份人情，加上陆成业又是豪爽义气之人，当年这些媒体的小记者、部门领导去找陆成业批条子，买紧俏的红太阳牌彩电，陆成业从来没有给过黑脸。如今陆成业这位大英雄落了难，这些经过10年努力，坐上了台长、总编、制片人们位置的，也都想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自己具备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美德。一轮新闻爆炒，一轮专题探讨，一轮人物专访，一轮软广告友情支持，四轮下来，红太阳这个品牌和红太阳搞的从没见过的全员销售，在城乡人口已经突破千万大关的西平市又一次路人皆知了。月底一结算，仅积压的彩色电视机就销售了近10万台，回收资金1.8亿，全员销售，初战告捷。陆成业让梅峰当了一回义务厨师，设家宴 请了史天雄和金月兰，并破天荒地请儿子陆明作陪。毕竟儿子是这次全员销售的始作俑者。见儿子不是只会纸上谈兵，陆成也很高兴。席间陆明畅谈了自己的宏伟构想，准备派出去50支销售队伍，以低价倾销的方式在全国50个大中城市搞一轮地毯式的轰炸，唤醒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人对红太阳这个品牌的美好记忆。因为第一个月的销售成绩摆在那里，又见陆成业重新露出了指点江山的澎湃豪情。史天雄只是提醒陆成业和陆明，一定要加强对各销售子公司的内部管理，因为红太阳这些销售子公司之间的报价已经出现了混乱。金月兰也附和着说，这虽然是个小问题，可也不能马虎。上个星期五，我一个人就接待了红太阳3个销售子公司的推销人员。25寸的红太阳牌彩电报价有120元的差距。这些重要的信息并没有引起陆家父子，特别是陆成业的注意。他们把这次全员推销称作是休克疗法，因为用休克的方法来治疗顽疾，肯定会诱发别的疾病，但只是能把绝症治好了，付出点别的代价也是必须的。史天雄很想提醒一句，休克会导致大脑缺氧，时间和分寸把握不好，会出人命的。因为不想在兴头上泼冷水，史天雄忍住了没说。后来事态的发展让史天雄后悔这一晚太照顾陆成业这位尊敬的二哥的面子了。感情也能害人，这是后来史天雄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另一个对这种销售持反对意见的是陆成伟。几个月前，陆明曾经带着自己和一帮年轻的同志精心炮制的全员推销方案征求过陆成伟的意见，陆成伟只是随意翻了几分钟方案，你们别搞这个，这种办法不适合国情，再多的评价不管高低一句也没有了。陆明当时对这个留过洋差不多可以算作偶像的六叔产生了一肚子意见，如今陆明在西平的电视台频频露面，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公众人物之后，自然想到了陆成伟。他抑制不住要见见这个六叔的冲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带着一点薄礼出现在陆成伟的客厅里。陆明的谦卑很符合他作为侄儿的晚辈身份，一口一个请教，一口一个请指点，希望陆成伟能为他力主上马的全员推销再提点建设性的意见。陆成伟眼风一扫，捉住了陆明颇为自得的微笑看了一会儿，做了一回人物啊，不容易，我似乎应该先做个检讨，看你们这个计划进行的如火如荼，我应该检讨自己看走眼了。陆明赶紧说，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六叔。陆成伟接着就很不客气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自己知道，因为你是我的侄子，我才给你讲点真话。回去告诉你爸，赶紧把这个全员推销停下来，红太阳的出路只有两个，一是走资产重组，再一个靠政府扶持，后一条路可能没法走了。如今唱的是政企分开调，银行基本上敢对同级别或者稍高级别的衙门说不了，第一条路要走也得快点走，等二哥排版上的10几条生产线都过时了，他们就只能到废品收购站去还钱了。这话实在太刺耳了，血气方刚小试牛刀取得成功的陆明实在难以接受。 六叔，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月的销售收入是多少？陆明啊，陆明，你到底还是有点嫩，销售两三个亿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回光返照，你知道吗？六叔，你这么说有点危言耸听了，就是销售一个亿，那也是钱，也是成绩呀。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我们可以打一个赌，用不了三个月你会连哭都哭不出来。我虽然称不上全才，可对你们搞这个全员销售还是有点发言权。全员推销的存在基础是参与者都有相当高的个人信用。听说你们红太阳已经有3000多人参加了推销队伍，现在已经有4400人参加了，估计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哎呦，中国搞过全民大炼钢铁，结果呢？全国100年以上树林的古树只剩不足1%了，环境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人也搞过全民写大字报，结果呢？留的是文革这颗青涩的历史果子。这个月参与者都是穷人，上缴了货款，自己留了差价，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4000多人到库房领彩电、领 VCD， 都不会交一个子儿的押金。要是交押金，你们也搞不起来这种全员推销。下个月呢，缴货款还会这么及时吗？告诉你吧，这10来天有6个红太阳的所谓推销员进过这个门。我相信只要给他们一台电视机10块钱的利润，他们都愿意做这笔生意。你肯定研究过全员推销的理论，不能保证适当的利润，这种推销能持久吗？公信度到底有多高，你不知道吗？坐个公共汽车有多少人想加塞儿啊？你真的相信你的推销员们都有不占公家1分钱便宜的觉悟？陆明，你想得太天真了。如今没有几个人想在物质狂欢的时代做一个清贫的旁观者。这种推销方法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只会培养和释放人性的恶。我问你，一个老工人卖了5台电视机，拿10000块钱的药品发票交给你，你怎么办？起诉他吗？陆明，你爸是红太阳的创始人，他只能和这个快要散架的庞然大物荣辱与共了，你就不要再搭进去了。你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辞职，跟着我干？道不相同，话不投机，不用消磨时间了。只有资本家才会把工人当成贼来防。中国的工人做了50年国家的主人，起码的觉悟还是有的。如果陆成伟没有六叔这个特殊的身份，陆明肯定早跟他急眼了。交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呀。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陆明又带着一肚子的愤懑离开锦绣中华园这个西平著名的富人区。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发动者的意志为转移，红太阳的全员销售正在朝非理性的方面悄悄地发展着、变化着。陆家叔侄俩畅谈全员推销的第二天，梅兰没费什么周折，就从红太阳的仓库里领出了2台21寸彩电、2台25寸彩电和2台单碟红太阳 VCD。手续非常简单，梅兰在一张表上签上自己的大名，在销售对象一栏写上松山株式会社几个字就可以领货了。当然他还抄下了每种货物需要上缴给公司的价值。 这一天仅彩电就发出去了32000台。照这个销售速度，红太阳每年的销售额比天宇加上长虹的总和还要多。可惜红太阳的决策层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做出的决定是恢复8条电视机生产线的生产。雨后初晴，太阳显得分外亲切，空气显得分外清新。梅兰坐在租来的1吨半小卡车的驾驶室里，拉着6件电器穿过厂区，心情是无比的好。看到一群上工的女工中有几个认识的人，梅兰让司机停了下来，一一打了招呼，问了寒暖。所有的红太阳人脸上都挂着笑容，那是在暗无天日的道路上苦挨了太久，突然看到光明之后生发于心底的大喜悦啊。梅红雨下班回家，看到家里多了这么几件电器，十分吃惊。问明缘由后说，除了咱家，哪一家公司的彩电都比这些大，如今已经开始流行纯平彩电了，您领这么多过时货卖给谁呀？梅兰世故地说，能赚钱就卖，赚不了钱就放着，反正这种电器又放不坏。多我还嫌少呢，反正不用交押金，怕什么？我这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不知道以后还要花多少钱。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国家的职工，我病了国家应该管。没报销的药费已经快15000了，我是按这个数领的货，这样子是有点过时，可卖便宜点也有人要啊。交款的时候啊，我把药条子抵上。妈，您怎么能这样？每个人都像您这样，公司能不垮掉吗？不是我不爱红太阳，是红太阳早把我抛弃了，几千人都在这么干，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干？这台14寸的小彩电我们看了多少年，大家都说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下手晚了自己饿肚子，反正我又没多吃多占，我问心无愧。妈不是主犯，法不责众，我怕什么？小雨，把这25寸的取出来一台，我们自己看，厂子垮掉了，这也算是个纪念。梅红雨没有再说什么，当天晚上母女俩用上了红太阳牌25寸彩电。没过几天，红太阳的决策层就发现有个别销售子公司卖了货不向公司交钱的情况，公司不得不做出限量限时销售的决定。陆成业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再次停掉复工的几条生产线，整顿销售子公司。这时候已经有13000多红太阳的职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次全员推销运动，还有110多万台的家电产品没有收到货款。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陆成志来红太阳集团调研这次全员推销的时候，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暴露。陆成志神色凝重，把陆成业叫到了自己住的银河饭店。两个叔伯兄弟，两个50年代留苏的同学开始了沉重的谈话。陆成志提出让陆成业动一动的建议。陆成业敏感地看了陆成志一眼。是，红太阳走到今天，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虽然他现在很困难，但不是无可救药了。我不愿意提前离开这个岗位。陆成志却严肃地说，我今天是代表部党组跟你谈话。没有人让你提前退休，你是做过重大贡献的人， 进退去留，组织上都会认真考虑的。红太阳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呐、啊，你们这次搞的全员推销可能能解决一点资金短缺的问题，但是他救不了红太阳。中央党校要办一个司局级干部培训班，党组希望你能去学习几个月，结业之后另行分配工作。你在红太阳工作几十年，或许你……陆成业激动地站了起来，这不是让我异地做官吗？我绝不会走这一步，我不去党校学习。如果组织上认为我的能力不行，我愿意接受免职处理。我在这里工作了近40年，我的命运和红太阳紧密相连。我早想好了，我生是红太阳的人，死是红太阳的鬼。这个时候我不能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让我异地做官这条路，还不如杀了我。说到这个程度，陆承志也不好再劝了。他这次来西平还有个任务，就是为陆振天重回老区做点前期准备工作。86岁的老人行动又不便，还要走一段长征路，不准备细致点，万一出了问题，后悔莫及。陆振天又发了话，这次回老家纯粹是故地重游，最好不要惊动地方政府。陆承志见了陆成伟，让陆成伟负责沿途的医疗保障。他当天晚上就去见了江丰年，说了陆振天要回省的事，希望江丰年能推荐几个医学专家随行。江丰年知道老首长的脾气，马上给西平医科大学校长打了电话，要求迅速成立一个由一流专家教授组成的医疗小组，准备为一位中央领导提供服务。接着又给几个陆振天可能经过的地区主官打了电话，要他们暗中做好接待一位中央领导的一切准备。陆振天指明要让史天雄全程陪同，因为史天雄已经不再是陆家的女婿。陆承志决定亲自登门跟前妹夫商量商量，这让史天雄感到很过意不去。商量完陆振天回乡巡视的事儿，话题又扯到了红太阳。陆承志担心地说，心一散再聚就难了，没有5-6亿，红太阳想打翻身仗也难。可是银行已经不愿意往红太阳里投资了，改股份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靠股市融资这条路也没法走。你看二哥他又不肯离开红太阳，他不走，红太阳也不可能有大的转机。天兄，你有什么意见？让天宇兼并红太阳，顺便改组天宇的领导层，再不下决心恐怕就晚了。陆承志摇摇头，天宇现在是丽水大户，王传志不同意兼并，部里也不能命令他做。再说即便是兼并搞成了，谁能保证结果是双赢呢？但愿吧，但愿红太阳这次休克疗法能够出现奇迹。几天之后，从红太阳集团传出惊人的消息，原销售部副经理蔡尚明在广东以半价的价格倾销红太阳牌彩电 VCD 38000台，然后携款逃走了。接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公司和十几个销售能手失去了联系。轰动一时的全员销售彻底失败了，陆成业被迫组织大量的人力开始追缴还没有售出的
1: 近百万件家电。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陆震天自知时日不多，自然对这次故地重游倍加珍惜，一山一丘一沟一壑都看得很仔细，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回忆，一路对陪他的史天雄和陆成伟评说着。离陆川越来越近，陆震天变得伤感起来，谈了不少史天雄和陆成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比如他是因为逃婚才偶然参加了革命，比如他奉命回清江地区发展根据地，过了几年二少爷安逸舒适的生活，比如说他的第一个妻子一点也不丑，知书达理，还算是一个美人。和史天雄还有陆成伟听说过的完全不一样。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再婚并不是因为他前妻失踪，而是因为前妻另嫁了他人，而且是不是真嫁了他人也是一笔糊涂账。在陆川宾馆住下之后，陆震天在夜里把史天雄单独叫到房间里。哎呀，不知道翠莲还在不在这个世上，她只比我小一岁，嫁到陆家只有14啊。如果她还活着，我很想见见她，单独见见她。她对革命，对陆家是有功的。解放后，我只是得到了一些传闻，就把承志接到了北京，又严令承志不能回来看他母亲，这是错误的。那个男的呀，叫蒋长福，记得是蒋家驼一带的人。你让秦思民帮助查找查找，如果他还活着，我想亲自跟他赔个礼。这件事不要让苏元、小艺和程伟知道，这笔历史旧账和他们无关，我想自己把它了断了。我不愿意背着这个包袱去见马克思。史天雄深感震撼，知道事情重大，连夜去找秦思民。秦思民一听也感到惊讶，老革命家也是人呐。陆震天的前妻在当地肯定是个名人，只要他还活着，明天陆老就能见到他。这件事儿我连夜去办。第二天中午，秦思民火烧火燎找到史天雄。谢翠莲去年病故了，那个蒋长福还在。这个老头倔得很，只说陆家对不起谢翠莲，别的什么都不说，把你大哥骂个狗血喷头。他说他只会跟陆震天和陆承志说话，他说这辈子见不到这两个负心人，到了阴间他也要告状。你说怎么办？这个蒋长福在哪儿？秦思民说我把他接到城里了。史天雄会说你做好准备，我去问问见不见，在哪儿见。陆震天又做了一个让史天雄震惊的决定，要在谢翠莲的坟前见蒋长福。傍晚，88岁的蒋长福和86岁的陆震天在一座长着稀稀落落荒草的孤坟前见面了。史天雄和秦思民怕陆震天出意外，不敢远离，也站在坟边。蒋长福蹲在那儿，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秦思民见寒风凛凛，夕阳渐大渐红。蒋大伯，陆老身体不好，您有什么话快说吧，我们不会骗您的。 蒋长福把烟锅在一块石头上磕磕，昏花的眼珠瞪了秦思民一下。能天天见毛主席、邓小平的陆大人，我认识。我把他儿子养到15岁，能不认识这张脸啊？陆震天呐、啊，陆震天，你龟儿的心可真够狠的。翠莲就是真的嫁给我，她也是你儿的娘，哪行40-50年不让她回来看她娘一眼？我一辈子怕官，今年88了，你就是当今的皇上，该骂娘我也要骂。多少年了，我都对翠莲妹子说，陆家的人都是绝情寡义的主，可她偏不信，应说承志会回来看他，这不哭瞎了一只眼也没把儿子等回来。陆震天，你们王侯之家的家规可真严呐，多亲多到这种程度还有点人味吗？大清朝三公九卿死了父母还要回家守3年呢，这承志是做了什么官笑都不见。秦思民实在听不下去，蒋大伯有话好好说，别扯远了。陆震天神色凝重，慢慢摆摆手，让他说吧。蒋大哥，你骂得好，这笔账就记到我陆震天头上吧。是我小肚鸡肠爱面子，没把孩子教育好，

0: 北京时间22: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

0: 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样。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光影流转，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

0: 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3: 上一次啊，咱们是讲到这寇英杰来到一条小溪的旁边，刚想坐下歇歇，没想到却过来了一匹马队。头一匹是8个人八匹马，第二匹是4人4马，紧接着后边又来了一辆金漆坐车，随车的还有一男一女。那个男的穿戴的是皮衣皮帽，月光之下影影糊糊的可以看出他生就一双浓眉，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眼中蕴含着金光。这个人看上去大约也就是30左右的年纪吧，稍微显得长一点的脸上刻画着精明自负粗犷，哪怕是连一句话也不说，也显出一股子豪气袭人。至于旁边那个女的，那显然是另有一种不同的风华气质了，因为人家呀是个姑娘家，寇英杰也不好意思仔细的去看人家，当然那扫一眼是难免的了。那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大概也就是20出头的年纪吧，白莹莹的一张脸呢，包裹在一件连头带身的狐皮长衣里，那么清秀而微微扬起的一双峨眉，衬托着下边那碧海也似的一双碱水双瞳，身材很高，就是坐在马上看上去也不比那个男的矮多少。细细的腰肢上因为多扎了一条银色的丝穗，所以虽然是穿的皮衣服，也不显得丝毫的臃肿。随着他撩起的纤手揭下了头上那顶连衣的皮帽，一蓬秀发像云也似的就披散了下来。他单手按着马缰，让胯下这匹健马绕了个快速的圈，人马就已经来到了寇英杰的前方站定了。就在这一双白驹突然定身的当口，身后那辆金漆马车在车把式稳重熟练的收缰式子里也停了下来，双方的距离大概有那么3丈左右吧。寇英杰倒不禁为这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抬起头来正好接触到正面那少女的眼睛。带着3分的盛气7分娇嗔的模样，他眼睛是一眨也不眨的朝着寇英杰直瞪瞪的看着，拿在右手上那只双股的小皮鞭很可能随时都会向寇英杰抽下来。寇英杰实在是不愿意再惹麻烦了，就好像是自己理屈了一样，又往后退了一步。马上少女本来好像是要发火的样子，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在他看着寇英杰那副老老实实样子的时候，无形之中竟然把原先那股子毫不讲理的气给消下了一半，可是却又不太甘心，把一只手插在腰上，一副欲罢不休的神情。寇英杰心里边一愣，他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这又做错了什么事儿呢，怎么值得让对方这样打量自己。马上那个少女绷着一张清水脸儿：“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4: 我呀。”“
3: 当然是你了，难道我跟我自个儿说话？”狗你爹愣了一下，不大高兴，心说怎么说话这么冲。
4: 我是走路的。
3: 废话。
4: 说着那姑娘火的一下扬起了鞭子，
3: 可是想了一想啊，倒是没有真抽下来。这个时候旁边那个男的忽然一带马缰过来了，只见他浓眉一挑，盛气凌人，怒视着寇英杰，冷冷地问：“
4: 半夜三更的，你站在这儿干什么？看见前面马队了没有？为什么不远远的躲开？想死啊？”
3: 寇英杰一听，一时不由气往上撞，可是转念一想呢，哎呀，这一路上自己惹的事儿实在是够多了，再说看看对方声势不小啊，嗨，何苦再生意外呢？这么一想啊，他就硬把这口气咽下去了，冷冷的笑了一声，又往后退了一步。可是马上的汉子仍旧是不依不饶的：“哎，谁让你来的啊？说。”寇英杰哼了一声：“笑话，
4: 这条路莫非只有你们来的？我就来不得。”
3: 浓眉汉子一听，这还了得啊，你想死啊？这死字儿刚一出口，这右手抖的就抬起来了，五个手指头一分开，简直就像是那大鸟的爪子一样，凌空朝着寇英杰就劈了过来了。其实呢，双方离得还很远呢，说是劈过来只不过是那么一比划，可是你别看这么一比划，就听见半空中响起了一股尖锐的讥笑之声。也就在这一刹那间，旁边那个长发少女忽然喊了一声：“不可！”她抖得翻起一只手，像闪电一般把那个浓眉青年的手腕给扣住了。浓眉青年让他这么一挡啊，那只手火的一下向下沉去了，空气里边猝然响起一股尖锐的风声，刺耳。好家伙，这阵风竟把地面上一层泥沙给刮起来了，唰啦啦啦啦一下撒了半空都是。可是虽然这个掌力被挡了一下，就是那半股掌力啊，也是相当的可观呢、啊。呼啸一声，就朝着寇英杰这个右肩膀硬扫了过去。寇英杰身子晃了一晃，一连朝后退了两步。虽然是隔着厚厚一层皮大衣呢，那肩膀头上仍旧像刀削一般的疼痛。由此可见，对方这个青年人那掌上的功力是如何的了得。当时一股无名之火抖的一下直往上冲，寇英杰一撩大肠，把这大劲儿往肩膀头上一撩，正要发作，可是却听见有一声轻轻的咳嗽，那是打那个金漆坐车里边传出来的，好像啊还有什么东西敲打着，嘣嘣嘣响了两声，大概是磕那车帮了。 就听见那车里边的人呢在喊：“孟能啊，你过来。”那声音虽然是不怎么亮，但是吐字是相当的清楚。那个浓眉青年刚一听见喊，顿时现出了肃然起敬的样子，答应一声：“遵命。”随即带马过去了。只见他来到这个金漆马车前边，翻身下马，双手一抱拳：“父亲，您有什么吩咐？”车厢里边传出了一声冷笑：“哼，来之前我是怎么关照你们兄妹的啊？你在跟什么人说话呀？”
5: 这浓眉青年回头看了一眼，是个
3: 不关紧要的闲人。既然是闲人，何必跟他啰嗦呢？让他去吧。
5: 孩儿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想查问一下他的根底。
3: 你老人家既然这么说，那就让他去吧。说完又是抱拳一揖，翻身上马。车里边人又喊了一声：“慢着。”
5: 那个叫孟能的浓眉青年急忙又跳下马来：“
3: 是。眼前是什么地方了？”
5: 总坛第十一区西林起步。
3: 是谁的管区啊？
5: 带孩儿查看一下。说罢回过头去，朝着身后那个少女招呼了一声：“小薇，你过来一趟。”马上那个少女答应了一声，那双眼睛在寇英杰的脸上转了那么一下，思嗔有笑的白了他一眼，随即把马头带过，匆匆的来到了车前，他也翻身下马了。那个浓眉青年说：“
3: 爹问这块地方是谁的管区？
5: 那张羊皮铁令图在不在你身上？”“在啊。”长发少女答应一声，探手又身边那豹皮草囊内取出了一张羊皮，把它打了开来。那个浓眉汉子立刻打身上取出了千里火，迎风这么一晃，亮出了一尺多高的一道火苗子。兄妹两个就借着火光一起朝着那张羊皮铁令图上砍起来了。寇英杰站在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刚才过去的那两匹马队呀，现在也停下来了，好像是在那儿等着后边这辆车呢。
5: 寇英杰再往这金漆马车后边看了一看，这才发觉原来车后边不远的地方也有两波马队，那人数啊跟前边过去那两波是一般无二。这种阵势在冷寂的边荒沙漠地方可以说是很少见了，即使是附近的蒙旗亲王出巡，恐怕也不见得有这样的排场。寇英杰不禁有一些怀疑，这些个来人 是不是官场中

0: 的当今大员，可仔细这么一琢磨呢，又不像。他心里边正在那猜想呢，却见眼前的兄妹已经把那张羊皮图收起来了。那个浓眉青年随即一抱拳：“啊，父亲，孩儿已经查过了，这个地方的确是总坛第十一区，应该是小五龙的地盘。”车厢里面那个人呢，冷冷的哼了一声：“嗯，我知道了。哎，他们那哥五个来了没有啊？”
1: 那个浓眉青年向前跨了一步，往四下里看了一眼，啊，还没有。接着他退回来，冷笑了一声：“哼，好大的架子！请示副座，是不是要召见他们问话呀？”
0: 车里边人说：“这个欧阳天一向恭谨，岂能有此疏忽呢？况且事先已经有指令给他们，放火雷箭，即刻召他们来此回话。”
1: 浓眉汉子答应一声：“遵命。”随即匆匆的向马鞍上去取要需用的物件。旁边的寇英杰忽然听见刚才他们说什么小五龙，心里边不由一动，后来又听见什么欧阳天，心里边更是怦然而惊。
0: 如果他们又记错的话，那位骑骆驼的老人可是曾经跟他说过呀，自己杀死那五个人
1: 那就是小五龙啊。
0: 其中那个披着熊皮大氅的，就是使判官笔的那个人，
1: 他就是欧阳天呢。这么想，
0: 立刻就联想到那个老人曾经说过，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1: 小五龙的背后可是有厉害的靠山。
0: 他顿时对于车里边那个人就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看起来这个人呢，可绝不是什么官场中的人物，多半是黑道上江湖中的一个很厉害的魁首。
1: 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
0: 这可就不是他能够想象得出的了。
1: 这些个念头说来紊乱，其实在他脑子里边呢，也不过就是电火时光一闪而过。只见那个浓眉青年已经由皮鞍上取出了一样东西，在夜色里，寇英杰离着又比较远，看也看不清楚，看上去呀，就仿佛像个小竹筒一样的那么个家伙。只见那个浓眉青年把这个小桶拿在手里边，往空中举了那么一下，紧接着就由这个桶里边噌一下连着一溜子火花喷到天空去了。看起来啊，就好像是正月里边玩的那种冲天火炮一样，而且射的却比那种火炮要来得高。眼看着夜色里这道火光足足射起了有几百丈高，并且发出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就这样保持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的消失。那个浓眉青年接连着发出了两枚，才把那个发射喷筒又收起来了。寇英杰不想离开他们太近了，再说呢，又恐怕自己新得的那匹爱马黑水仙走失，所以趁着这个机会，他悄悄的回到那爱马的身边，翻身骑了上去，骑在马背上，他往那边打量一下，反倒觉得看得更清楚了，而且还有个好处，随时可以策马离开。凭着这匹黑水仙的脚程，只怕在场的个人

0: 这片寂静的气氛忽然被一声嘹亮的马嘶声给破坏了。顺着个人的目光望去，远处那沙漠里扬起了一片灰沙，两骑快马正飞也似的朝着这边奔驰过来。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已经来到近前了。马上两个人没等得坐骑站稳凳，立即滚鞍下马，张皇失措的来到了那金漆坐车的跟前儿。其中啊，有一个留胡子的人朝着马上兄妹深深的打了一躬，总座车乱金驾已到，卑职等迎接来迟，万请少君小姐不要怪罪才好啊。说着二人呢扑通一声跪下了，深深的拜了几拜。
1: 马上那个浓眉青年大咧咧的说，
2: 哎，欧阳天他们哥几个怎么没来啊？
3: 启禀少君，欧阳天大哥跟四位兄弟已经相继遇害了，尸体刚才才发现，在五里峰沙漠地里，属下等正自交合其余的弟兄，目前正在缉拿凶手。
0: 那个浓眉青年呆了一下，又冷冷地问，
2: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3: 属下尉迟田，属下曹金虎。
2: 啊，候着。
0: 那个浓眉青年随即又到那个车厢旁边去回话去了。这一次啊，说话的声音很低，也别说是寇英杰听不见了，只怕你就是站在那个车厢的旁边，除去当事人以外，其他的人也不会听清楚。车里边的人呢，似乎是用传音入密的一种功力在跟车外边那个浓眉青年对答着。就见那个浓眉青年一转身向伏在地上的尉迟田跟那曹金虎说，
2: 总座问你们，
4: 你们二人可曾接到由总坛快马发出的命令啊？
3: 这个
0: 那个叫尉迟田的汉子赶紧磕头，
3: 接到了，七天以前就已经接到了。
2: 命令是怎么说的？
3: 这
2: 说
3: 啊，是总坛训令了，让边地十一区在3天之内集结成连锁阵营，随时听令总座守令行事，并负责肃清这一带地方，不许有任何外人涉足。
0: 马上那个青年冷笑了一声，
2: 那么你们可曾做到了？
3: 回少君的话，属下二人呢是听欧阳天大哥的令行事的。
0: 马上那个青年鼻子里边哼了一声，
2: 哼，这么说连总坛主的命令你们也敢不遵了？
0: 地上那俩人顿时脸色大变，是连连的磕头，
3: 不敢，属下大胆也不敢违抗总坛的命令啊，只是五位当家的他忽然一声事儿丧生了，一时啊他不是乱了章法了吗？
0: 这个时候马上的青年又回到那个金漆车座前边去请示去了。
1: 对于车厢里边那个神秘人物，
0: 寇英杰的内心是充满了好奇，
1: 他好几次向着车厢里边看，
0: 可都是因为那个车厢上啊挂着一个金色的窗帘儿，
1: 有帘子挡着呢，
0: 看不见庐山真面目。
1: 哎，这一次巧了，他的眼睛啊情不自禁的往那么一张望，
0: 哎，正好有一阵风，
1: 这阵风这么一吹，刚刚好
0: 把那个车帘给掀起一条缝来。就在那车帘猝然揭起的一刹那，寇英杰那锐利的目光可就透了进去了。各位听众，那么这个车厢里边坐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派头呢？为什么他一句话就能够使这个尉迟田呢、曹金虎啊赶紧跪下磕头不已呢？
0: 他们说的那个总坛，那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咱们到下次再接着说。
5: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啊，对那个车厢里的神秘人物一直是充满了好奇，他真想看。

0: 看一看这车里边坐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好几次往那车厢里边看去，人家那个车上啊挂着一个金色的窗帘，什么也看不见。这一回呢，他的眼睛情不自禁的又往那车上看过去了。嘿，这事儿可真凑巧了，正好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风，这风这么一刮，正好把那车帘给掀起一条缝来。就在那金色的车帘猝然揭起的那一刹那，寇英杰那锐利的目光已经直视进去了。本来啊，在他的想象中，这车里边坐这个人呢，既然生有如此大的一双儿女，那必然是一个十分苍老的年迈人了。嘿，事实却是不然。就在那个车帘缝里边，他看见的清清楚楚的，里边坐的竟然是一个翩翩儒家世子打扮的中年人。虽然那不过是惊鸿一瞥，可是这一眼他看的是十分的仔细的。这个人呢是白净脸，留着短胡子，看上去顶多也就是40岁左右吧。给他的感觉啊，这个人是冷漠端庄，略带有三分木讷的体面读书世子。像这样一个人，如果你说他是一位绅士学子，那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可如果你说他是武林中黑道人物，那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随着那扇窗帘的合拢，再想看呢，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心里边正在纳闷的时候，却见那个浓眉青年已经领命回身，朝着趴在地上那两名汉子宣布了：听着，总座特别开恩，你们两个人呢赶快谢恩去吧。那两个汉子乍闻之下简直不相信，还以为这是在梦里呀、啊，呆了一下，才忙不迭的朝着那个金漆坐车跟前爬过去，磕头称谢，又转过身来朝着马上的兄妹二人磕头拜伏。行礼之后，两个人是双双站起来，一下抢跃到马背上，倒的带过马缰，急急的策马而去。旁边的寇英杰看到这儿，心里边这才不禁舒了一口气儿，替这个两个人放了心了。原本他认为这两个人多少总得受到一点惩罚呀，却想不到对方竟然这么轻轻的就把这两个人给放了。他这个放心呢，也放心的太早了一点了。就在那个尉迟田跟曹金虎那两匹坐骑刚刚飞驰出去那么一刹那，也就是出去那么两三丈远吧，那个浓眉青年冷笑了一声，右手两个手指头陡然的向外这么一探，虽然是在夜色里，却仍然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见他那一双指尖唰的一下飞出了极为细小的一道荧光。前边走的那个尉迟田跟曹金虎就在这荧光一闪的当口，啊，忽然一声惨叫，两个人是双双的从马背上落了下来。月夜里远远的只见这两个人在地上翻滚哀叫，可是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动弹了。倒是那两匹失去了主人的坐骑昂首迎着月夜，发出了类似无主的悲声。这一番情景 看在寇英杰的眼里，一时也为之称然，却见马上那个长发少女脸色忽然一变，含着责怪的口吻转头跟他哥哥说：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用弹指飞针去他们二人的性命？那个浓眉青年冷冷的一笑：父亲授意我全权处理这件事，没有威信怎么能够领导全团的人？这是我们铁家门的信条。说罢了，把手举了一下，那大群的马队连着那辆金漆坐车就一起开始移动，浩浩荡荡的向前方行进。现在现场就只剩下了两骑人马了，寇英杰还有那个长发少女，就在那车队刚刚离开的时候，那个少女徐徐策马来到了死掉的那个尉迟田和曹金虎的尸身旁边，他默默无言地低着头把这两个人看了半天，忽然冷笑了一声，原本的那么一点同情心现在却变化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了。手上的马鞭子无意识地挥动了一下，突的掉过了马头要走了，可是迎面却看见了寇英杰。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寇英杰啊也来到这两个人的跟前儿。两个人面对面的这么一接触，长发少女微微的愣了一下，忽的带住了马缰，峨眉微扬的问：你寇某刚才承姑娘之情，得免遭令兄之手，寇某在此先行谢过了。长发少女的眼睛往前边已经走的马队看了一眼，大概以为啊走得还不远，还能够追得上，所以也就放了心了。回过头来看着寇英杰冷冷一笑：那既然这样，你干嘛还不快走啊？哼，我哥哥可不在乎多杀你这一个人呢。寇英杰这么近看着对方这个长发少女，越觉得他肤如凝脂，风姿绰约。他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平视着自己的时候是那么冷飕飕的，面对着他那盖世的风华，真使得你情不自禁地兴起一番自残。所幸呢，寇英杰早已经在内心里边对于这帮的人呢，在人格上有了一个否定，所以对他敬慕是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否则的话，在对方那兵戎艳姿前，你真会感觉到是无地自容。平心而论，这寇英杰啊活了这么大年纪了，还没跟异性打过交道。漂亮的少女，当然也不能说是一个没见过，可是十分出色的却是不多，特别是像眼前这个少女那样的姿容啊，那当真是毕生少见的。长发少女脸上好像已经带点韵色了，她毕竟是个女孩子，你盯着眼睛看着人家，人家能高兴吗？但是哪个少女不多情呢？碰巧眼前这个寇英杰呢长得呢也不让人讨厌，所以她本来是想发作，今儿个破格的忍住了没发作，只说了一声：你这个人
1: 你刚才说你姓什么来着？
0: 在下姓寇，寇英杰。敢请问姑娘，您贵姓？
1: 这个，你问这些干什么呀？
0: 姑娘如果有忌讳的话，那在下我就不再多问了。不过
1: 刚才我听令兄说铁家门，
0: 在下推想姑娘必然是姓铁吧。那少女听了是微微一惊，两个眼睛在寇英杰的脸上转了一圈，点了点头，
1: 知道了就记在心里。你刚才说的不错，是有忌讳，无缘无故的说出来可会给你找来麻烦呢。
0: 孤零零的一个上路人，干嘛有好日子不过要给自己添麻烦呢？你说是不是？寇英杰苦笑了一下，一抱拳，是，谢谢铁。
1: 你看，刚说你就来了，记着，以后无论是在人前人后，千万别提这个铁字儿。
0: 说到这儿，还低头一笑，
1: 那一双略似含情的眼睛，朝着寇英杰看了一眼。挺大个人，这些个还要别人关照你。
0: 寇英杰愣了一下，脸上略微有一些个腼腆。
1: 这马可不错呀，好漂亮的一匹马，是你买的？
0: 是我捉的。
1: 抓的？哎呦，别就是那匹叫黑水仙的马王吧？
0: 姑娘，你猜对了，就是这匹马呀。
1: 哎呦，我爹呀，想这匹马都想死了。
0: 说着他跳下马来了，走过去，来到那黑水仙的跟前，仔细地打量着。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玉手轻轻那么一翻，拍向他那坐骑的鞍栾上，只轻轻那么一按，那身子就像云一般的就翻上去了，轻轻巧巧的就坐在马背上，那份利落那简直就甭提了。紧接着就只见他右手一带马缰，胯下的坐骑长嘶一声，抖得掉头飞奔而去。
1: 可是那匹白马刚刚跑出去大约也就是一丈左右吧，他突然把这马缰又勒住，那么俏皮而又略似依依的回过头来，
0: 这四只眼睛啊再次的交接之下，寇英杰不知怎么的就觉得自己脸上啊一热。
1: 我还忘了问你，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0: 寇英杰说，还说不定呢，打算进关。
1: 啊，好，也许咱们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呢。
0: 把背后那顶皮帽子往上一拉，像是逗乐又像是多情的，还微微的朝着寇英杰摆了一下手。
1: 小蛮靴用力地往马肚子上一磕，那匹神俊的白马带着他临别的欠资已经的去了。目送着姑娘的背影，寇英杰有一种说不出的依依感觉。他呢，当然到底不是那些个好色之徒。当他的眼睛又转回到地上那两具尸体的时候，内心却不禁的又浮起了一丝伤感。所谓啊，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在他看起来呢，眼前这两个人呢，虽然说是跟他毫无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的死呢，恐怕跟他是有点关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那个小五龙要是不死在自己的手里的话，那么这两个人呢也不会受到牵连呢。铁氏兄妹跟那金漆坐车里的那个神秘人物，看起来无疑必定是武林中黑道上的一股可怕的势力。由方才他所目睹的一切进而推想，这铁家门必然是黑道上一个极有威力的强大的组织。当然到底是什么组织呢，眼下他还无从得知。那金漆车座里边那个文士模样的人必然就是这个组织的魁首。只是这些个人忽然出现在边远的沙漠旷野，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自己虽然也应该称得上是一个武林中的人了，但是毕竟以往所过的日子太单纯了。也许从今天开始，他已经正式卷入了武林中复杂风险的漩涡。只是毕竟这些个体验在他目前来看都太陌生了，太不习惯了。为了表示他内心的一些个歉疚，他把那个尉迟田和曹金虎这两具尸体给掩埋在沙漠里。凌晨的寒意一阵阵的袭来，他已经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因为刚才啊这么一劳动一出力，哎，这身上呢倒是感觉的暖烘烘的。陡然间天光大现，东方呢本来是鱼肚白色的天际，刹那之间已经着了大片的紫气，苍穹里立刻弥散了强烈的昼光。他抖擞了一下精神，翻身跨上了坐骑，辨别了一下方向，随即策马顺着这条河一路奔驰了下去。他脑子里边记得在接近上都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镇，好像是叫四郎城，就在那里好像是有一处很大的渡口。事实上那个地方果然是个河渡，而且是附近千里之内唯一的一处官渡。那么那位黄衣老人诗句里边所指的黄昏渡口，看来必然就说的是那个地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自打前天跟那个老人那次邂逅之后，老人在他的记忆里竟然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而每一次憧憬到老人那种形象的时候，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意，那是一种对故人的依念。可是竟然会安排在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的老人身上，这的确让人没法理解。他心爱的宝马黑水仙亡命的一程奔驰，在晌午的时候，寇英杰已经远远的看见四郎城
0: 城郭的影子了。在长久露宿风沙的艰苦行程之后，这个时候忽然接触到人烟聚集的一处像样的小市镇呢，心里边这有说不出的喜悦。四郎城啊，在围绕上都那一连串大小的市镇里边，可以算得上是很富庶的一个地方。这市镇虽然是不算太大，但是还比较整齐，商业也很发达，居住的人呢也挺复杂的。像居民除了汉人以外呢，大多数啊都是有冀晋两省移居到此地来的汉人，在这里流行的是北方的官话。所以这寇英杰策马进得城来，首先呢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其实这个地方他以前呢也来过好几次了。在市北有一块招牌，上边写的是九里香，这是一个姓马的回人开设的一个小客栈，前面呢是经营饭馆，后院有两排客房是供人住的。当然在这种地方，你要想吃什么讲究一点的东西那是办不到的，无非也就是什么大锅烧烤的牛羊肉，还有一种用平底锅烤出来的锅饼，再不就是小米粥。哎呀，在沙漠里边浪荡了这么些个日子，如今能够吃到这些那已经是很不错了。寇英杰坐了下来，独自要了两壶酒，切了一斤肉，就着饼跟粥是吃了一个够。他那匹马呢也由他亲自陪着一个小伙计把他牵到后边的马槽，看着小伙计把这马给喂上了，他才安心的在这个小客栈里边休了下来。站房里边睡的是火炕，那倒是暖乎乎的。他虽然是骑马奔驰了大半天，今儿个呢倒也不显得十分的疲倦。等到了黄昏的前后，他就独自牵着那匹马离开了客栈，在街口一家专门订马掌的铁匠铺里边，给他那匹爱马削平了指甲，订了四块马掌，又剪了一下马蹄子上长得过量的毛。哎，整个这么梳理了之后，您再看这匹黑水仙呢，那可就更神俊了。其实呢，人那老头跟他约的是三天后的黄昏，那应该是明天的事儿，不是今天的黄昏。他现在呢是想先出去看一看，找一找地方。他这么一出去，也不知道是谁看出这匹马的来头来了。哎呦，转眼之间这事儿可就张扬出去了，顿时引起了好些个好奇的人跑来围观。寇英杰拉马出来，身后是跟满了闲人，大家对于他这匹马无不交口称赞，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在马市上经营的人毛遂自荐跑来跟他拉上关系了，说是愿意啊给他介绍个人，用5000两银子跟他成交，而他本人呢只要从中抽取一成的佣金就行了。哎呀，对付这些个人呢，寇英杰只得耐着性子跟他们解说一番，说自己呀根本无意要卖这匹马。可是后来问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干脆他就否认这匹马是什么黑水仙。哎，这么一来呢，果然打消了很多人的兴头，人们呢渐渐的散了。他骑着马踏过了一条石板道，就像河边走去了。他呀是想去找找那个渡口，把地方认准了。他心里边一直怀念着那个神秘的黄衣老人，那不是约好了吗，要在黄昏渡口相会，所以 他今天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以便等到来日的黄昏到渡口上跟老人相见。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05集。3天之后，秉坤和郑娟两口子正在吃午饭，忽然几个孩子闯了进来，大呼小叫的：
4: 哎，来了来了，就到你们家门口了。还是赶马车来的，你家怎么总来人呢？
3: 虽然孩子们并没有说出和尚两个字，秉坤还是立刻断定是光明来了。他放下碗筷对郑娟说道：你弟到家门口了，咱得迎迎啊。郑娟一听也放下了碗筷，起身就要往外跑，门口传来了问话声：姐姐姐夫，我是迎新，可以进吗？两口子一听到光明的声音都不往外走了，互相看着，仿佛都是叶公真龙就在门外的时候，反而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孩子们把光明推进了屋里，光明的身后还跟着另一个和尚，看上去比光明年龄大，50来岁的样子。两个和尚来到光字片，孩子们很兴奋，像看两位神仙似的，无限崇拜地看着他们。另一个和尚双手合十，对秉坤深鞠一躬，礼貌之至地问：打扰两位施主，十分冒昧，敢问宝宅是否便是？
4: 啊，对对对对。
3: 不待和尚的话问完，秉坤就已经连声回答起来。郑娟早就扑向了光明，抱着光明哭着说：
5: 光明光明，姐想死你了。
3: 旁边的那个和尚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为僧祝施主夫妇二人依托佛缘，排忧解难，吉星高照。说完他深鞠一躬，倒退而出，在门口将屋子里的孩子们也招了出去。屋里一时肃静，只能听见郑娟低低的哭泣之声。也许是因了那位和尚的话，或许是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心理作用，总而言之，周秉坤看着光明，顿时觉得自己的家蓬荜生辉，极光呈现。自从10几年前光明在春燕那儿有了份工作，能自食其力了，周秉坤就再没怎么关心过他。在狱中的12年竟然也很少想到过他。正如他的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荣对周南这个侄子的亲情只是一种表现，他后来对光明这个内弟的爱心也大不如前。无论男女，一旦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感情的触须几乎必然就短了一些，有了自己的儿女之后就又短了一些。有的人甚至变得眼中只有老婆孩子或丈夫孩子，渐渐的六亲不认起来，对从前的朋友哥们儿也往往只以利用价值的大小来决定交往的亲疏远近了。周秉坤不是那样的人，入狱前他想到光明的时候都这么认为，出家也许真是对光明最好的归宿了，以后他们夫妻二人也许就不必为光明操什么心了，谢天谢地啊。确实，如果不是3天前蔡晓光提到，那么周秉坤差不多已经忘了亲人中还有一个光明。亲情，草根阶层赖以抵挡生活和命运打击的最后盾牌，在艰难时代的风霜雨雪侵蚀之下，也会变得锈迹斑斑，极易破损的。 周炳坤这么重感情的人也难以例外。
0: 有了迎新这一法号的光明，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经常举着彩色玻璃片感受阳光的小瞎子了。他的个头并不算高，更谈不上强壮，与他相比，陪伴而来的那名老和尚倒是既高又壮。光明也就1.73米或1.74米，不会高过1.75米去。他的身材显得更单薄，栗色的旧僧衣穿在他身上一顺到底，哪儿也不突出，哪儿也不鼓，就像他的双肩是衣服架子，而下边是空的。不过他的旧僧衣倒是长短合身，洗得干干净净，似乎着身之前熨过。日子还是9月，他没打绑腿，同样洗得褪色的浅蓝色筒裤下是双半新半旧的黑布鞋，白袜子衬得更白。他背着一顶旧草帽，看上去不曾戴过。中午的阳光挺强，他的光头上却没有出汗，头顶的戒疤清清楚楚。他的脸瘦削，眉形整齐，鼻梁端正，唇廓分明，微微闭着双眼，因为被晒了一路，满面红光。光明一手持根细长的探路竹竿，显然用了多年，变得微黑，另一只手臂垂着，就那么一动不动伫立，任凭姐姐抱着他哭泣。
3: 阿弥陀佛，姐姐不必这么悲伤。楠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她是去往另一个世界，那里很好，我和她偶有交流，她让我转告你们，她将会在另一个世界为你们祈福。
0: 听了光明此话，郑娟居然止住了哭泣，转身找毛巾擦泪。如果那话是别人说的，尽管是善意，对安抚妻子也很起作用，周炳坤的理性也会告诉自己，那纯粹是迷信。由眼前已是和尚的光明说出，他却不敢不接受。这个想法一冒头，又立刻被另一种理性的棒子打得没影了。
4: 你光明啊，哎，姐夫还能叫你光明吗？叫你那个迎新，我很不习惯啊。
0: 炳坤语无伦次起来，窘得满头出汗。光明说，
3: 佛心人心，二心相近相亲，是为心心相印。出家人虽借七情六欲，但父母养育之恩，手足牵挂之情，朋友互助之意，也是不敢轻慢的。佛解此论，任此理，姐姐姐夫仍是我的姐姐姐夫，迎新随姐姐姐夫怎么叫都可以。
0: 光明说话之声与常人很是不同，不是炳坤听来那样，而是事实如此。他的语调平静得出奇，语速较常人缓慢得多，却又不是边说边想字斟句酌的那么一种缓慢，是一种有情有义却不带丝毫情绪，异乎寻常的平静。郑娟不知为什么进到小屋去了，还放下了门帘儿。炳坤傻傻地问，
4: 光明，咱俩十几年没见了，姐夫，姐夫也想抱抱你。
0: 是的，那时他此念难退，仿佛不与光明拥抱一下，不足以证明二人还是亲人。光明直竖一掌，微微弓一下身，仍闭双眼，却灿然笑道：
3: 迎新口渴，姐夫何不赐弟弟一碗水喝呀？
0: 炳坤赶紧倒了一杯凉白开递给他，不知他真渴假渴。只喝，不，那是一种出家人才有的喝法，
6: 一种戏剧舞台上有身份的人从容不迫的斯文喝法。他只喝了两口。炳坤刚接过碗，光明又说：
3: 姐夫，迎新奢求一坐。
6: 炳坤放下碗，赶紧将椅子从饭桌旁挪开，摆在光明身边，扶他坐下。
3: 谢谢姐夫，姐夫何不相陪而坐，与迎新叙叙家常啊。
6: 炳坤赶紧把另一把椅子摆在光明面前，端端正正坐下。
3: 好，好啊。
6: 光明把草帽取下，置于膝上，一手仍轻握竹竿，端坐如松。于是二人聊了起来。炳坤原本说话就慢，不常快言快语，但他说话是很情绪化的，即使不动声色，喜怒哀乐也由语调带出。听别人说了他不爱听的话，自己说一句噎人的话，能将对方顶得如同撞墙。受光明的影响，他尽量平心静气地聊。
3: 光明啊，大老远的你何必亲自来呢？小光有车，他会开车送你姐的吗？
6: 光明说，既然姐姐想他，他当然要亲自来接。他也想这个曾经与周南、周月和大婶儿共同生活过的家了。他没与周志刚和周秉义、周荣生活过，却说能想象出他们的样子。炳坤不禁好奇地问：
3: 那你说说他们什么样？
6: 光明回答：
3: 好人相貌。世上好人，相貌皆有相似之处，坏人却各有各的坏相貌。我虽看不见，听谁说几句话，我头脑里立刻就有他们的相貌了。即使与他们本人的相貌有些不同，却也差不了太多。
6: 炳坤又问：
3: 那你能说说你小光姐夫什么样吗？
6: 光明想了想，缓缓地说：
3: 小光姐夫嘛，
7: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就在这个时候，郑娟从小屋出来了。他换上了国庆节才舍得穿的衣服、裤子和鞋，挽着一个包袱催光明动身。炳坤很有意见地说：你看你，你急啥嘛，我和光明正有话聊着呢。郑娟说道：
5: 我弟他们肯定还没吃午饭，咱家的饭他们又吃不得，我跟他们早点走，他们不是也能早点吃上口饭吗？
3: 郑娟不但话语多了，而且还说得句句在理。炳坤眨巴了几下眼睛，无话反对。光明说他们不会挨饿，带着干粮呢，嘴上这么说着，却已经站了起来。郑娟忽然又要洗把脸，她洗脸的时候，光明对炳坤说：周荣姐姐既然已经回国，必然面对重新找工作等事，如果她能多听听小光姐夫的意见，肯定对他是好的。炳坤就说一定会转告他们的。光明又问：这屋里的炕还在吗？
8: 在啊，哪敢拆啊，冬天靠它才能睡在暖被窝里啊。
3: 那还好烧吗？
8: 年年破开炕面，清除烟道里的烟油嘟噜，烟行顺畅，就挺好烧的。哎，住在这个倒了八辈子霉的光子片，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是个头啊。
3: 阿弥陀佛，古往今来人间福祉总是最后才轮到苍生，天道不变，佛亦无奈，佛法无边，并不是指佛能逆转天道，天下苍生只有耐心盼望，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光明的话还没说完，郑娟洗罢了脸走了出来，往光明身边一站，又连声催促起来：
5: 走吧走吧，别跟他说那么多了，你的话他不会懂的。
3: 秉坤见郑娟居然怀抱着楠楠的骨灰盒，吃惊地说道：哎，你别把这个也带去啊。郑娟却说她觉得楠楠也想小舅了。秉坤不答应，可郑娟非带不可。光明说道：让我姐姐带着也无妨。秉坤这才不作声了。光明把草帽戴在姐姐的头上，秉坤替郑娟挽着包袱，另一只手牵着光明的手，三个人慢慢走出了门。
6: 隔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在秉坤家斜对面一棵大杨树下，拴着北普陀寺一辆马车。那大白马非常强壮，背宽臀圆，显然饲养得很好，正细嚼慢咽着麻袋里的草料。车上盘腿坐着另一名和尚，闭着眼，手捻佛珠，念念有词，低声诵经。他身边卧条大黑狗，黑瞎子那么大个儿的头，下巴颏平伸，舒舒服服地贴着两只前爪，也闭着眼，垂着巴掌大的耳朵，似在犯困，也似在倾听。那些孩子们，有的坐在车板边上，有的上身伏在车板上，皆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和尚，一个个特别着迷的样子。孩子只要自由，便是好奇和无意。

0: 忧的，聚在一起时尤其那样。他们出生于光字片一户户穷人家里，成长在光字片的脏街破院内，便以为人间原本如此，处处如此，对贫困相当无感，不像大人们那样有种种烦愁、愤怒和诅咒，只顾享受着有限的成长快乐。三人一到，车上那和尚便停止了诵经，大黑狗也精神了。炳坤怕郑娟被狗咬了，嘱咐他小心提防。光明说不必怕，那狗区分得出好人坏人，对好人很亲。郑娟就对狗说，那你是条好狗，坐我边上来。大黑狗仿佛听得懂人话，在车上伸了伸懒腰，乖乖地卧在郑娟身边了。炳坤问那赶车的和尚，
1: 这路上交警不会找你们麻烦吧？
0: 那和尚一边解缰绳一边说，
1: 不会的，他们的领导也常到山上请迎新师傅按摩，顺便还烧香拜佛呢。
0: 光明说，
1: 姐夫独自在家，多多保重。
0: 赶车和尚将鞭梢往马脖子上一抚，马车走了。
1: 炳坤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内心里好不是滋味啊。28年前，郑娟、光明和楠楠是一家人，炳坤出现在太平胡同他们的窝里，像一只非洲的幼鼠受到鹰隼的惊吓，逃入到另一窝同类的洞里。后来他开始以拯救者的姿态频频进入他们的生活，称心如意地成了郑娟的丈夫。现在谁拯救谁已经无法说清了，他们同时离他而去，一个是永远，一个是暂时，一个是皈依佛门，原本的一窝人又聚在一起。就在那辆远去山寺的马车上，家里今晚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形影相吊，这可是从前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啊。从前那个家里还有妈，还有远方的爸，每天都能见到妈，让炳坤觉得家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好的地方。远方有一个爸，便知道自己是一个双亲健在的儿子，自己的人生是完整的。现在爸妈都没了，自己不再是儿子了，而是一个父亲了，并且是一个刚刚失去了一个儿子的父亲。他也不再是任何人的拯救者了，没有了工作，沦落到了希望别人拯救自己的地步。郑娟，你可别不回来啊。炳坤喊了一声，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郑娟真的不会回来了。一些孩子听到了炳坤的喊声，不再望远去的马车，纷纷仰脸看着他。一个小孩子问道，要是他真的不回来了，你可咋办啊？炳坤把目光收了回来，依次看着每一个孩子，不由得摸了一下问话的孩子的头，终于说道，哎，你们可得好好上学啊。孩子们都很困惑，觉得这个光字片的大伯真是怪怪的，自己的老婆坐着两个和尚的马车走了，回不回来是不是自己的老婆还不一定，怎么一下子就扯到我们要好好上学的事儿上去了呢？第106集。
0: 那天夜里，周炳坤梦到楠楠了。楠楠戴着博士帽，穿着博士服，意气风发地问他，
2: 爸，替我高兴吧。
0: 他紧紧抱住楠楠，脸贴脸之际，才看出抱的不是楠楠，而是骆世斌。骆世斌阴笑道，
3: 我的儿子

0: 不迷信，那会儿却迷信起来，但愿鬼魂之说是真的。大屋里的响动是确确实实的，绝非幻听，也绝非老鼠能够弄出的声音，更不会是小偷潜入，小偷才不会光顾光子骗的人家呢，偷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秉坤穿上裤子，披上衣服，一心指望能在大屋里见到楠楠的鬼魂。如果见到骆世斌也不怕，秉坤不想与他相互憎恨下去了，倒是想向他忏悔。归根到底，他承认12年前的事自己没处理好。大屋的炕上有双绿莹莹的眼瞪着他，秉坤也没害怕，他开了灯，见是一只老猫趴在炕上，毛发脏乱，看上去流浪很久了。秉坤断定是他家的猫，黑白相间，12年前他家养过同样模样的一只小猫，是老早养过的一只老猫的后代，因为两个儿子都喜欢，郑娟没把它送人。那也确实是他家养过的猫，名叫花花。后来秉坤入狱了，楠楠出国，匆匆上大学，郑娟当区委的清洁工了。花花经常挨饿，有时在外边却进不了家门，从有一天起就再不回来了。他已经太老了，也许还病了，再做野猫就没法活下去。恰巧周秉坤晚上忘记关了通风的小窗，他便进屋了。对他而言，周秉坤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既然这个陌生人在他曾经的家里，智商似乎在告诉他，这个陌生人是不会伤害自己的。他冲秉坤喵喵地叫了几声，周秉坤赶紧到厨房去找出半截肠，掰了半个馒头放在他跟前。花花嗅了嗅，没吃，又冲他喵喵叫几声。秉坤见他肚子瘪瘪，断定他不可能不饿，就把肠和馒头切碎，用温水泡了，握成十团放在盘子里，再次放在老猫的跟前。他这才吃了，却吃得很少，喂他温水他也只舔了几下。秉坤爱怜地抚摸他，他没躲，秉坤就找出一把缺齿的木梳，轻轻梳理他那一身乱七八糟的毛。那木梳专为他保留着。秉坤出狱后刚回家的一天，他发现了想扔掉，郑娟不许扔，说如果哪天花花回来了还用得着。周秉坤从头到尾将花花的一身乱毛梳理光顺，又用自己的毛巾擦了擦他的眼角，再用湿抹布擦干净他的四个爪子。他那么做的时候，花花很老实。秉坤说，
1: 爸妈都没有了，兄弟姐妹各奔东西，是不是？自己的儿女也都不管你了，是不是？你很孤单，是不是？
0: 他说一句，花花就喵一声，仿佛与他对话。秉坤忽然觉得像在说自己，同病相怜，更觉得伤感。
1: 那你就别趴这儿了，跟我就伴睡吧啊。
0: 他把花花抱起来，关上通风窗，回到小屋里，放在被褥旁。花花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卧下去一动不动，一副感恩不尽不嫌不弃的样子。
2: 周秉坤早晨醒来的时候，花花已经死了。他带上铁锹，打算找个地方把花花埋了。迈出家门想了想，

0: 再往外走，就在小院里的老丁香树下挖了一个坑葬了它。当年那棵小丁香树也长大了长老了，由于缺少侍弄，死叉杂多，叶子稀疏，春天里开的花也少了，半死不活，如同光子片儿，在穷困的日子耗尽了气血，未老先衰的父母们。陪了土之后，秉坤说道，这里究竟也试过你的家啊，就长久的睡这儿吧，以后再也不必受苦受难了。其实他并没有说出来，只不过是心里那么想。他又想，长久是多久呢？进而他又想到了光明的话。周聪从蔡小光那里知道家中只剩下父亲了，于是每晚住了回来。秉坤不能不考虑楠楠的骨灰安葬问题了，毕竟入土为安嘛。
1: 一天晚上，他与周聪谈起了哥哥周秉义的嘱咐。周聪说，大伯的主张他完全同意，他也放在心上了，想自己把墓地的事协调好，但那家人变卦，又不肯转让他们为自家老人预定的墓地了。秉坤问，是不是人家还没另外选好墓地，如果是那样，不能催人家，只能再等等。周聪说，据他所知，人家对已经预定的墓地并不满意，已买下了新墓地。秉坤就不明白了，周聪说，对方主要是想多卖一些钱。秉坤说，那也可以理解，人家先买下的嘛，转手卖高价，咱们只能认。就把哥哥周秉义愿意出钱的事说了一遍，周聪说出了一个钱数，秉坤吓了一跳，那么大数目的一笔钱，他没法向哥哥开口。周聪说，
0: 爸，那就只能在你的朋友之间借借，我也在我的同事之间借。
1: 秉坤说，
0: 哎呀，你那些叔叔谁家的日子过得不紧吧，啊，向他们开口不是难为他们吗？我也不同意你在同事之间借，刚参加工作不久，怎么好向同事借钱呢？哎呀，不，这个事暂时搁搁，以后再考虑吧。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郝冬梅从北京回来了，她还没有正式调到北京去，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是学校特批，按探亲假报销路费，他在学校还管着一摊子事儿，不能离开太久。冬梅欢迎周月继续住在他那儿，但是周荣不同意，他逼着周月住到小光的那间老宿舍去了。周聪的心里有些不快，他认为是姑姑动了心眼儿，为的是把姑父的两处房子都给占稳了。
1: 听了周聪的牢骚，周秉坤立即批评了他一通。
0: 你姑是你说的那种人吗？啊，你大伯在本市没房子，他以后回来的时候不住你大婶那儿，往哪住啊？还次次住宾馆啊？要是你表姐还住你大婶那儿，那你大伯回来看你大婶多不方便。你姑啊，是为你大伯大婶考虑的，你怎么能够那么猜忌你姑呢？
1: 可周聪说，小光姑父曾答应过他，那间老宿舍可以留给他结婚以后住。
0: 你求他了？
1: 秉坤问周聪。
0: 没求啊。那你姑父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不是喝醉了？有点醉吧，但也没醉到自己不知道自己说啥的程度啊。那天他拍的一部电视剧开播了，他宴请帮他宣传的记者们，其中有我。那他当时是不是很高兴啊？
3: 是啊。
0: 有几分醉又很高兴。那他那个时候说这种话你也当真啊？你趁早给我把这种话给忘了啊。那要我真的结婚了住哪儿啊？啊，你搞对象了？不算正式的相处阶段。你这么小小的年龄你就……爸，我都25了，我还小吗？哎，如果你结婚了，这儿就是你们的家呀。这里曾是你爷爷奶奶的家，还是你爸你妈的家，就不可以再是你家了？那我还不如不结婚呢。
1: 周炳坤被顶得一愣。
0: 就算我能凑合，谁愿意跟我一块在这儿凑合呀？凑合到哪天是个头啊？爸，你就愿意你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出生的时候都在这种鬼地方啊？
1: 周聪的话差不多句句是周月数落过他的话。周月的数落对周聪刺激很大，仿佛刻在他心上没法忘了。周炳坤气得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责骂。周聪接着说，
0: 我表姐是要往外嫁的，我是要往里娶的，周家的房源要先向往里娶的倾斜吧。我表姐也应该嫁给一个有房子的男人，而不是应该给我……你给我住口！明明是你姑父单位分给他的房子，什么时候成了咱们周家的房了？不管是不是亲生的，你表姐都是他的女儿，女儿住他的房子理所当然嘛。你在他那儿结婚能心安理得吗？亏你想得出来。你姑父无职无权，他是硬扎起一个手眼通天的架子，哪个当官的不给他面子了？他一点辙都没有。再说了，你姑父为我们周家做的贡献还少吗？以后不要再企图沾他的什么光了，听见没有？
1: 周炳坤劈头盖脸地训起来，周聪面红耳赤，逃也似的出了家门。家中又只有周炳坤一个人了，周聪不知住哪儿去了。独自生闷气时，他便想起了楠楠的懂事友善来。那时不论吃的穿的，楠楠总是先让着弟弟，敬着父母，宁肯没自己的份儿，也毫无怨言。炳坤便又陷入深深的悲伤。
0: 转眼到了国庆节，前一天周荣派周月问炳坤，亲人们在谁家聚聚最好，或者是在他那儿，或者是在嫂子郝冬梅那儿，由炳坤来定。炳坤说不聚也行，为什么一定要聚呢？如果要聚，那就是还在炳坤家吧，不在他家，他找不到亲人相聚的那份感觉呀。而周荣认为必须要聚，母女俩12年才回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哥哥调到北京去了，只有嫂子在本市，弟弟也独自在家，怎么能不聚呢？小光也支持聚一聚，于是在国庆节的那天上午，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了炳坤家。接着冬梅也来了，他们各自都带着做的买的食物，不一会儿周聪也带着吃的喝的回来了。为了亲人们的相聚，炳坤已经尽力把屋子收拾干净了。他担心周聪和周月互有嫌隙，彼此不说话，或者一说话就呛着来。但是表姐弟之间似乎也没什么芥蒂，有说有笑的，还相互调侃，这使他又高兴起来。
1: 饭桌上，周月向周聪敬了次酒，半真半假地说，对不起了啊，表弟，表姐一回来把你的小窝给占了。周聪说，
0: 那是姑父给你留的小窝，我只不过是借住一时，住久了我就成了旧占鹊巢了。
1: 周月又说，表姐日后起码也得嫁个有房子的，那时候小窝还有你住。
0: 哎，别，那会儿我也不住了，要是姑父和姑姑同意，让我爸我妈住过去吧，他们能住像样的房子，比我自己住还高兴呢。我将来啊就在这儿成家，为周家熬到拆迁的那一天，我年轻熬得起。
1: 长辈们便都赞许地点头，夸周聪是好儿子。炳坤感动得差点掉泪，爱抚地摸了摸儿子的头。周荣说，小光，
3: 要不是托你的福，我们母女俩早没地方住了，真是三生有幸啊。
1: 小光说，
0: 你这什么话呀、啊、你们母女俩那不是我的老婆和女儿吗？炳坤刚回来的时候我就主张他住过去的嘛，是他自己不肯啊。
1: 周月又说，
3: 爸，幸亏我小叔小婶儿没住过去，真住过去了，你女儿不成流浪猫了？咱们在饭桌上可得商量好，一定要容你女儿住到嫁出去的那一天为止。
1: 大家都笑了，只有小光没笑，这是周月第一次叫他爸。12年前周月最给他面子的时候，也只不过叫他一声小光叔叔，更没这么一声声的你女儿你女儿的说过话。小光扛不住周月对他出其不意的亲热劲儿，眼眶顿时湿了。大家又都向他敬酒，感激他多年以来为周家操的心。
0: 2001年国庆节这一天，在周家墙破地陷、门歪窗斜的老屋里，第二代、第三代亲人之间，在各自经历了不幸和坎坷之后，浓浓的亲情再次在大家的心头荡漾。借着酒力，人人都觉得这种亲情上脸上头的。炳坤忽然想到光明提到姐姐姐夫的话，就对周荣转述了一遍。小光听完连连摆手，哎呀，不敢不敢不敢，绝对不敢啊。炳坤，你姐是什么样的女子你还不知道吗？她是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总是希望超越普通人生的。而我呢，是自认天生我辈本无用啊，记忆无用，也就不用努力努着劲儿为难自己了，只要活出点快意就好。如果还能让亲人和朋友们沾点光，那就更好了。哎，我只是欣赏你姐，哪敢左右她呀。郝冬梅一边沉思一边说，
1: 小光，你也别太谦虚，你今天让我刮目相看了。我认为你对亲爱的周荣同志的两句点评很到位，对自己的总结也实事求是。人活在世，何为普通又何为不普通，挺值得往透了想想。看来你蔡小光肯定是想过的。
0: 说到这儿，他扭头又看了看周荣，接着说，
1: 你别生气啊，我不是在借题发挥暗讽你，我只不过觉得小光的话里似乎包含着什么人生的真相。
0: 周荣红着脸说，
3: 我没生气呀。
0: 他又对炳坤说，
3: 那个光明，我和咱哥咱嫂子都没见过。
0: 咱爸也没见过。炳坤打断了他的话，咱们家除了我啊，也就是咱妈见过，但是那会儿呢，光明还是个孩子呢，他来接郑娟那天我才又见着他的话呀，我都不太能接得上茬了。周荣又说，
3: 论起来也是咱们一位亲人，可你如果不提，我心里压根儿就没他这么一个人，惭愧。也不知他听说了些什么，从谁那儿听说的？
0: 小光赶紧撇清地说，我见过他的次数虽然多一些啊，那是为了请他按摩啊。经过他按摩一次，我的这个肩颈啊起码轻松3-5天。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跟他议论过你啊，我作证，郑娟跟我一起看他的时候也没谈到过你。周荣说道，
3: 我不是在追究，我是认为啊，那个光明不简单，他一次也没见过我，居然敢建议我凡事多向小光同志学习，就冲这一点他就值得我佩服了。
0: 炳坤赶紧声明说，他没有用学习这个词啊。周月说道，
3: 你们长辈呀，把简单的话越掰是越复杂了。我理解呀，他无非就是说我爸是个追求无为的人，不看重什么也不看清什么，这比较符合他们出家人的思想，所以希望我妈呢啊，估计还包括咱们这些亲人，都向我爸的人生观靠拢。他的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周月一住进蔡小光的房子，与这个继父的关系就日渐热络了。周聪大声的支持，表姐，我完全同意你的话啊。蔡小光也大声说道，哎，打住打住啊，亲人们，咱们不继续讨论了。我忽然想起一件正事啊，差点忘了，我现在必须说说啊。蔡小光告诉大家，说节前啊，他又请光明按摩了一次，郑娟希望将周南的骨灰安置在山上北普陀寺的地界内，由僧人们关照。光明向住持汇报了，住持征求过僧人们的意见，僧人们都欣然答应了。冬梅说道，
3: 炳坤，这事儿我不便表态，你哥也把他的主张告诉我了，我认为你不必太在乎你哥怎么想的。
0: 周荣沉思了片刻，附和着说，
3: 炳坤，这事儿我们的意见都不重要，你和郑娟，你们做父母的意见统一了就好。
0: 炳坤想了一会儿，低声说道，我赞同郑娟的意见。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07集。
4: 一年多前，北约的美国战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民间的反美情绪强烈，国内媒体对周南的事迹鲜有报道，不过还是有不少人知道。佛门并非与世隔绝，不知怎么一来，北普陀寺的和尚们也都知道了，他们居然为周南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寺外山坡上有片松林，当年和尚们栽下的树苗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周南的骨灰被安放在松林之中。关于碑文，郑娟和秉坤各执一词，光明最后说，
5: 那就让他成了我们和尚的兄弟吧，就刻佛门俗家弟子周南最好。
4: 郑娟和秉坤居然都不再坚持，同意了光明的主张。僧人们为周南做了道场，举行法事，诵经声时起时落，围观者众多。过后，北普陀寺住持对光明说，
5: 迎新，这是我们弘扬佛法破例安排的。
4: 周聪和冬梅还有周荣一家三口都去了，这是周家的亲人们集体亲近佛门的一次活动。蔡晓光开车将秉坤和郑娟送回了家，郑娟的精神好多了，一进家门就干活。秉坤一点都不知道光明是怎么劝导他的，也不问。
3: 第二天早晨，秉坤醒来的时候，郑娟早就醒了，正侧身看着他。秉坤问，睡得好吗？
6: 好，梦到了一个人。
5: 谁啊？
6: 你师父白老师，他问我秉坤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还说想你了，你应该抽空去看看他。
5: 哎呀，我也想他了。
3: 是的，秉坤几次想起师父白孝川来，由于周南出事，他没心思看望，郑娟也丢了工作，原因是请假时间太长，有人顶替他了。能在区委当清洁工不容易，当年要不是他入狱，周聪上小学5年级，全家陷入困境，屈老太太伸出援手亲自出面介绍，郑娟是干不上那么好的一份工作的。那种岗位一旦有人腾出位置，呼啦一下就有不少人争取。郑娟文化程度低，没有什么技术，也没多大力气，想再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啊！一家三口仅靠儿子周聪的工资过活，无论如何不行。周秉坤打算自己先找一份临时工作，然后再去看望师父。
4: 一天，秉坤去找国庆，天黑了，国庆还没回家。吴倩说，国庆和赶超凑了笔钱，两家又各自借了点儿，合买了一辆带电瓶的大型脚踏三轮车，搭伙拉脚，就是把货物运来运去的一种私活。秉坤本希望国庆能带着他去蹲马路牙子，听吴倩说国庆已经与赶超搭伙了，就没好意思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吴倩让他给蔡晓光带个话表示感谢。吴倩当临时工的那家塑料盆厂最终还是黄了，后来虽然也生产过塑料暖瓶外壳、餐桌垫什么的，还是没有撑下去， 正在他走投无路的几天里，一家新落成的私营宾馆居然派人找上门来，说蔡晓光是老板的朋友，通知他先去试用一个时期，做客房卫生服务员。吴倩说自己挺珍惜那份工作，还说你姐夫面子真大，帮人帮的也真卖力。周炳坤本打算接着再去求姐夫蔡晓光，吴倩的话把他的第二条路也堵死了。想到自己训儿子周聪的一番话，他决定暂时不给姐夫添麻烦了。人家刚刚落实了吴倩的事，自己怎么好意思又去相求呢？他想，如果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一份活干的话，那也得先求师傅白孝川，后求姐夫蔡晓光。周炳坤正要走，国庆回来了，脖子上围着脏毛巾，肩搭秋衣，跨栏背心前后都湿了，脸和胳膊晒得很黑。吴倩从国庆手中接过上衣，心疼地问他累不累。国庆疲惫地说，
5: 还行。
4: 他冲炳坤笑笑，往炕沿一坐，上身随之仰躺下去。吴倩从他脖子上抽去毛巾，吃惊地问，天都开始凉了，你怎么没湿毛巾呀？国庆闭着眼说，
5: 总出汗，总擦，可不是湿的呗。
6: 快起来，把湿背心脱了，换上干衣服。
4: 国庆这才睁开眼，朝炳坤伸出只手。炳坤把他拉起来，他脱下湿背心，接过吴倩为他找出的干上衣，穿好后问炳坤，
5: 炳坤，有事儿啊？
4: 炳坤说没事儿，就是想他了，来看看。国庆也说了些感激蔡晓光的话。炳坤问他拉脚那活儿干起来如何，国庆说
5: 还行，你姐夫帮吴倩找到了那么理想的一份工作，我没了后顾之忧，心情好，干活也就有劲儿。
4: 炳坤想到国庆的糖尿病，嘱咐他千万别太累着。国庆说与赶超搭伙干活累不着，赶超总照顾他，并夸赶超会干活，捆扎技术高明，同样大小的车板，他俩的车每次总能比别人的车多装些东西。炳坤说，
5: 哎呀，要这样我反而更担心你们俩累着了，你俩可都是我的朋友，累坏了谁我都着急，咱们另外几个朋友也肯定会着急啊。
4: 国庆笑道，
5: 嗨，我俩那车不是有电瓶吗？我当初啊还主张买辆旧车就行，赶超不行，他非坚持买新的，我反对也没用啊。不过那车是真好啊，车板是包铁皮的，轴是加速的，蹬起来轻快，要是空车啊悠悠的跟自行车似的，就是每天得充电，多花点电钱呗，平时我俩也不用电，上坡的时候才用呢。我俩呀两班倒，现在我下班，赶超上班。
4: 国庆挺高兴，因为和赶超包了一桩大活，替一家贸易公司从铁路货运站往一处仓库拉豆油，不分白天黑夜，干下来总共能平分几百块钱呢。
5: 哎呀，这一下啊，我闺女下学期的探家路费我就挣到手了。
4: 看你高兴的，给你买猪头肉了，一会儿犒劳你。吴倩笑了，她正洗着国庆的背心和上衣。他们的女儿没考上大学，在南方一所民办师范学幼师教育。没考上大学，两口子仍很疼爱她。
0: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离开国庆家，周炳坤不想立刻就回家，那种有家又似没家的感觉很奇怪，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 不知不觉间，他走到了一条既陌生又熟悉的街上，驻足望着人家的窗口发呆。他曾买下过那个房子呀，还赔了一大笔钱。12年后，那房子也下沉了，但是窗口还周正，窗内拉着花布窗帘。那栋房子曾代表过他周炳坤最大的生活梦想啊。他一家再也不可能在那房子里做好梦了。他呆望了很久，回到家里，妻子和儿子已经吃过了晚饭。吃饭的时候，周聪坐在他对面，告诉了他一个信息，本市也有介绍工作的地方了，叫劳动力信息发布中心，是由市工会办的。周聪尽量轻松地说，爸，其实你在家再待个一两年也没啥，咱们省点用，我的工资还够咱们三口人生活。不行，我得去碰碰运气。炳坤的话没有那么乐观。第二天他去晚了，9点多信息发布就结束了，只有一块擦花了的黑板。

0: 他没吃早饭，就在一处即将收摊的早点摊吃点烧饼喝豆浆。桌子上有四分之一张报纸，油渍渍的，显然放过油条炸糕之类。报纸上白孝川三个黑体字很突出，周炳坤不由得拿起来细看，竟然是讣告。师父白孝川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周聪正是那家报社的记者。炳坤吃不下去了，也喝不下去了，他起身离开了。周炳坤走到一处无人注意的房角，蹲了下去。他觉得双腿无力，一屁股坐在地上。夜里下了一场秋雨，那个地方还湿着。然而，他已经没有力气起身走到别处了。他真的就双手抱头，把脸埋在膝间，呜呜地哭了。白孝川对于周炳坤不仅是师父，还如同父亲。师徒二人间的思想交流比父子之间多得多，师父给予他的人生帮助和指导是生身父亲根本不曾给予他的。往家走的时候，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对小儿子周聪的恼火，怎么可以向他隐瞒这件事呢？怎么能不让他参加师父的追悼会呢？快走到家门的时候，他的气消了大半。一个月前自己所处的状况，决定了儿子不愿意告诉他。儿子这么做，无可指责。假如换作他自己，也会隐瞒的。到了家里，郑娟见炳坤的裤子后面又湿又脏，十分的诧异。炳坤说，是不小心摔了一个屁股墩儿。
1: 周炳坤在师父家见到了邵静文，他没带什么东西去，不知带什么好。师母向桂芳已经是一位老妇人了，怎么能不老呢？头发全白了，瘦了不少，如果路上遇到几乎认不出他了。邵静文也瘦了。周炳坤进门时，他正站在椅子上修理挂窗帘的横杆。师母抱住炳坤，慈祥地说，别老为楠楠的事儿难过啊，不幸的事儿摊上了也就摊上了，活着的还得把日子往前过下去。你比师母强，你还有郑娟呢，还有周聪呢，可师母却只有朋友，没一个亲人了。几个亲人从57年起就不来往了，两个哥都不在了，只剩一个老姐，是死是活也不清楚。师母本是劝慰他，可自己却难过起来。邵静文从椅子上下来，分开他和师母，将师母扶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炳坤一见师父遗像，跪将下去，又哭了。邵静文拽起他，小声说：“
0: 炳坤，别这样啊，你这样不是惹你师母难过吗？”
1: 炳坤边哭边埋怨：“
0: 我儿子没告诉我，你为啥也不告诉我呀？我明明就在本市，我都不去参加师父的追悼会，我还算个啥徒弟啊？”
1: 邵静文说：“
0: 炳坤，是师母不让告诉你的，你家摊上了那样的事儿，有必要非通知你吗？你姐夫去了，还带你送了花圈，我把写着你名字的花圈摆在了几位领导送的花圈前面了都。你师母说你对师父比他们更重要，我那么做对。”
1: 向桂芳又说：“炳坤呐，你师父走得很平静，毫无痛苦，虽然走得早了，却是寿终正寝的走法，那也是他的修为，咱们都不难过了啊。我俩共同生活了20几年，我幸福，他也幸福，我已经活得很知足了，你师父也是。今后你和静文就是我在世上最亲近的人了，为了我 你俩都要爱惜自己的身体。静文，你接着把窗帘杆修好，炳坤，你也有活干。于是邵静文又修起了窗帘杆，炳坤跟在师母身后进了厨房。师母派给他的任务是疏通水池，别让水龙头滴水。好在邵静文带来了工具箱，用什么有什么，算不上难活。水龙头太老旧了，必须换。炳坤骑自行车去买了个新的。老邵修好了窗帘杆，又帮炳坤，没多大功夫都弄好了。炳坤又发现纱窗太脏了，炳坤说
2: 刷刷吧。
1: 老邵也说
2: 行，刷刷。
1: 刷完厨房的纱窗，接着刷卧室、书房和客厅的纱窗。向桂芳阻止道，快入冬了，你俩别费事了。老邵说
2: 正巧炳坤不是也来了吗，我们一块刷刷，您家里啊能透亮一冬天呢。
1: 二人一个刷一个拎到卫生间冲，一个多小时后便将干干净净的纱窗安装上了。向桂芳说是透亮多了。二人便向他告辞。不在饭点上，向桂芳怕他俩家里都有事儿，也没挽留。走在路上时，炳坤说
2: 老邵，以后咱俩每月看望一次我师母吧。
1: 邵静文说
2: 每月相隔的时间太长了，咱们半个月一次吧。咱俩也不用同时来，我上半月你下半月，这样看得勤点。白老师跟咱俩可关系不一般呢，他不在了，咱俩都替他多关心关心他老伴儿啊。
1: 炳坤说
2: 哎行啊。炳坤啊，以后你就叫我老邵了？那可不咋的，我自己都老了，我有资格叫你老邵了呗。
1: 邵静文站住看着他叹道，
2: 哎呀可不是嘛啊。
1: 炳坤向他倾诉了找不到工作的苦恼，邵静文想了想安慰道，
2: 估计我能帮上你，你耐心等我信儿吧啊。见到你我又想起了另一个人，咱俩得定个日子一起去看看曲秀珍。
1: 炳坤问
2: 曲秀珍，曲秀珍是谁啊？炳坤啊，你怎么可以不记得曲秀珍了呢？那就是当年你们酱油厂几个朋友叫人家老太太，就那个曲秀珍啊。
1: 炳坤一拍脑门，
2: 哎呦真该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我们那个曲老太太还好吗？
1: 邵静文说他的情形很不好，住院三个多月了，癌症晚期。他儿媳妇贪污了一大笔公款，成了女巨贪，带着他孙子不知逃到了哪个国家。他儿子逃脱不了干系，虽尚未判刑但一直关押着。组织怜悯他，没告诉他实情，骗他说他儿子被派往国外承担重要工作去了。炳坤说
2: 哎呀，我倒是想早点去看看老太太啊。
1: 邵静文说
2: 那就后天吧，后天我时间还行。炳坤本想通知当年酱油厂的六小君子中的其他五人，再一想除了工兵，其他的各有各的小家庭，日子过得也都有压力，而且后天未必都有空，有空的也未必有好心情，炳坤就打消了念头。曲秀珍当然享受高干住院的待遇，她与郝冬梅的妈妈属于同一类干部，职务不高，级别不低，论起革命资历完全担当起一个老字。何况她老伴儿生前与冬梅的父亲一样，都是名字彪炳史册的省内名人，他享受的住院待遇比一般的厅局级干部还要高一些。邵静文和炳坤两个人既不代表组织又不是亲人，还没有预约，想探视他颇费周折，求了一名护士半天，护士告诉了曲秀珍，曲秀珍同意了才探望的。他们两个在病房门外又被一名护士拦住了，护士小声地说
1: 里边的护士帮他化妆呢。
2: 二人进入病

0: 老太太又问，
1: 这位同志是？
0: 曲老太太与邵静文没见过，邵静文是冲着他的老伴儿老马同志当年对大众说唱的支持来看望他的。老马同志一直活在邵静文的心里，是邵静文发自内心感激的领导。炳坤一介绍，老太太连声说谢谢，并与邵静文握手。老太太瘦小到极点的手腕让周炳坤一阵心酸。第108集，炳坤介绍邵静文跟屈老太太握手，老太太瘦小到极点的手腕让周炳坤一阵心酸。
1: 我还真是沾了老马同志的光了，一个人只要做了几件好事就会有人记住，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人心多么的公道啊。
0: 老太太感慨起来，声音弱弱的，有气无力。留在病房里的护士不许老太太多说话，表情很严肃，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希望老太太只听不说。老太太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般乖顺地点了点头。老马同志可不仅仅是做了几件好事而已啊，当年他做的那几件好事，自己担着什么样的政治风险他心里十分清楚。老马同志是作风正派有正义感的老干部，他是我们敬爱的人，生前是，现在还是。邵静文抓紧宝贵的时间，代表已故的白孝川和炳坤说了一番悼词般的话。他说的时候一脸的庄重，老太太也是一脸庄重的听。邵静文说完，老太太惭愧地说，
1: 我身后的口碑恐怕就没这么好了，咱们约定你俩都要参加我的追悼会，行不行？
0: 炳坤又是一阵心酸，与邵静文点头不止。旁边的护士埋怨他们两个，
2: 你俩点什么头啊，说点让他高兴的事儿不好吗？
0: 老太太笑了一下说道，
1: 他不好意思训我，你俩待人受过，他有他的责任，多包涵啊。
0: 于是炳坤就回忆起当年在酱油厂的一些事情来，27、28年前的往事了，无论对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成了历史。
1: 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0: 老太太听得挺开心，问炳坤其他几个坏小子的情况怎么样。炳坤代表他们表达了问候，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近况。炳坤说他们过些日子也会来看望老太太的，还说自己和他们的生活都很好，也做出挺有幸福感的样子。老太太说道，
1: 你骗我，全东北的工人阶级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几个的处境反而会好了？你们当中啊，也就吕川幸免了吧。别以为我什么情况都不关注，有些情况啊也想象得出来。炳坤，你替我捎话给他们，我都80多岁的人了，现在都这样了，帮不上谁了。但我希望你们都能往前看，国家绝不会总像现在这样。
0: 护士又不高兴了，这回矛头直指老太太了。
2: 曲秀珍同志，您在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呀？
0: 老太太窘迫地说道。
1: 不说了，再一句也不说了。
0: 趁护士转身浇花，老太太小声地说，
1: 一个比一个厉害，从没人敢这么管过我，好几次还把我双手绑在床上了。
2: 老太太告我们的状是不是？那可不是虐待您，那叫鼻饲，是为您好。我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折磨您？我们和他俩一样，也是打内心里敬爱着您的嘛。
0: 护士转

0: 身，说着说着忍不住笑了。老太太也笑了，说道：
1: 你后边两句话我爱听。
0: 在病房外，护士对秉坤和邵静文悄悄地说：
2: 如果还有哪些他高兴见到的人想来看，就让他们早点来吧，老太太时间不多了。工作性质的探视和你们这样的人来看他，他的心情是不同的，明白吗？
0: 秉坤说道：我注意到了他的手。
2: 不讨论他的手。
0: 护士打断了秉坤的话，邵静文暗扯了秉坤一下，简短地回答：明白了。离开高干病房区，邵静文说：我认识的人中恐怕没有护士说的那种了。秉坤说：我有啊。邵静文又说：人离死不远的时候，都一样成为可怜的人呢。秉坤心里难过，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沉默。两个人一路沉默着，直到分手。周秉坤为此专门找到了曹德宝，让他把老太太的情况一个一个地通知下去。仅仅两天之后，老太太经历了几小时痛苦的抢救，彻底地解脱了。
2: 老太太的追悼会拖的时间比较长，她儿媳儿子的事影响了追悼会的规格和悼词内容。直到12月份，各方面终于统一了意见，公事不跨年，赶在元旦前举行了追悼会，没有亲属守灵，不见主要领导身影，凭吊的人也不多，冷冷清清。有人说，还是级别不够呀，也有人说，和级别没太大关系，并以他老伴儿老马同志和郝冬梅父亲为例，虽都是副省级，遗体上不是覆盖了党旗吗？郝冬梅母亲也享受了同样的哀荣啊。她与郝冬梅母亲资历差不到哪儿去嘛，还不是因为受了儿媳和儿子的牵连。郝冬梅参加了追悼会，献了花圈，挽联署名是敬爱您的小梅。由于她的出现，议论者们才联想到了郝冬梅的父母。郝冬梅流泪了。那天曹德宝他们几个有的有事，有的不知道，都没参加。秉坤因为有邵静文及时通知，自然前去凭吊了。当年酱油厂的所谓六小君子，就他自己出现在追悼会上。邵静文也献了花圈，写上了白孝川和周秉坤的名字。秉坤在灵堂外等着见了嫂子一面，没什么事，仅仅是出于礼貌。冬梅眼泪汪汪地说：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在我内心里永远是值得敬重的。这么处理他的后事，我很有意见。他说完那几句话，匆匆走了。秉坤与邵静文走在路上时，邵静文说：
0: 哎，一年又过去了，我年底再没有别的正事要想着了。
2: 秉坤说：
0: 我也是。
2: 二人走在半路，下雪了。
0: 2002年初，又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元旦一过，转眼临近春节，哪儿哪儿都照例缺煤，照例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一早离开家，到暖气烧得热的商店和医院占地方取暖，照例有一波又一波的人忍受着寒冷，在各级政府门前静坐，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说法。民间流传着一桩事件，在邻省的省会城市，有岁数大还要逞强静坐的人冻死在政府门前。

0: 结果引起了底层民众广泛的抗议。后来，另一种传说否定了前一种传说，给出了所谓的新的真相。那就是，一名受命接待静坐者的干部骗了这些人，请他们上了一辆没有暖风的大客车，说要带他们去什么地方见一位领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竟把这些人拉到了荒郊野外，还说今天有外宾，怕这些人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他一个小干部没法子，只能在这种外宾看不到的地方陪这些人一块挨冻。但是这个干部呢，自己从头到脚穿得厚厚实实，十分的暖和。愤怒的人们就揍了那个干部一顿，砸碎了客车的每一块玻璃，破坏了驾驶系统。可是这么一来呢，谁都搭不上进城的车辆回到市里了，真的一块挨冻了。穿得不够厚实的人就被冻伤了，一个老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冻死的，他原本就有心脏病。省报进行了辟谣，严正指出那是子虚乌有之事，告诫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信谣，更不要传谣，对传谣者应予制止，制止不成便可举报，举报光荣。
1: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省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顾全改革开放大局，发扬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精神，与党和政府共克时艰。各级党委及时召开会议，要求干部们春节期间做好矛盾化解、访贫问苦工作，提高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水平。然而，不利于稳定的各种谣言还是层出不穷。
2: 春节的几天里，周炳坤的朋友们再没往他家聚，也没往其他人家聚，家家住的都小，聚不开。炳坤家虽是颓败的土坯房，地方却毕竟大点儿。没聚主要不是没有聚会的地方，而是因为孙赶超摊上了不幸的事，他妹妹在南方染上了艾滋病，回到本市后，在他父母家住了些日子，一直隐瞒着，他父母就不知道。直到最后，他妹妹留下遗书，投进松花江上的冰窟窿里了，悲剧的大网才一下子向赶超撒下来。他母亲是文盲，父亲也识字不多，父母还以为他妹妹留下封信，又回南方去了呢。他到父母那儿看望二老时，才见到了父母递过来的妹妹的遗书。赶超一看之下，心如刀绞，五内俱焚，却又必须在已到耄耋之年的父母面前强作镇定。他母亲问：“是不是又回南方了？”“
3: 啊，是。”
2: 他父亲问：“
3: 就回南方就回去呗。告诉爸妈有啥不行啊？干嘛啥东西都不带，偷偷摸摸的走啊？爸，我妹是怕你们舍不得她走呗。”
2: 父母岁数那么大了，按说赶超作为独生子应该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于红不同意呀。于红说：“你老婆儿子就不重要了吗？你总住父母那边，我不成寡妇了吗？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母子俩？你也别为难了，咱俩干脆离婚算了，双方都方便。”
0: 每一次关于照顾年迈父母的话题，都会引起两口子之间的口舌交锋，随后便是一个时期的夫妻冷战。于红对郑娟的说法是，赶超的父母太抠门，自从他跟孙赶超结婚之后，他们在儿子儿媳妇的小家庭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从没给过一分钱。赶超的父母曾是国家粮库的工人，无论工资还是退休金都有保障的。因为炳坤出狱后，对赶超两口子的关系表示过忧虑，国庆私下对炳坤说，也不完全像于红说的那样，
3: 赶超的父母固然把钱看得比较重，但是只要赶超开口，每次多少还是能从父母那儿得到一些钱的。赶超死要面子，每次都不对于红讲真话，偏说是自己挣的。国庆分析着说，老人嘛，越老越怕久病床前无孝子那句话，我爸当年也这样。于红强势，赶超在于红面前硬气不起来，而赶超他妹呢，始终又没结婚，估计他父母啊，指望卧床不起的时候得靠女儿伺候，所以想留下那笔钱给女儿。那一天赶超离开父母之后没有回家，直接去找了国庆，进门就哭了。国庆两口子正吃晚饭，头碰头的一起看了赶超妹妹的遗书，也双双懵掉了，都不知道该如何相劝。吴倩立刻骑自行车来到了炳坤家，炳坤和郑娟也正在吃晚饭，家中除了周聪每天上班骑那辆自行车，再没有自行车可骑了，郑娟就去邻居家借了一辆。炳坤赶到国庆家，看见赶超背靠着炕墙坐在地上泪流不止，口中喃喃自语，太丢人了，我妹这是要诚心把她哥和爸妈的脸都丢尽了呀。炳坤和国庆一边一个拽她起来，一放手她又坐那儿了。炳坤对吴倩说道，你还得辛苦啊，你快去他家告诉于红，就说赶超在你家，就说我们仨都喝醉了，今天走不了了，今晚得住在你家了。吴倩连忙说道，
2: 行行，我先歇会儿。
3: 就在这个时候，于红找来了，赶超家离炳坤家最近，他先找到炳坤家去了。郑娟哪是一个会撒谎的人呢，支吾了一阵，只好据实相告说赶超在国庆家，炳坤也去了，因为什么事儿不清楚。于红一见赶超那个样子，气不打一处来，没鼻子没脸的数落开了，
2: 你不是去你爸妈那儿了吗？怎么又赖皮狗似的坐在国庆家地上了？你儿子到现在还没放学，听说他们学校不少学生煤气中毒了，咱家自行车也让你丢了，你倒是去不去他们学校看看呀？
4: 我不去。怎么了？我就不去，我就赖皮狗似的赖在国庆家了，你没自行车骑，你还不能走着去啊？
2: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他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管了。
3: 于红气哭了。
2: 入冬以来，一些中学也因缺煤而停了暖气，改烧炉子。在北方，暖气无论如何不能停，烧得不够热，暖气管都有冻裂的可能。有的单位仅仅由于断了两天煤，暖气管就冻裂了，冰天雪地抢修起来谈何容易。即使政府应急煤分配到，也只有继续烧炉子了。孙胜就读的高中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那所学校教学水平挺不错的。于红所说的事也让炳坤和国庆两口子十分担心，炳坤一时没了主张，倒是国庆还显得沉着冷静，他让吴倩送于红回家，炳坤在自己家陪赶超，而他呢到孙胜的学校去查看情况。炳坤对吴倩说，
3: 你别回来睡了，你到我家去睡吧，告诉郑娟我今天晚上在你家睡。
2: 于红噙泪怒斥道，孙赶超，什么事还能比你儿子的生死更要紧？你今天晚上不回家，明天我就跟你离。
4: 离就离，我连活都活够，还怕和你离婚呢？
2: 炳坤急忙把于红和吴倩一块推出门去。孙胜所在的学校确实发生了煤气中毒事件，30几名学生被紧急送往医院，都属于轻微中毒，并非传闻所说的那么严重。孙胜安然无恙，他是名好学生，因为陪护住院同学才没按时放学回家。
3: 国庆家里只剩下炳坤和赶超的时候，赶超有点丧失理智了，一次次的头撞炕沿儿。
0: 炳坤拿他没办法，也只好坐在地上紧紧地抱着他。国庆带回来孙胜安然无恙的好消息，赶超才开始恢复理智。赶超与妹妹小时候感情挺好，妹妹上了中学就不好好学习，一度还曾与流氓团伙有染，这让赶超对妹妹产生了嫌弃心理。妹妹去了南方，很少给她写信，兄妹二人的感情似乎也淡漠了。然而毕竟是同胞兄妹啊，炳坤和国庆都看得出来，妹妹的非正常死亡让孙赶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3: 他为啥不写得含蓄点啊？啊？他为啥要写得这么清楚啊？他也可以连遗书都不留啊。
0: 赶超的心里除了悲伤，还有一种如同妹妹往自己胸口深深地捅了一刀的自哀和自怜。是的，他妹妹的那封遗书写得太不含蓄了，他不仅写了自己哪一年起感觉身体不好，哪一年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以后几年怎么过的，以前挣的钱怎么花光的，还写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那么一种死法，死不见尸，可以为亲人省一笔安葬费。对于一个哥哥来说，那是一封可怕的信，除非哥哥恨妹妹。对于老父老母，那肯定是一封要命的信。所幸他的母亲是文盲，父亲认识的几个字看不下来，那是一封字迹潦草内容无杂的遗书。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3: 舅舅是个练家子，年轻时在临清学过教门弹腿，这是一门以屈伸腿为主的拳术，山东直隶多少年里就有南京到北京弹腿在教门之说，据传这是由一位阿轰所创，当然该阿轰也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某一日偶遇两只雄鸡打架，肥的一只生猛庞大，瘦的那只羽毛都遮不住身体，肥鸡盯着瘦鸡一顿猛咬，后者遍体鳞伤，但是斗志不减，好像撕下的肉流出的血是对方的。日影西斜，肥鸡终于把瘦鸡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瘦鸡突然仰卧，两只干瘦的爪子迅疾地弹击他的胖敌人，但见肥鸡胸毛飘扬，跟按计划好的一般干净，毛落血出，染了一地，比瘦鸡之前流的还多。肥鸡被自己的血吓坏了，败叫而走。阿轰琢磨良久，灵感大发，创出了拳脚并用的弹腿拳法。因为修习者多为回民穆斯林，戏称教门弹腿。孙过程的舅舅是汉人，少年时因在清真寺里打杂，跟随师父修习了弹腿武艺，后来带着外甥远走河间府，言传身教，孙过程也成了弹腿的一把好手。 耍中帆在南运河上是一门好生意，惊险刺激又热闹。帆面上花花绿绿的，绣着各种吉祥威武的字画，帆杆上还可以装饰彩带、流苏和铜铃。雄壮的中帆在一人头顶、额头、眉心、后颈、肩膀、胳膊、手腕、掌心、腰胯、后背、大腿、膝盖、脚尖旋转、腾挪跳跃，在一人与一人中间推送传递，皇帝老儿看着都开心。孙过成跟着舅舅耍中帆，常听前辈谈及行业的光辉岁月。乾隆皇帝看了喜欢，赐给安头屯两件帆面，一面题字龙翔凤舞，另一面也是御笔人神共悦。咸丰皇帝也爱看，同样御赐两件帆面，一面风调雨顺，一面国泰民安。孙过成和舅舅耍中帆入门极快，中帆本就是从船上的桅帆演变而来，行走在运河上难免寂寞，船工们就自娱自乐耍帆杆，耍出了花样和手法，再经过改良创新，就成了一门独立的中帆表演艺术。舅甥二人在河边生，在水上长，玩帆杆跟使筷子差不多，从帆杆到中帆，上手自然就很快。玩了一年，中帆就像长在了孙过成的身上。现在他的这一身块头和腱子肉，就是耍中帆耍出来的。那个固然需要巧劲儿，但更是一个力气活。有几年生意不错，孙过成赚了一点钱，为取水浇田跟赵满桌家打起来的那十几亩地，就是用这些钱置下的。年头不景气，耍中帆的厂子拉不起来，孙过成就跟舅舅一起去拉纤，出蛮力将就着糊口，等时来运转再把中帆玩起来。运河在，纤夫就在，北方地势高，河床就高，有多大的水也不一定爬得上去，船说搁浅就搁浅，到枯水期行船更难，单靠风帆和高撑桨划，在有些河段根本是寸步难行，即使水势丰沛，也难保像乌船误入徐州那一段挖过沙的河道，水底下总有你看不见的沟坎儿，碰上了就只能祝贺你中彩了。纤夫就是行走在岸上的又一条运河，他们把搁浅的船拖起来运出去，让船重新成为船，在水上走，而不是一栋被迫扎下来的房屋、仓库，或者再也动不了的废墟。在北中国的运河上，有大批纤夫游动在河边，搁浅的船或行进需要提速的船，视船的大小，少则三五十纤夫，多则几百上千，大型的漕船、官船、商船和楼船，纤夫们经常排成浩浩荡荡好几支队伍，合力牵引，前腿弓，后腿蹬，整个身体因为用力几乎要与地面平行。每个纤夫从纤绳上引出来一个大小合适的绳套，套在肩膀上，绳套上裹上皮革和布，以便受力面积紧力宽展一些，不让绳子勒紧到骨肉里。春秋及尚能开河行船的冬季，纤夫们只穿很少的衣服，就算那仅可蔽体的单衣，嵌套一上肩，也湿得能拧出水来。到夏天，甚至春秋时的好天气，体面一点的也就穿一条裤衩，无所畏惧的，干脆一丝不挂，光溜溜的 像条泥鳅在同样赤裸的队伍里艰难地挪动。孙过程和舅舅就经常跻身在这样的队伍里。天热了，舅舅赤身裸体，孙过程做不来，身上至少有个裤衩。舅舅和老男人们就说：“过程啊，那当里的雏鸟金龟还没被女人开过光呢。”1898年，孙过程说好了和舅舅一起回老家团圆。中秋前两天，舅舅出事了。抛上天的中幡落下，舅舅伸手没接到，幡杆径直落到他的头顶，舅舅软软地歪倒在地上。孙过程看见舅舅的脑袋里流出了红白相间的东西，舅舅对他笑了笑说：“回家。”人就死了。前一天他们去拉纤，河滩上布满石头，舅舅踩到一块圆石，脚下一滑，摔倒在石头上，膝盖和胳膊肘流了血。第二天接到耍中幡的活，拖着受伤的胳膊和腿就上场了。他以为没问题，受伤的膝盖还是影响了他的步调，一步没踩到位，中幡错误地落了下来。孙过程背着舅舅的骨灰回到梁山，中秋已经过去了6天，他没再回沧州。兄长孙过路帮他收拾出了一间屋子，他决定在梁山跟父母兄弟一起耕种好那十几亩田地。翻过年赶上了大旱，五月里干旱已经明显，田亩干裂，麦穗未及成熟就垂下了头。靠着一家老小的肩挑手提，硬是把十几亩田浇了2遍，幸亏离着河水近，到6月底能不能割也得割了。麦秸早已经干透，多少收获了几斗粮食。7月开始犁田插秧，水成了更大的问题，麦茬硬得像石板，完全耕不动。往年总有水从渠里流进田地，那个7月大大小小的沟渠全见了底，只有20-30丈开外的运河尚存了一些活水，那也枯得差不多了，稍微大一点的船都通不了航。孙过程的父亲跟隔壁田地的赵满桌商量，在两家秧田中间现开一道渠，从运河里借水来浇田。工程巨大，秧苗又经不起拖延，两家通力合作更可靠。在水渡口，大半个村庄的人都姓姜，舅孙赵两家是独户。独户缺少安全感，只好拼命干活挣钱，反倒置下了最好的2块地，靠在运河边上。赵满桌十分赞同老孙的提议，两家合力开出了一条水渠。接下来就是引水，运河水位低于秧田，只能把水往上翻，弄一架翻水车，动静太大，也怕招惹麻烦，就用护斗一斗斗地往上拉。左边牵绳的是孙家，右边牵绳的是赵家人，在水渠相同的位置各往自家的田里开一个口子，水均匀等量地流向两家。矛盾出在赵满桌的老婆偷偷摸摸又给自家开了个进水口，还开在两个进水口的前面。男人们拉护斗，女人们下田照看水势，孙过程的老娘拄着铁锨沿水渠走，看见赵家的第二个进水口，没吭声，顺手堵上了。第二次他下田看，新的口又开了，他又给堵上了。 新的开口第三次出现，孙过程的老娘憋不住了，这哪是同舟共济呀，分明是摆到脸上欺负人呢。女人闹起来，男人肯定也不太平。赵满桌给老婆找台阶，再开一个口子也不算不合理。赵家的地只有孙家的一半，自家的灌满了还得继续拉户斗，吃了一半亏。孙过程的老娘说，话不能这么说，这个季节的秧田哪是灌过一遍就够的，要持续的水流才能把田土吃透。道理赵满桌两口子肯定懂，但就是抵死嘴硬，争端一点点升级，最后上手了。打架赵家不是对手，孙过程一身好武艺，孙过路也是一身的力气，赵满桌怎么比划都占不到便宜。赵满桌老婆回娘家搬救兵，娘家也是人烟凋零，但是娘家的哥哥入了村里的德国圣言会，整天跟两个德国传教士混在一起。传教士有180多号信徒，手里还有10条洋枪，这是个强悍的后台。但是传教士有条件，入了会信了教才能替他们两口子出头。娘家村子里信教的都不太受乡亲们待见，在水渡口更是，眼下还没人敢率先走出这一步。赵满桌老婆要信，他咽不下这口气，他给自己找借口四下传播，说之所以信教是因为孙家有白莲教的妖人，上帝可以保全好人。谁都知道孙家的二儿子在外面混迹有年了，学了一身的好拳脚，是不是白莲教妖人真不好说。当时白莲教是官府镇压的邪教，平常听见这仨字头皮都发麻，谁还敢扯上关系。孙家要辟谣和反抗，他们找上赵满桌的家门，这又给圣言会出动洋枪队提供了借口，欺负信众欺负到家门口了。孙赵两家约定月圆之夜在村后的打谷场一较高低，输的一方认栽，此事从此平息。那一夜孙家召集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又通过亲戚从相邻的东平县请来28名大刀会的成员做外援，带着家巴事儿来到打谷场上。赵满桌和他的亲朋好友站在第一排，菜刀木棍都上了，第二排是圣言会的信众和信众招来的愣头青，也是全副武装，第三排是洋枪队，10条枪都来了。但是事后孙过程孙过路兄弟才知道，10条枪里只有3条装了子弹，装上子弹也是为了听个响吓唬他们孙家。圣言会的传教士不傻，现在华北的仇洋情绪日渐升温，自己不要做导火索，更别当替罪羊，但他们又兜不住自己的心高气傲和趾高气扬，必须替赵满桌做好主，这事儿要做成。基于多年的传教经验，他们很清楚，迎娶教民归附靠的不是红口白牙说主如何如何神通广大，那要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在他们看来，没有谁能比这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更在乎世俗的利益了。在中国，有钱都能招呼到鬼来给你推磨，在中国，有钱你完全可以虚构出另外一个上帝让他们来信。他们要让这些中国人看一看，信了教入了会，你的后台会有多硬。所以 他们派出10条枪，但只给3条枪装上了子弹。排场必须有，分寸也要把握好。如果没有那3条枪，人数上明显弱势的孙家并不出下风。赤手空拳，孙过程以一当十，手里攥着2把大刀，20个5枪弄棒的小伙子也奈何他不了。但在孙过程双刀一路突进到赵家最后一排时，枪响了。照传教士的指示，3条枪万不得已，别对着人来，随便往哪儿射，听个响就行。其中2枪遵指示办了，第3条枪抱在一个胆小鬼的怀里，他为了自保，慌里慌张地把枪口对准了孙过程。那时候的孙过程跟哥哥还没有加入义和拳，也没练过什么金钟罩和铁布衫。孙过程的父亲老孙更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这2样奇怪的武功。他在第3条枪举起来对准儿子时，及时冲到儿子面前，替儿子挡了一枪。枪声震天，大旱之中仅存的几只夜鸟也被从枝头吓飞了。月亮圆白，月光广大，放枪的胆小鬼吓得眼珠子都瞪出来，眼球里一边映着一个大白月亮。枪掉在地上，打杀的人停下手，在那一小段时间里保持着先前的造型。接下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就此罢手，还是继续打杀下去。打鼓场地皮干燥得像炒面，踩踏起的烟尘慢慢降落，受伤的人开始叫唤了。孙过路先于弟弟喊爹，受伤的父亲现在被孙过程抱在怀里。孙过程没哭，他把父亲移交给哥哥，提着2把刀就往洋墙队走，每一步脚踏实地，每一步都溅起了烟尘。就在这时，身后又传来一声枪响，他们转过身，看见县太爷带着一队人马跑了过来。水渡口孙赵两家的恩怨吓了知县一大跳，他给报信的打过赏，赶紧召集队伍，连县衙里伺候他老婆的仆从都带来了。此事非同小可，涉及民教之争啊。大刀会和杨教士都搅进了这趟浑水，远非一场简单的乡村械斗。2年前的巨野教案虽然没有发生在他的地盘，但是他和山东所有想升官的知府知县一样，免不了兔死狐悲。就因为巨野县磨盘张庄教堂的2名传教士被杀，德国皇帝发了脾气，直接导致了中德骄傲租界条约的签订，胶州湾被德国人霸占了。国家的事儿他懒得操心，但是山东巡抚他的上司李秉衡被罢免，永不续用，这跟他就有关系了。巨野教案告诉他，此事处理不当，他会比李秉衡还惨。他骑马带队冲出县衙时，老婆在后面提醒他官靴没穿，他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官帽能不能保住都另说，哪有时间操心官靴呀，走啊。县太爷的队伍装备不比赵满桌这一方好，但是县太爷的队伍权威啊。县太爷高喊：孙家在东，赵家在西，都他娘的给我站好喽！2边人分开后，衙门的队伍站在中间，把2家彻底隔离开来。手下的人查验之后上报，2边各有损伤， 半斤八两。

运，罪当重罚。念在此次殴斗必然伤及双方财富元气，本县决定既往不咎，此后不得撕开水渠盗用河水。双方田间水渠将由本县做主，平渠为路，双方修好之前不得跨越该路，从此各管各家。最后知县宣布，今天晚上到此结束，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这一夜当然没有到此结束，后半夜还很长，但是双方的确散去了。孙过成他爹被抬离打谷场之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这辈子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回家。他躺在儿子的怀里，用最后的力气和清醒对两个儿子微笑，说着回家。孙过成想起了舅舅，舅舅死前最后一句话也是回家。待水渡口的打谷场上只剩下县衙的人，县太爷踩着衙役的后背上了马，挥挥手打道回府。回到家，老孙就没再说话，也没睁眼。第二天躺在自己床上死了，结果在意料之中。可是对死亡人们总是心存侥幸，一家人希望老孙能够醒过来，老孙没醒，这更加深了他们对洋人和教会的愤怒。愤怒和悲伤让两个儿子充满斗志，但是却让他们的母亲垮掉了。54年来，这个小脚女人一辈子没出过梁山，拾柴种米，伺候公婆，生养了10个孩子，活下了一对兄弟。年轻时丈夫出门讨生活，她一个人半夜埋葬过8个早夭的娃娃，然后在一个个小小的坟头边上坐到天亮。中年后，两个儿子大部分时间在外谋生，他们走到哪儿，他就关注哪里的消息。他觉得，这辈子他也走了很多的远路。他和丈夫相依为命，稍稍可以过两天好日子，丈夫却死了。作为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她想不通又不甘心，愤怒和悲伤如恶疾在她衰败的身体里繁衍。2个月后的一个清早，她躺在床上沉默着死去。这一生其他所有的这个时辰，她都是沉默着起床，开始一天脚不点地的操劳。他死的时候，河边的稻田干出了蛛网般错综纠缠的口子，每一道都有半尺宽。那一年孙家颗粒无收，那一年赵满桌家也闹饥荒，靠着教会的接济也只是活得马瘦毛长。但是孙过成和孙过路不打算放过他们。2个多月里，父母双亡，田地一无所出，丧葬耗尽了所有积蓄和口粮。跟往年一样，一季欠收就得断顿。断粮的那一天，兄弟俩意识到水渡口没法再待下去了。他们决定解决问题后走人。两个人收拾好房子，锁上门，每人拎一个包袱，身后斜背一把刀。积满了牛蹄印的土路发出呛人的焦味儿，秋虫在黑暗里喊哑了嗓子。这个世界剩下的东西不多。

0: 肚子里也是，整个水渡口能吃饱饭的人没几个。这是晚上，街巷里早就闻不到炊烟的味道。赵满桌家大门没关，兄弟俩是径直进了院子。晚上，街巷里早就闻不到炊烟的味道了。赵满桌家大门没关，兄弟俩径直进了院子。只有一间屋子里透出生锈的刀片般的灯光。孙过程一脚踹开了那间房门，尽管灯光昏暗，他依然看清了赵满桌闺女的两个乳房。他坐在一条细瘦的板凳上，敞开胸怀在奶孩子。从15岁开始，孙过程就经常梦见这一对乳房。他比孙过程大2岁，发育的也早，胸部缠得紧紧的，也管不住他们的柔软和膨胀。孙过程在梦中隔三差五看见这一对乳房被从胸衣里解放出来，蓬勃跃动，真像两只闲不住的白兔子。在梦里，孙过程能闻到肉香。那时候，他哥哥也喜欢赵满桌的闺女，母亲还想托人去赵家提亲，但是赵满桌把他闺女嫁到了另外一个村，那一家比孙家多了2亩田。现在，孙过程终于看见了这对乳房，跟梦中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像两只垂吊着的瘪皮带，柔软没了，蓬勃没了，肉香一定也消失了。兔子瘦的毛都灰黄了，2岁的孩子还在抓着一只乳房，翘着两个细脚丫拼命地吸。娃儿因为身形瘦小，显得脑袋特别大。踹门声没有惊动到赵满桌的闺女，兄弟俩刀片上的灯光反射进他的眼里，也没吓着他。他就这么坐着，两手揽着孩子，蓬乱的头发下面是一张空白的脸。他说：“什么都没有。”娃儿还吸。他甚至都没看一眼兄弟俩举起来的两把刀。他又说：“什么都没了。”女人从婆家回到娘家，饥饿一点都没变少，什么都吸不到的娃娃哭起来，女人一把又将孩子的嘴摁了上去。孙过程的刀还举着，他被这一对乳房惊住了，愤怒阻止了他的羞怯，但是愤怒没法阻止他的震惊。哥哥清了一下嗓子，摁下弟弟的手，刀收起来。孙过路解开包袱，从他们最后的一串钱里分出一半，放到旁边的梳头桌上。系上包袱时，孙过程把另一半钱也拿出来，放到桌上哥哥的那一半旁边。兄弟俩转身出了门，弟弟说：“男人怎么样不能活呀？”孩子又哭起来，饿得哭声都不能连贯。兄弟俩听见另外一扇门打开，赵满桌老婆嘟嘟囔囔地说：“好啥呀，睡着了就不饿了。”兄弟俩已经出了大门，直奔邻村的教堂。教堂在邻村的西北角，被圈在村围子之外，这样好，到那儿干任何事儿，村里人都不知道。一路小跑，教堂里外都是黑的。兄弟俩过去 当西奇进着教堂看过，记得屋顶上挂下来一个枝枝叉叉的烛台，每根枝叉上都点上蜡烛，一圈下来有二三十朵火焰，足以把这间原来供着太上老君、释迦牟尼佛和送子娘娘的关帝庙照得亮亮堂堂。哥哥说，让他们死得明白。弟弟叩响了黄铜门环，听见脚步声从里面响起，孙过程就把刀立在臂弯前。一个男声殷勤地从里面问，是杭师傅还是祝师傅呀？兄弟俩一听，在黑暗里对视了一下，怎么两个洋鬼子都不在？那两个传教士的确是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一个姓杭，意思是与上帝同行，一个姓祝，祝福所有人与主同在。门开了，黑夜里也看明白，那张脸平得像一砖头拍过的，不是洋脸，一个中国的中年男人。他问，找谁呀？这句话是地道的本村口音。孙过路问，杨妖呢？男人听了脖子一顿，要缩进门里，被孙过程一把拎到了门外，说，两个洋鬼子在哪儿？
1: 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男人说着，他个头不高又瘦，要不是嘴唇上下长了胡须，在黑夜里你会以为是个没发育好的男孩。
1: 我就是个教友，不不，我不是教友，我就是个看门的。
0: 洋鬼子在哪儿？
1: 去巨爷见教友了，不是，去巨爷见洋鬼子了。
0: 及时回来。
1: 小的不知，小的不知啊，按说是今晚，那也可能是明天，没准后天大后天的都有可能啊。
0: 孙过程撒手时用力一推，男人跌坐在石阶上。他问哥哥，哥怎么办？
2: 等不了了，烧。
0: 孙过程说，哥，这可是咱老祖宗的庙啊。
2: 哼，老祖宗在哪儿啊？早被这帮龟孙子给砸了，这庙现在姓杨。
0: 孙过程说了一声好，掏出火镰摸黑进了教堂。教堂里很快透出光来，光在变大，由昏黄变橘红，越来越亮。坐在地上的瘦男人要起来，孙过路把刀堵在他脖子前，他就坐在地上喊，
1: 别烧啊，千万别烧，杨师傅会杀了我的。
0: 孙过路说，再喊我先杀了你。男人立刻捂住嘴，然后张开手指，从指缝里露出来小小的声音，
1: 兄弟，他们真会杀了我的呀。
2: 你就跟他们说，放火的是水渡口的孙家兄弟，
1: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2: 哼，我们也没打算放过他们。你就跟他们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过了一会儿，男人又小声地说，
1: 兄弟，你还是得让我喊两声啊，要不然杨师傅回来要怪我不尽责的。
0: 兄弟俩往四周一看，漆黑一片，第三个活物都看不见，说，
2: 好吧，那你喊吧。
0: 男人突然亮起嗓门就喊起来，
1: 失火啦，都来救火呀。
0: 孙过路立马喝住他，小声点。
1: 大爷，这声音小了等于没喊呢。
2: 那你就等我们离开后再喊。
0: 男人又捂上嘴。孙过程从教堂里走出来，火苗已经上了房顶。兄弟俩把刀插回到身后。弟弟问，走吗？ 哥哥答道：“走。”大火映红了半个天空，兄弟俩朝北方走去。男人在身后如丧考妣般嚎叫起来：“
1: 着火了，教堂着火了，有人放火烧教堂了，快来救火呀。”
0: 村围子里有人敲起锣鼓、脸盆和木桶，有喊失火的，也有喊走水的。兄弟二人要去临县东平，那儿有大刀会，有一帮跟他们一样四海为家、与洋为敌的兄弟。当他们走到东平，如细流汇入江海，大刀会已经成了义和拳，打出的旗号正是扶清灭洋。他们会继续往北走，现在他们就开始往北走，大火在目光尽头燃烧着。哥哥在奔走之中跟弟弟说：“走是为了回来。”好多天里，孙过程都想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小菠萝这种职业，就是坐在船上到处乱看，当然也会舍舟登岸、穿街走巷的看。此类事件孙过程只见两种人干过，一是乡间的二溜子，吃饱饭无所事事的乱游荡，还有一种人就是当官的。义和拳开到北京后，作为最精壮的拳民接受朝廷官员的检阅时，孙过程总是被指派站到最前排的队伍里。那些当官的背着手从他面前经过，偶尔看他一眼，有时候还会拍拍他的肚子，让他张开嘴巴看看牙口，顺带品评两句，像在逛牲口交易市场，然后摇头摆尾地继续走，把他们的营盘慢慢腾腾地转上几圈。你不知道他们究竟看见了什么，但是他们的任务就是走走看看。小菠萝比二溜子和朝廷官员还过分，他要沿着运河从南一直看到北。孙过程努力从小菠萝的日常生活里总结出一点硬邦邦的东西，但是徒劳。小菠萝该吃时吃，该睡时就睡，其他的时候坐在船头喝茶、看书、写东西、跟大家聊天，兴致好了就摆弄他的照相机，或者到岸上信步乱走，走到哪儿算哪儿，累了就赶紧回来。生活竟然可以这样过，不是种子丢下去长出新芽儿，也不是中帆耍完了拉纤过了拿到钱，更不是手起刀落一颗人头掉到地上。日复一日，孙过程当然知道赶路就要有个过程，但是小菠萝的目的显然不在赶路，他要的仅仅就是看，虚无缥缈、没招没落、无法抵达某个结果的看。这种通往空茫和未知的工作，让孙过程的心里空落落的。他从船尾走进卧舱里，邵长来翘着二郎腿躺在床上，在船上不做饭的大部分时间里，邵长来就这么瞪大眼睛躺着，睡不着。从小到大，他都没这么胖过。他自豪地告诉孙过程：“都说邵家遗传瘦，祖宗十八代没一个胖子。”其实，那是他们没摊上好日子。孙过程说：“这日子好吗？”邵长来一咕噜坐起来说：“好啊，有吃有喝，不花钱，还风不吹头雨不打脚。怎么，你兄弟过腻歪了？”
2: 我是说，咱们这位迪马克先生，就这么走走看看？
1: 就这么走走看看？人家干的那是大事儿，咱们不懂。
2: 不懂？你怎么知道是大事儿？
1: 嘿，我懂另外一个道理啊，拼命花钱干的那指定是大事儿，像咱们这样拼命挣钱干的一准啊是小事儿。
0: 孙过程想想有些道理，但他还是觉得不牢靠。那到底是多大的事儿呢？他从卧舱里出来，咬咬牙还是走到了甲板上。小菠萝和谢平遥在喝咖啡，已经是六月，他们平稳地航行在微山湖中。运河有一段横穿这片著名的大水，荷花在远处小岛的边缘盛开，莲叶接天，半个湖都是绿的。拉网打鱼的人在河道之外对他们挥着手。咖啡也是孙过程到了船上才知道的东西。小菠萝主要喝茶，十天半个月煮一次咖啡，带的少得省着喝。这一天太阳格外好，湖面扩大，浩渺的波光让小菠萝空前兴奋，唾液腺分泌出来的口水带上了咖啡味儿。他让邵长来赶紧煮，能煮咖啡，邵长来倍感骄傲，好像那是一门多么艰深的技艺。端上甲板之前，邵长来终于决定偷尝一口，结果上下嘴唇各烫了一个泡。他抿着嘴把两杯端过去，一路上都在想把这奇怪的味道给吐出来，实在是咽不下去，但是呢又舍不得。小菠萝就问，加糖了吗？得，邵长来必须说话了，一开口就把咖啡咽下去了。
2: 回大人，早没了。
0: 咖啡的味道如此怪异，邵长来当即咳得弯下了腰。那天晚上，他们住到南阳古镇的客栈里，邵长来跟孙过程说，
1: 这净骗人，不就是个中药汤吗？叫什么咖啡？
0: 但是孙过程说，
2: 不，那是真的香，苦完了，全是香。
0: 小菠萝坚持让孙过程尝了两口，一口之后又来了一口。小菠萝说，
3: 你闭上眼，一点一点的咽，哎，注意舌尖儿、舌面、舌根、嗓子眼儿、食道还有胃里的感觉，敞开你所有的味蕾，敞开，对对对，不要关闭，更不要回避，你敞开了才能充分的享受。
0: 孙过程在小菠萝和谢平遥的指导下，两口咖啡喝出了一整杯的时间。中药汤在孙过程的想象里逐渐变成了褐色丝绸，从唇齿缓慢地流淌到胃里，苦一寸一寸地变成了香。小菠萝让他睁开眼，哎，这就是结果。享受一个喝的过程，足以成为喝的目的与结果。孙过程咂巴着嘴，还没有彻底弄懂。首先呢，就是要喝。孙过程说，
2: 那如果最终还是苦呢？
0: 谢平遥替小菠萝翻译出来说，那你就会知道，在你苦最终还是变不成香的。不过呢，为什么非得在开始的苦和最后的苦与香之间建立联系呢？由苦开始，只有继续，没有终点，不也很好吗？ 比如拍照。小菠萝抱着他的盒子相机举到孙过程的眼前，选景，对焦，摁快门。孙过程通过一个小方块看见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不过是颠倒的。远处一条小船，渔翁咬着烟袋，手持竹篙，把十几只鸬鹚赶下水。那些鸬鹚一个猛子扎下去，两只脚蹼在水面上摇摆，过一会儿纷纷浮出水面，轮番往船上跳。每只鸬鹚嘴里吞着一条鱼，有的鱼头或鱼尾从鸬鹚嘴里露出来。渔翁左手拎起一只鸬鹚，右手往它脖子处一掐，一条鱼从鸬鹚嘴里滑出来，落到船舱之中。小菠萝果断地摁下快门。在被定格的瞬间画面上，孙过程发现鸬鹚脖子上竟有一圈明亮的铁环。他说：“
2: 铁环？”
0: 谢平遥替小菠萝问：“什么？”孙过程重复道：“
2: 铁环呢？就是箍在鸬鹚的脖子上的，
0: 生长在梁山水坡，从小到大，不知道见过多少人捕鱼时用鸬鹚代劳。但是，孙过程头一回注意到鸬鹚脖子上还可以箍上一圈铁环。小时候，他还经常问父母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鸬鹚抓到鱼不自己吃到肚子里呢？”父亲说的是，吃了，又被打鱼人挤出来了。母亲回答说，咽不下，鸬鹚啊，嗓子眼浅。现在，孙过程发现，父母的解释之外，还有第三种，因为那一圈铁箍，想咽也咽不动。可能很多年里，梁山坡的很多鸬鹚脖子上也有这么个环儿，只是他没看见，看了，但是没看见。小菠萝把最后一口咖啡喝掉，点上烟斗说：“看了，但是你没看见，照相机让你看见了。我拿起相机，我是为了拍出一张惊世之作吗？不是。”就是随便一拿，然后呢，随便这么一对焦，哎，就让你看见了。谢平遥附和道：“正所谓无心之举，亦有所成，无用之用，可为大用啊。”小菠萝要把相机收起来，孙过程还想再看一看相机，小菠萝递给他。这一次，孙过程没有对着取景器看，而是把相机在手中翻来覆去转着圈看，看见缝隙就尝试把机器抠开。小菠萝赶紧制止，担心打开后胶卷曝光。孙过程低声问谢平遥：“相机里有小孩的眼睛吗？”他在义和拳中听到过很多的传闻，说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的洋人喜欢抓中国的小孩，抓到后把脑浆混在牛奶里喝，皮肉用来榨油做菜，眼珠子挖出来装进照相机里，所以你能在取景器里清晰地看见这个世界，那是因为有一双眼睛已经提前替你看了，你看到的是他眼睛里的东西，因为那是小孩的眼睛，所以你看见的都比现实中的小。因为那双眼睛反方向的装在相机里，所以你看见的只能是一个倒立的世界。如此荒唐酷烈的传闻让谢平遥哭笑不得。他尽量调整到一个孙过程能够接受的表情，诚恳又坚决地回答：“绝无此事。”“
2: 真的吗？你确定？”“
0: 确定。” 小菠萝把拉伸出来的镜头推回去，收起了相机。他问：你们在说什么呢？说相机吗？谢平遥说：过程兄怀疑相机里啊，还藏了一双眼睛。小菠萝哈哈大笑。多年前第一次见到相机，他也想从相机里找出一双眼睛来。他伸出手，要与孙过程握手。他不知道，他们说的完全不是同一种眼睛。孙过程把手缩到身后，将信将疑地回了船尾。天空突然响起惊雷，整条船是为之一震，微山湖似乎也剧烈地震荡了一下。孙过程一直记着这个下午，那是辛丑年他听到的第一声雷。惊雷之后下了冰雹，落到船上的第一个冰雹碰巧砸到他剃掉头发的前额上，那冰雹有拇指头大小，砸得他头脑嗡嗡响了半天，鼓起的包有两个拇指头大。练耍中翻的时候，用额头天天顶中翻，也没顶出过这么大的包，前额往前伸出了一大块。邵长来说：这样好，看着像寿星，寿星都有一个突出的脑门。孙过程记着这个下午的冰雹和接下来的大雨，是因为他从小菠萝那里终于弄明白，任何一件哪怕漫无目的的事情都可能有意义，无意义本身可能正是它的意义。他讲不清楚这其中的弯弯绕道理，但他的确由此开始逐渐放松下来，不再凡事顶针儿。这个下午，孙过程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晃晃荡荡的一辈子也可能是值得过的。这个下午的记忆里，他还牢牢地镶嵌着一部相机，若干年后这部相机将在他的后人中流传。不过那个下午，孙过程和船上的所有人一样，首先要对付的是不期而至的冰雹和大雨。

0: 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及中医的养生智慧。我们通过中医的智慧和博大精深的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能够通过自己所学所掌握的知识精准治疗，正确调养，快速实现健康。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刚才盛老师说呀，中医有智慧，那中医有智慧不行啊，光靠中医的智慧说把这个病治好还是有所欠缺。那么在去实现这个中医的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个体，也就是患者本人，也要有智慧。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一定的智慧，不要说在治疗上，就是在任何的一个方面，都容易干嘛？都容易做错，走弯路啊，受欺骗呀，是不是受伤害呀？就是给你再好的方案，也不见得你能够执行到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没有智慧，就容易被误导。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说，我们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第三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正确有效的药品或者方法。如果说我们用的这个药品不能够有效，再好的治疗方案，再高明的手法，也实现不了健康。他跟你花多少钱没关系，就花一个亿，花一百个亿，你用的这个材料，用这个药品，它不行，它就没效果。很多人说，老师怎么可能，我这个都花这么多钱了，我还用不到真的有效的吗？哎，别说，我跟你说，就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钱是真没少花，但真的就没有买对产品。不但说没有买对产品，他还买的不是正规产品，假的，是不是不可思议？说我们花个300-500呀，买点这个药品呢，去治疗，可能说买不到这个质量非常好的过硬的，但是人家花了3000-5000，甚至1-2万，买到手里还不如咱们花个300-500买的药品。咱们买到的至少是真的，而他们买到的假的，是不是？所以说不见得说花钱越多就一定说买到好的产品啊，买到真正的产品，不见得。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就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就是在用药这一块，药品的质量、药品的疗效、药品的真伪没有掌握好，结果呢，不但呢没有通过自己合理的治疗走向健康，反而因为延误导致病情加重啊，最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先给大家讲几个，听完你们就明白了。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是哪儿人呢？他是这个山东济南的。这位老人家呀，有一个什么毛病呢？胆有问题了，检查出泥沙胆结石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胆里面有石头啊，那不行，影响胆汁的排泄啊，排不出来，消化不好，一进餐的时候呢就疼，还会损伤肝脏。所以说呢，这个胆结石啊非常棘手，需要抓紧治疗。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医院给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抓紧手术啊，已经不少了，这个泥沙的胆结石已经把这个胆基本上装满了啊。咱们平时检查这个结石啊，有的是泥沙的，就是像颗粒状比较多，沙子一样，也有的人呢像石子一样。所以说每个人检查的胆结石也不一样，有的呢就说你是泥沙状的，有的人说你是颗粒状的啊，像石子一样，大的多少小的多少。当然也有胆道结石，胆结石胆道结石啊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区别就是说你这个胆结石是像沙子一样很细小很多啊，还是说像石子一样，它唯独是这个区别。这整个胆结石按理说哪个最好排泄，哪个最好治疗啊？保守治疗，我说的是保守治疗啊，最好治疗最容易治疗的就是泥沙型的胆结石，这个是最好治，因为它个头不大啊，它不用说把这个大个的一点点化掉才能排掉。这个泥沙的呢，只要说会治疗，治疗好了，用药用好了，慢慢慢慢这些泥沙呀顺着胆汁就能够从胆道排到12指肠，排到肠胃里去了，然后呢就排出体外了。这个疾病按理说好治，我们最愿意治的，至少我们这个节目啊，盛老师在整个胆结石当中说愿意治哪个呢？就是泥沙这个胆结石。我们不敢说100%，但大多数基本都没问题，效果都非常棒。但是这个患者呢，你看检查完之后，我们一听说这个泥沙也快满了，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想想，医院都留他去做手术了，说你不做不行了。他属实脸很黄啊，人很消瘦，不敢进食，吃多了呢，都恶心，都吐，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他了。 检查的也是比较晚，因为很多人有一个毛病，就是生了疾病总喜欢拖啊，我这个肋疼啊，我这个胸疼，我这腹痛，我吃饭呢这个没食欲，很多人对这些症状其实都有一个拖的一种心理。你像这个疾病已经发展出来了，它就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体现出来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在拖，就是已经很久了，当不行的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就说明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太多的人都这样，特别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现在不这样，他对自己身体关注度很重视，大多数老年人呢他不舍得花钱，说实话你上医院检查一次真的不少花钱，就舍不得。那这位朋友呢，他就是这样不舍得，最后没办法了，属实受影响了。受影响一说这个胆结石已经很严重了，需要把这个胆摘除做手术，费用还不低，然后呢还得做手术啊，还要开个口。他一听这种情况就打退堂鼓，就跑回来了。他说我回家再研究研究，再商量商量。那么他回来呢，第一个呢就给我们打了个电话，因为他经常听我们这个节目啊，跟着也学习，但呢学习的呢说实话并不到位啊，严格来说就是有一听没一听的，就感觉讲得很好，比较信赖。很多人呢这个通过这档节目呢身体调理得非常棒，很多疾病也得到有效治疗了，他就想到这档节目就求助我们啊，就把电话打给我们了。那么在这个疾病上呢，我们就给他这个排石汤嘛，在这个排石汤当中啊，我们是可以说成千上万例患者朋友啊，根据他症状用的都非常有效了，都已见证过的，说把这个那就给他，叫他去用，问题不大，是吧？如果按照这个去抓药，一到两个月下去应该没问题啊，即使不下去也不会说这么严重或者恶化了，就把这个方法给他了。当时我们专家老师还问用不用帮助抓这个药，保证这个药效和质量，他说不用啊，自己抓。那么这位患者朋友呢，自己就回去开始抓药，开始熬制，我们老师知道，专家老师知道，就开始喝。这么一喝就喝到了一个来月啊，喝到了一个来月。说这喝一个来月按来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位患者朋友任何症状没有减轻，没有减轻，甚至反而有加重的倾向，他就受不了了。这个期间呢他又跑到医院检查，一检查呢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达到什么程度，就非手术不可了，非手术不可了，因为这个石头啊把胆整个都长满了，堵死了，堵死了啊，手里还有不少药呢。你想想，他一听到这儿就很多不解，他说老师你看这个药我都喝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给我开我也听，你们说的我也照做，这怎么还没有效果呢，是吧？你看按理说应该有效果，听你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反应不挺好吗？我们专家老师也在想说应该有效果，不至于这样啊，是不是啊？再差也不能差到这样啊。那么这位患者朋友啊最终没办法，就得接受手术了，已经很严重了，胆就切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专家老师也是本着求真啊，求证的一种态度，说你这样吧，你把你这个抓的药发过来我看一看。然后这位患者朋友就把他的这个药啊发过来一副，发过来一看这个药怎么样，这个药味道一闻就不正就不对啊，甚至在这里面有三种主药啊很严重存在问题，一个是马蔺子，一个是鸡内金，一个是芒硝，质量还存在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药材就特别差，我们专家老师就问了，说你这个药在哪买的啊？都有一股发霉的味儿，而且有些药材需要制的，你炒鸡内金，你这个鸡内金都不是炒的啊，而且一股腥臭味儿，腥臭味儿，说你这个药材不对呀。那这患者说了，我就在地摊上买的啊，我们这块呢有专门卖很多草药的地摊摆摊啊，挺便宜的，我就通过这个抓的。因为这个药材我上药房问了，这一副药得五六十，在摊上不到二十一副就抓下来了，我 我就在摊儿上抓的。地摊啊，大家听好，地摊货。这就是说图便宜，药材的质量没保障。大家要知道中草药，中草药它也有质检，它有检测合格检测报告。进入药房的药它是经过检测的啊，你霉菌超不超标啊，啊其他的重金属含量怎么样啊，质量有没有问题啊，它是要检测的。你不能以次充好，不能以假乱真啊，不能用劣质的。所以你看最终导致这个患者没有通过保守治疗耽搁了反而手术的，是他自己买的这种劣质的药。你看劣质的药坑不坑人？劣质的药说这个方法这个方案很多人用都有效，但唯独对他来说没发挥作用。什么原因？劣质的药，就因为用了劣质的药，胆没了，给切掉了，一辈子没有胆了，一辈子没有胆了。大家想一想，对他的消化饮食影响非常大。很多人胆摘除过，因为胆结石胆摘除了啊，胆你摘除了再也安不回去了，你没有胆了，你麻烦了。胆是什么？布口袋，哎，盛胆汁的，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才能释放，不需要的时候要斩，要储存。你连储存胆汁斩胆汁的你都没有了，就像你家过日子，你连这个保险柜保险箱存钱的地方都没有，你粮仓存粮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没有胆的人，他一辈子啊，他的营养都受影响，肉类基本上不能吃，不敢吃了，脂类超标不行。这是一个例子啊。如果说只是这个山东济南这一个还算好了啊，我再说一个。这是一个刘女士，这个人是哪儿的啊？这个人是江苏连云港的，甲状腺结节甲亢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甲亢，我跟你讲，这个疾病也好治。很多人说老师我甲状腺结节总大了啊，长得，我说不要怕，它能结节我不就能下去，能长就能消，不要担心甲亢。你看甲亢有还有得甲减的呢，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能抗也就能减，不要担心，调理就行了。这个我们经验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有大量的这些健康调理好的这个经验。那么这样呢，这位患者朋友我就建议他先不要手术，保守治疗。他也不想手术，因为甲状腺切除了跟胆是一样的，我们身体器官没有一样是多余的，一旦切除就麻烦了。所以说呢他也不想手术，他就说老师我按照你说的，我也是听别人给我介绍过来的啊，我们这个邻居他在咱们节目当中调理非常好，我说你不用担心啊，这样给你个方法。通过他给我阐述的症状和病情，我根据他这个症状对症给用药吧，就把这个散结的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这个产品就给他了。这里面有这个自然酮啊、别甲海夫石、初香附生半夏啊，然后呢有败姜草、杜仲牡蛎啊、昆布，就是这么一个茶饮的方法，我就给他了。我告诉他喝啊，每个月喝20天左右，连喝2到3个月，还有个小药粉。我说这个效果非常棒，很不错。根据他的身体的状态呀、啊，我给的量并不大，啊，自然酮给开了这个3克，别甲海夫石、初香附生半夏给开了各6克，啊，败姜草、杜仲牡蛎呢、昆布呢，各9克，啊，包括这个猫抓草啊、黄皮核呀、啊夏枯草啊，这些呢，用了这个8克，量都不大，稍微减了一些，因为他的身体比较轻。啊，身体比较轻，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病情，我就把这个给了。这个方法给完之后，喝了1个多月，啊，给我们来电话了，啊，有专家老师指导嘛，经常跟他指导。喝了1个多月啊，反馈回来怎么的，没有任何改善。一检查不但没有改善，还长了，长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期间，孩子也跟他说，说你就别挑了，手术吧。也发展到一定程度，甲亢甲状腺结节嘛，没办法，医院进行手术，再加上孩子说，再加上病情啊，又发展了，啊，加重了，最后呢就没办法，就切掉了，手术了。这个甲状腺一切，以后就没有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器官了，怎么办？就得长期补甲，吃优甲乐了，补甲了，啊，这一吃就得吃一辈子。在这个事儿上呢，说实话，他也非常纠结。那我们 啊，我们也是这样，就百思不得其解，说这个方法这么对路，这么有效，大家用的都很好，是不是？上千例患者朋友用的都非常的棒，怎么到他这就不行了？说你这样吧，你这个药啊在哪抓的啊？他说在药房抓的，说你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吧，就把这个药给发过来了。发过来一看，我们这一瞅，哪是药材，像药粉一样，都是药渣。咱不说它药性啊，药性性味大不大，药性性味啊很淡，咱不说，就是这个药材整个就像药渣一样啊，甚至很多还有药粉，一看就是用的是最低等的这种药材，最低等的药材。如果只是这样还行了，而且里面有三味主药竟然没有，用其他药材给代替了，比如说自然酮啊，比如海富士、黄皮核，这几味药材都是软坚散结的，专门化这个疙瘩的，没有，买不到，用其他替代了。然后我们就问你为什么给替代，他说我不知道啊，没告诉我呀，你看看。然后说你买这个药质量咋这样呢，他说我去这个药房就这样药，相对他家还便宜实惠一些。你看还是便宜实惠，这个药是劣质药，咱不能说是假药，它是劣质的，劣质的它的药性啊，它的疗效都没有多大保障，而且我给开的方药量都不大，是别人的将近的一半。正常我给开自然酮要6克，别甲、海富石、醋香附、生半夏这些的12克，败酱草、这个牡蛎呀、海藻、昆布一般都15克。你看这个方子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咱们一些听众朋友啊，我们场外老师也经常发给咱们一些患者朋友，用的都非常不错啊，有的是快有的慢，但是都有效果。结果在他这里就不行了，是吧？我给的这个量给他减少了，他在用这种劣质的药，就等于没吃一样，而且主要可以换了。所以说你看看，很多时候啊，不是中医医术不行了，不是方案不对，是我们在用药这个环节上出问题了。学员朋友、患者朋友，这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我们很多患者朋友竟然认识不上来，说我在市面上买的药，那他能卖他就应该没问题吧，谁告诉在市面上卖就没问题呢？特别是药材，药材要有质检的，知道吗？不质检不能当正常的药品来卖，是不合法，是不合理的，那么大家也在买。那么我们很多人说，老师我上药房去买了，上药房不见得药房的药材的质量就一定很好。我告诉大家，这个中药药材它分选货、统货。什么叫统货呢？统货就是好坏掺在一起，不分大小。这个选货呢，就是选出高质量好的东西，就像这个大豆啊、花生啊、玉米啊，这些种子选出优良的，这叫选货。选货会更贵一些，质量会更好一些，药效会更强啊。那统货呢，就大小不一。在统货和选货呢，又分等级啊，又分等级和规格，不是所有的选货都是一样的，它有更小的、更差的，它也分这个规格和大小。所以说呢，你看看选货统货还有区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差距特别大了，不是药房的药材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有的家你看它就贵一点，有的家就便宜点，为什么呢？它的质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产地它不一样，等级也不一样，有的是选货质量都非常好，要性味足片大，有的呢质量差啊，性味少，然后呢这个药片小，甚至呢就像渣一样了，都是选下来的。是药材吗？是药材。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你选下来的渣，淘汰下来选下来的渣啊，它也是药，依然可以去销售，只要没问题都可以。很多药粉其实都是用这种渣打的粉来销售，知道吗？所以说很多呀，党参、黄芪、当归，我一般都建议买完之后再打粉，而不是直接买粉，特别三七这样的，直接买什么呢？直接买这个规格好的再打粉，而不是直接买粉。买粉你就好坏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不是说我到药房一定就买的都是一样的药材，都是质量好的，它也分三六九等，好坏之说。就像面粉一样，有的一家卖这个面粉呢质量就好啊，腥就比较高，有的呢卖这个质量呢这个等级就差一点，它就便宜。面粉呢大米啊是不是都一样？你能说张三家卖的米跟李四家卖的米都是一样吗？他俩的价钱都不一样。说李四家卖的米特别贵，5块钱一斤，张三家卖的米特别便宜，2块钱一斤。你只看到张三家的这个2块钱一斤了，省钱了， 但是你没看它这个米是去年前年是陈米啊，是陈米，没有韧性，没有筋道性，没有米香味了，对不对？这个谷类的这种补气的效果打折扣了。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米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李四要卖的东西这个存在问题。当然我这里说也不是越贵越好，就是说这个药材的质量，有时候我们一味的追求价格而忽略了质量，这个大家需要去考虑。那当然有的人呢花了很高的钱也不见得买的好的产品了，甚至买的假的了，还不如这个买的一个低质量的产品，他买的假的了，是吧？你看我遇到一个内蒙的，

0: 肾衰，吃出尿毒症了，你看一看，不懂。我们很多时候啊，就买药啊，这个知识啊，真的不懂，就影响很大的一个疗效。就明明可以通过这个正确的方案方法实现健康的，但是在用药这个环节出现问题，不但没有走向健康，反而呢，因为延误治疗啊，病情加重恶化，甚至由于自己的知识经验没智慧都不足，用药用的假药，造成这个伤害和危及生命。所以在选药用药这块，大家真的有待提高，有待提高。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就是让大家认识上来。那么怎样去买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药，好药，正确的药，真正的药，这些用药知识在下节课这几天我会跟大家去普及。我感觉这些应该去学习和掌握啊，如果不学习不掌握，那真的我们学习再多的这个治病知识，结果在用药上出现问题，那最后呢都等于前功尽弃了，好吧。所以大家这几天跟着好听好好学，希望对你们这个普及这些知识，用药知识能够有所帮助。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给大家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劣质的药对整个治疗会造成哪些影响。第二个问题，假药对健康对生命有哪些伤害。第三个问题，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第三要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都比较好答，都比较简单，但却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并且踊跃参与答题。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副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4: 终于，哎呀，终于连上您了。
0: 是
4: 特别的开心啊。
0: 嗯。
4: 啊，盛老师，我是山东潍坊的。
0: 啊，
4: 就是我听咱们节目

0: 听了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也跟着了学了不少东西。
1: 好，你能这么讲，我很开心啊。跟着学，说明啊，盛老师每天讲这个知识啊，有可听性、可学性。
0: 对对对，就是的。你看，盛老师，我是泥沙型的这个胆结石
1: 啊，
0: 上个月去医院检查，医生呢就直接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胆囊给摘掉。
1: 是
0: 啊，我这心里就特别害怕，
1: 嗯，
0: 也不想开刀。
1: 嗯，
0: 后来呢，就听朋友给介绍，
1: 嗯，
0: 说咱们节目是真的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我这不是就赶紧联系了咱们节目，
1: 嗯，
0: 韩老师呢专门根据我的这个情况呢给我配了方子，
1: 嗯，
0: 哎，还再三叮嘱我说是一定要抓正品的好药，
1: 没
0: 保证
1: 错，
0: 这个药效
1: 是，
0: 啊。可我当时还也不懂这个用药的这个门道，
1: 嗯，
0: 啊，这一心就想省钱图便宜。
1: 嗯。
0: 我打听了正规药房那个药材价格，觉得呢有点贵，啊，你说我们这边集市上有那个摆摊卖中药的吗？啊，这一副才十几块钱，呀，我一时就是贪心就动心了，啊，这也正是因为用了这些劣质药，啊，不仅没把这个身体问题调理好，反而呢越调越难受，
1: 你看看，
0: 啊。
1: 你这不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一些现象吗？只
0: 哎，
1: 看价位，不看品相。用药上啊，在调理身体上啊，大家不能总盯在价位上，要看药材的品相、质量。咱们用的是疗效，咱想做的事儿是康复。你总盯
0: 对，
1: 在价位上，质量不行，品相不行，药效不行，你不等于白调白用吗？再便宜它也没效果呀。
0: 就是，
1: 在药
0: 对。
1: 材上，咱们一定要脱盲。你这些天天的跟我节目听学，学点怎么用是正规的药啊，什么是伪劣的药，什么假药，咱们必须把这个弄清楚，不然你以后你生点病用药你怎么办呀？
0: 就是就是，嗯，
1: 说这两天的课你没听吗？没有明白这点道理吗？
0: 哎呀，太明白了，盛老师，这两天我一直就认真听你这个讲课的，哎，
1: 好，
0: 你
1: 跟着
0: 看
1: 听，
0: 我才算真正的醒悟了。
1: 是。
0: 你像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子啊，药材好坏它不一样，效果就是天差地别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哎，我就是这个自己无知，贪小便宜，才把这个身体越调越重。哎，白白耽误了最佳的调理时间，现在还真的是特别后悔。哎，我现在彻底知道错了，再也不贪便宜买这个地摊劣质药了。啊，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接下来该怎么个正确调理？啊，我一定好好的配合，严格听话。哎，
1: 好，能知错，能
0: 啊，
1: 觉悟这就是调理身体好的开始
0: 嗯。
1: 咱不是说便宜不好，咱们该便宜要便宜，能少花钱是少花钱，但是有个前提，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有药效、有疗效，保证疗效、保证质量的前提，知道吗？就不论
0: 对，
1: 任何药品，你要保证疗效、保证质量这个前提，我要讲究这个价格，越便宜越实惠越好。对不对？花钱越少越好，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这个价格便宜，然后呢，忽略了或者在质量上、疗效上去这个打折扣，也就损害疗效质量来追求更低的价位，这个就不划算了。咱用
0: 对，
1: 药的目的是要它什么？要它药效，
0: 嗯。
1: 要它质量，是为了治病。结果呢，疗效、质量都没有了，你怎么治病？所以不能因为价格而伤害疗效和质量。
0: 嗯，
1: 听明白了吗？不是损害这个疗效质量的前提，才能价格低。那这种情况，我们宁可不价格低，我们用一个好药、对路的药、有疗效的药。我们哪管说贵，但是我吃个10天半个月，我健康了，对不对？不会因为出现问题。你像你现在回伍的早，你知道的早，不然你这个手术，你说胆结石，你得多少钱？
0: 就是就
1: 对不
0: 是，
1: 对？咱不说需要几千块钱，
0: 嗯，嗯。
1: 咱就说你这胆结石之后，你花多少钱能买回来一个胆？给你1万，给你2万，给你10万，
0: 嗯，
1: 100万你能买回来一个你真正的胆吗？你没有了，
0: 那就是，
1: 明白我的
0: 嗯，
1: 意思吗？多少钱买不回来你一个真正的胆了？
0: 对，多
1: 它
0: 少
1: 不是
0: 钱？
1: 钱的问题，你胆没有了，你的胆汁儿，这个精华你怎么办？还没有储存的地方，平时都浪费了，都流掉了，流掉肠胃里去了。等你再需要的时候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以后。任何的一个时候啊，调理身体，先追求疗效和质量，然后再说价位。 我们在疗效质量保证的前提下，然后把价格啊能低就低，能少花点少花钱，懂不懂？
0: 嗯，
1: 啊，咱要知道主次啊。
0: 就是
1: 这个事儿咱过去了咱不说了，咱现在知道了。然后呢你现在抓紧把那个身体啊这个情况给我说一说啊，除了这个结石带来的不适，然后你整个身体什么情况啊，你给我说一说，然后呢我抓紧帮你分析，给你制定方案，你抓紧去调理。
0: 嗯，
1: 好吧。
0: 嗯，好好好。你看我就是啥，我平时哎呀也特别的就是怕冷啊，一年四季这个手脚啊都是凉的。
1: 嗯，
0: 你像稍微吹点这个冷风呀，受凉一点，
1: 嗯，
0: 哎呀，我这个肚子就立马就发胀，就不舒服。
1: 嗯，啊，就受凉受风都不行哈。
0: 对对对，受凉受风都不行。
1: 嗯，
0: 哎，而且我平时这个浑身乏力，没精神。
1: 嗯，
0: 你像稍微干点活它就累。
1: 嗯，
0: 哎，也懒得动弹。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这个脾胃也一直比较虚弱。
1: 嗯，
0: 啊，消化功能也特别差。
1: 嗯。
0: 像平时像吃点油腻的呀，生冷的呀，或者吃多一点，哎呀，就是腹胀、反酸、恶心。
1: 嗯，
0: 啊，这个大便呢也经常也不成形。
1: 嗯，
0: 之前呢就是没调理的时候啊，只是偶尔不舒服。
1: 嗯，
0: 哎呀，自从这个误用了劣质药以后，
1: 嗯，
0: 这个身体又虚又乏力。
1: 嗯，
0: 哎呀，腹胀的情况变得就更频繁、更严重了。
1: 伤脾胃了啊，伤了脾胃了。你这体质本身就虚就绕。啊，阳虚气虚，你再加上用这个劣质的药，进一步伤了肠胃之气，所以就更加糟糕了。这就是雪上加霜，你这钱不但没省下，反而呢让身体更糟糕了，花钱更多了。你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你体质虚弱，这是你患病的最主要原因。
0: 你说原来你是说体质出问题了啊？
1: 对。
0: 哎呀，这是现在哎呀，真是明白了。
1: 既然明白了，咱就不能再糊涂了，就得从体质上。源头上去解决，对待疾病呢，咱得对症治疗。韩老师给你这个方剂啊，排石的方剂，你要正常用，抓得好的啊、嗯，这个质量过硬的，这样呢排下来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
0: 行，
1: 这是其一。其二呢，你现在这个肠胃啊很不好、
0: 啊，
1: 我告诉你怎么办
0: 啊
1: 啊，告诉你怎么办。第一，这个热敷，用药灸条去灸胃脘穴和神阙穴这两个位置啊。
0: 对对对，
1: 驱寒补胃气哈，补胃气、
0: 嗯。
1: 另外呢，逆时针揉，不是顺时针揉，逆时针啊，腹泻的逆时针啊，围着小肚子像给它揉面一样推开揉开，左右推啊，逆时针揉，这是、
0: 嗯、
1: 第二个，第三个买炒的补骨脂，桂枝紫苏梗啊，
0: 哦，
1: 紫苏梗，
0: 紫苏梗，
1: 炒补骨脂，
0: 炒补骨脂，
1: 枳实砂仁高凌姜，对。枳实、砂仁、高凌姜，
0: 啊，高凌姜，
1: 高凌姜一定要高凌姜，
0: 高凌
1: 姜，哎、
0: 对、哦，
1: 对
0: 对对，
1: 高凌姜，
0: 高凌姜、嗯，
1: 对，这些各多少呢？这些各30克，
0: 哦，各30克，
1: 对，炒白术用45克，
0: 炒白术，哦，
1: 用
0: 45克，45克，
1: 对，混均打粉一次呢，用1/2汤勺，饭前用，
0: 哦，一次1/2汤勺，
1: 温水送服，温水送服啊。
0: 行，
1: 如果腹泻非常严重，就加点石榴皮；如果腹泻不严重，就不用加。石榴皮也是30克，如果加你腹泻严重就加，不腹泻不严重就是有些不成形就不用加了啊。
0: 对对对，行，我记住了，
1: 记住了吧？嗯，
0: 记住了。
1: 特别是在用药上，这次给你这个，你一定抓质量过硬的，哪管多花点钱，听明白了？你治的是病，不是要命，
0: 对对对
1: 啊。
0: 哎，这呀，真是这回再也不敢那个图便宜了、
1: 嗯、
0: 啊！一定要吸取教训。
1: 对了，
0: 哎、
1: 嗯，
0: 好好用药，
1: 嗯、
0: 哎，真的调理身体、嗯，绝不能再走这个弯路了。这回
1: 是是是，还行，
0: 哎、感谢您了，
1: 这个能够发现的早、
0: 啊，
1: 你能够去认识、发现他，知道这个问题就挺好了啊，还不算严重。好不好？行，就这样。然后呢，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呢？拨打我们这个专家热线，好不好？嗯，
0: 好
1: 好用，好
0: 好
1: 调理，
0: 好
1: 好
0: 坚持。谢谢辛老师的耐心指导了、
1: 嗯、
0: 啊！
1: 不客气，好，就这样，再见。
0: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哎。
1: 啊，你好。
3: 沈老师啊。
1: 啊，我盛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这是邯郸。
1: 邯郸的是不是？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
4: 好，
3: 我说你看我这个建筑眼，
4: 嗯，
3: 透气儿，
4: 嗯，
3: 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
4: 嗯嗯，
3: 怕冷，
4: 嗯，怕热吗？
3: 热我不怕热，嗯，主要缺凉，
4: 嗯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别的没有。
4: 您现在都怎么治、怎么调着呢？
3: 我反正就是每天晚上洗洗脚，
4: 洗
3: 看看
4: 洗作用不大，
3: 啊，
4: 你还不如泡个十分八分的呢。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
3: 啊，好，谢谢。
4: 你就是明显的气阳两虚啊。
3: 哦。
4: 啊，阳虚为寒怕冷，气虚的人。
3: 哦。
4: 啊，益气助阳就行。
3: 哦。
4: 啊，买点甘草。
3: 啊，甘草。
4: 嗯，甘草用九克，用党参。党参呢用20，龙眼肉用15，黄芪用20，杜仲用15，加上五指毛，也叫五指桃啊，
3: 啊，
4: 嗯，用15克啊，
3: 15克，
4: 加上营养藿、菟丝子，这两个各12克，沙苑子也是15克，煮水煎汁儿啊。
3: 啊啊，煮水煎汁儿。
4: 加个熟地，熟地。
3: 啊，
4: 熟地用15克啊。
3: 啊，
4: 嗯，
3: 15克。
4: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3。
4: 平时锻炼身体吗？
3: 锻炼，我一直干活，我一直是干体力活还是？
4: 干体力活哈，干体力活不能透支啊！你现在呢，身体已经透支的现象了。你再透支以后更容易出现问题，以后容易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啊。
3: 我现在心脏也不是说很太好了，我心脏。
4: 对，你这个肾透支了，你心脏就会受影响，因为心肾是相交的，啊，肾脏是装油的，心脏是柴油机发动机，油都没有了，心脏还蹦什么呀？
3: 对，
4: 是不是？他俩一定调整好啊。
3: 啊。
4: 你运动啊，可以适量的运动。但是活不能干过重啊，很重要啊，热水泡脚啊，一定要热泡，热水泡脚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啊。
3: 啊，明白了。
4: 嗯，没事啊，买点大枣，大枣、枸杞，嗯，
3: 啊，
4: 大枣、枸杞啊，放点红糖，泡水喝啊。
3: 啊，好的。
4: 男人也需要益气养血，知道吗？嗯。
3: 啊。
4: 嗯，这样就行。嗯，这样调理多长时间呢？1个月到2个月啊。然后呢，跟进节目啊，跟场外老师经常保持沟通，随时做方法调整。因为身体康复的过程当中，方法就得变啊。
3: 啊，好好好好，我谢谢了啊，沈老师。
4: 客气，好了啊，
3: 真的啊，我真谢谢啊。
4: 嗯
3: 啊
4: 嗯，好了，好，再见。
3: 好的，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6: 喂，你好。
4: 啊，你好。
6: 我就是患者。哦。
4: 打进来的都是患者呀。
6: 我跟你介绍我现在的情况。
4: 嗯，您说吧。啊，
6: 就是我现在强直性脊柱炎嘛。背有弯有50-60度，现在是缺血性骨头坏死，左腿顺木直，现在血沉还高10个。
4: 嗯，
6: 疼，蹲不下。
4: 嗯，
6: 右膀也抬不起来，就是这样。
4: 嗯，多大年纪了？
6: 20。嗯，
4: 这个病有多长时间了？
6: 11-12年了吧。
4: 11-12年了。
6: 嗯。
4: 目前怎么治的这些年？
6: 这些年又打过芦瓜朵肽、光疗，也去做过小分子微创。
4: 嗯，你目前整体这个体质怎么样？
6: 不是很好。
4: 啊，怎么不好？
6: 经常感冒。
4: 嗯，
6: 免疫力不好。
4: 感冒是流清鼻子吗？
6: 一旦感冒就是先清鼻子，然后黄鼻子。
4: 啊，
6: 就是经常动不动经常就咳嗽，
4: 咳的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6: 是的。
4: 嗯，次氯养生酒有没有喝？
6: 没有。
4: 嗯，把次氯养生酒用上，然后呢拿笔记一下，我告诉你。
6: 好。
4: 结合次氯养生酒的方法，黄芪用30克，杜仲用15克，党参用20，怀牛膝用15克，百合白芍各15克，甘草12克，菟丝子
6: 多少克？
4: 20克。金银花
6: 多少克？
4: 金银花用12克。鸡血藤
6: 多少克？
4: 鸡血藤用15克。西千草15克。洛石藤用9克。生金草用15克。熟地呢加上15克。这些为一剂啊，煮水煎汁儿。
6: 哦，放多少水呢？
4: 把这个砂锅没下去啊，最后放1斤左右啊，这药材比较多啊。
6: 好，
4: 这个一定把这些所有的药材水啊是给没下去的啊。
6: 哦。
4: 然后呢，这个煎煮，先大火煮开，开了之后马上改成小火，小火慢炖多长时间呢？30-50分钟啊。30-50分钟之后呢，最后剩多少药呢？一碗药的时候呢，把这汁液就倒出来。
6: 哦，知道了。
4: 汁液倒出来，再往里添水啊。
6: 再往添水啊？
4: 对，药渣里再添水啊。添水之后呢，再煮，最后也是剩一小碗啊。把这一小碗的汁液最后倒出来，再往里添水，就是3次煮液啊，煎煮汁液啊。
6: 3次煎煮。
4: 对。
6: 煮液。
4: 对，3次啊，3次煮这个汁液，把这个3次的汁液混均。
6: 混均
4: 呢，分早中晚3次用，早晨饭后半个小时，中午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1个小时啊。刚才你说你肾检查里面有什么？
6: 对，我肾很好啊。
4: 肾没问题是不是啊？
6: 哦。
4: 嗯。
6: 哦。
4: 没有这个囊肿啊，没有这个这个血铅过高什么的，血沉过高之类的。
6: 有血沉过高。
4: 血沉过高哈。
6: 哦，
4: 嗯，
6: 高10个，
4: 高10个，你加点这个刚才这个药里加点车前子加12克，这个药是1天1剂啊，连用1个月到2个月，这个药用完之后药渣不要扔掉啊，你把它用黄酒给它喷了啊，黄酒给它喷湿，用黄酒啊，黄酒喷湿，然后上锅蒸，热的时候热敷你的这个关节处啊。
6: 哦。
4: 啊，就是脊椎，明白吧？
6: 明白。
4: 哎，放在脊椎上热敷，最好是装个布袋里面啊。
6: 哦。
4: 热敷。
6: 谢谢老师。
4: 哎，这样会很好，知道吧？
6: 嗯，知道。
4: 你现在呢，一个是精髓不充，然后呢，你现在这个关节血脉不通透了，时间久了就这样，这个病就愿意年轻人得，知道吧？这个方法当中连解决毒素的都有了。
6: 好的，
4: 嗯，
6: 谢谢你老师。
4: 好了，
6: 嗯，再见。
4: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4: 啊，你好。
7: 啊，我是安徽的，我听你的广播有一年多了。
4: 啊，老朋友了，老听众了。
7: 哎，我今年44岁了。
4: 44。
7: 比较胖。
4: 嗯。
7: 就是我这个右手啊，有那个肌肉萎缩。
4: 嗯。
7: 是那个大指头啊，那个下面那个、那个腿没有肉了。
4: 嗯。
7: 有7-8年了吧。
4: 嗯。
7: 我也上过上海，上北京，都去看过，吃药都不管用。
4: 嗯。
7: 就现在就是手越来越没有劲了，拿筷子都没有劲了。
4: 嗯。
7: 我看用什么方法能瞧这个病？北京医院去查那个叫，去查查过以后，他叫我是肌肉萎缩，他就吃药也不管用，啥都不管用。
4: 嗯，吃的什么药？现在都吃的什么药？
7: 金本泰。
4: 嗯，中药都吃过什么药？
7: 中药没吃过中药，还有打过针，打的那个什么长肌肉的针，那个打一针都好几百块都没有用。
4: 没吃过中药是不是？
7: 没有吃过中药。
4: 嗯，就吃西药了。
7: 对，就吃西药。
4: 嗯，平时口干眼干。有没有干涩的现象？
7: 啊，没有这种现象。
4: 怕冷吗？手脚凉吗？
7: 不怕冷，就是体重200斤呢。
4: 体重200斤。
7: 啊，有200斤，对。
4: 大小便、二便怎么样？
7: 大便呢，就是拉那个黏屎。
4: 嗯。
7: 小便还行。
4: 嗯，大便不行哈。
7: 对。
4: 好，拿笔记上，我给你个方法啊。
7: 那个次氯酒我能喝吗？
4: 次氯酒可以喝，通络的吗？
7: 那现在能买的吗？次氯酒。
4: 这个你跟肠胃老师沟通，你问一下吧。看他能帮助你吗？他能帮助你就能买得到，他不帮你就买不到。
7: 那行，我马上我打个电话问问。你现在用这个方法有什么方法？
4: 腿无力还是手无力？你现在感觉？
7: 手无力，手掌就是那个大指头不下面不有个那个鸡腿肉吗？
4: 嗯。
7: 啊，没有肉了，但是瘦掉了，没有就看到骨头了。
4: 嗯，这右手是不是上肢？
7: 对，他撑不直，手撑不直了。
4: 腿还行是不是？
7: 腿还行。
4: 腿没出现肌肉萎缩。
7: 有个腿是左腿，左腿呢是以前动手术动过的，动那个静脉曲张动过的。
4: 啊，静脉曲张。
7: 啊，
4: 嗯，好，你这样拿笔记上吧。
7: 啊，
4: 嗯，用这个生麻。
7: 生麻。
4: 对，6克。
7: 6克。
4: 桑枝。
7: 桑枝。
4: 对。
7: 12克。
4: 12克。羌活。
8: 羌活。
4: 嗯。
8: 12克。
4: 9克。这个羌活先煎啊，先放在砂锅里面，药材里面先煎煮啊。
8: 嗯。
4: 记好了吧？
8: 嗯。
4: 白芍。15克，当归30克，熟地15克，桑葚15克，党参，用20，嗯，黄芪用20，白术用12，
8: 黄芪20，
4: 嗯，白术，嗯，
8: 12，
4: 白术12克，
8: 哦，记好了，
4: 淮山药，
8: 淮山药
4: 用20，
8: 记好了，
4: 川芎，6克，
8: 记好了，
4: 丹参，
8: 12克，
4: 丹参用9克，山楂。山楂呢用15克，
8: 记好了。
4: 甘草用6克，这些为一剂，你可以在这个方法当中呢加点鸡血藤，鸡血藤加12克。
8: 那都怎么煮呢？就是先把这个羌活先煮，其他的都是后煮。
4: 羌活先煮20分钟，然后呢把这些所有的药材呢再放在里面，大火煮开，小火慢炖1个小时左右。
8: 这个一共要吃上多少呢？
4: 这一副药是一天的啊，炖2次，把2次汁液混均分，早晚2次用。一天一副。
8: 哦，一天一副。
4: 对，买20到40副，可以结合点人参归脾丸吃，平时多吃山药，山药去腐生肌的，长肌肉的。
8: 哦，
4: 白扁豆。
8: 哦，白扁豆。
4: 对，这都是生肌的。
8: 白扁豆怎么着吃？
4: 熬粥嘛。山药白扁豆熬粥嘛。
8: 山药白扁豆熬粥。
4: 对呀。
8: 哦，好的。
4: 嗯，好吧。
8: 那俺们去北京，我看这个号码是北京的。
4: 对，
8: 去北京，到时候去拜访你，谢谢你。
4: 提前打电话，我倒希望你们有时间过来，因为你爱人这个情况也能调整好，倒不是非得要命的病，知道吧？他这是肌肉萎缩，咱们中医当中早就讲过，脾统肌肉，肌肉萎缩是脾胃的问题，知道吗？
8: 脾胃，他脾胃一直不好。
4: 所以说呢，咱们调脾胃，你看，你没说他脾胃有问题不好，我都知道，是不是？好了，这样吧，
8: 那就多谢。
4: 哎，不客气，好，再见。
8: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 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0818-53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

0: 北京时间7: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今天早晨确实非常的凉快啊，不知道您所在城市有没有下雨？反正济南，今天早上我和雨辰上班来的路上，属于那种小雨的那种感觉。那今天呢，大部分城市其实没有预报雨，应该是个别的时段会出现降雨的情况。今天呢，全省预报的是多云见晴，刮的是北风。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3度左右。
0: 那到了白天啊，就是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是多云见晴，鲁南地区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7度左右。
1: 是的，像今天应该说这几天来说温度最低的一天了啊。这个咱们女汉子还说呢，哎呀，欣姐今天还穿短袖呢，直播间不冷吗？直播间倒是不冷，外面确实非常的凉快。我来的路上我是穿着长袖的，我这是为了上直播，我特意选了个短袖啊，因为直播间还是非常的暖和。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知足常乐说，欣姐雨辰周三早上好，今天雨辰啊，我们是大晴天，天气凉，大家出门注意增添衣服，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已经持续打卡653天了。
0: 完美也过来打卡了，说天凉好个秋，今天的天气啊真不错。
1: 瞌睡兔已经坚持打卡189天，然后呢还看到请戴好口罩，说我已经恢复打卡32天，今天东营肯利啊气温有点低，大家注意增添衣物，出行注意安全。说东营的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0: 京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最近不少山东人的朋友圈啊，都被澄澈通透的山东蓝给刷屏了，不需要滤镜，蓝天白云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那这份亮眼的蓝天啊，可不是偶然的天气馈赠，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态答卷。根据数据显示，2025年山东 PM2.5 平均浓度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优良天数比例也创下了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
1: 对，那么背后呢也是实打实的行动啊，推动煤电技术升级，布局零碳园区，严控两高项目，再加上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之后，配套法规制度不断完善，用刚性制度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如今呢，蓝天白云慢慢的从过去的奢侈品也变成老百姓身边的日用品，刷屏的不只是好看的天空，更是绿色发展带来的民生幸福感。那么这份蓝天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守护。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水淡化啊。山东是典型的缺水省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还不到全国的1/6。如今当地呢把目光投向了辽阔大海，做起了吞海解渴、点水成金的大文章。依托科研和企业联合攻关，山东已经攻克了海水淡化高压泵等关键装备难题，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全省海水淡化日产产能达到了96.4万吨，占到全国近1/3，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海水淡化呢，不只是产出淡水，还能一物多用。比如说淡化出来的水可以保障城市和工业用水，浓盐水拿来养殖制盐，提取化工原料，就连盐碱荒滩呢也能用淡化水来洗盐改良，长出庄稼绿植。你看看现在从技术突破走向完整的产业生态，海水淡化正在为咱们山东水资源安全和海洋强省建设培育出新质生产力。
0: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注意了，近日日照蓝山的渔港码头迎来了开海之后首批大批量的渔获上岸，也拉开了当地秋日海鲜的丰收大幕。那夜幕下的蓝山渔港啊，这个灯火通明，渔船呢也是陆续归港，码头的商贩还有收购客商早已经等候在此。渔获一上岸，那大家呢立刻就投入到了装卸、分拣还有转运的工作当中，整个码头烟火气十足，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
1: 嗯，现在沿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景象。今年呢，日照啊推广运鲜船接驳新模式，就是充当海上流动的中转站，既缩短了海鲜周转的时间，锁住海产的鲜甜，也降低了渔船出海的成本。与此同时呢，渔港里直播带货现在非常的火热，主播现场推荐刚上岸的海鲜，把蓝山海产销往全国各地。
2: 嗯，那接下来呢，还会有大批渔船满载而归，像鲅鱼、刀鱼、梭子蟹等时令海鲜也将会持续的供应市场，在丰富老百姓餐桌的同时，也会带动整条渔业产业链加速升温。
1: 金秋九月，山东呢各地高校迎来了开学季，咱们山东啊多地的文旅也送上了诚意满满的开学礼，比如说淄博、济南、泰安、青岛西海岸等多个地方面向在校大学生推出了免票、半价、年卡等多项文旅惠民政策。
2: 嗯，像淄博呢，就把大学生当成了城市会员，推出了景区年卡、剧本游优惠。济南呢，是发放了畅游卡、景区门票加上公共交通多重的福利叠加。而在泰安、青岛西海岸、枣庄等地，也分别针对了新生、在校生释放了专属福利，一张学生证、录取通知书就成为了玩转齐鲁山水的通行证了。
1: 那么这波优惠呢，不只是吸引了短期打卡啊，更是希望呢咱们的在校学子在求学的三四年时间里多走进城市，感受山东，把一次性的旅游呢咱们变成长久的城市记忆，也为文旅消费注入青春活力。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济南四环南环段开启招标，都市圈一体化按下加速键。
1: 酒瓶瓶盖谁家强，山东运城挑大梁，一会儿呢我们和大家说说这小小的瓶盖。
2: 连休五天的时间，山东又一个城市啊确定了休假时间，此前已经有12市公布了。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咱们可以说说今天咱们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啊，是蓝天白云还是下了这个蒙蒙细雨，另外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实时提供一下，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嗯，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好车主继续报名我们的百日临危法活动。白露时节呢天气渐凉，但是我们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热度是不减的，影响力也持续的飙升。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已经报名的超20万山东好车主，用每一次的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信封。
1: 对，然后你看九月份都是孩子们开学了，像早晚高峰啊是学生事故的高发时段。有一份数据是这样显示的，说步行的事故啊占到学生交通事故的一半以上，主要原因呢有横穿马路，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低头看手机等等。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咱们开车经过学校周边务必呢减速慢行，避让行人。昨天晚上我接孩子的时候这个路上路又窄，然后呢车比较多，学生又都放学了在步行，我就看着一个应该是一个初三的男孩啊，在这个马路的三分之一处就这么慢慢的走，后面的那个车啊就慢慢慢慢的跟着他，稍微按了一点点的喇叭，但是这个学生呢一点都无视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呢咱家长呢一定要提醒孩子走路边，然后呢遇到车及时避让。
2: 嗯，那也是提醒各位好车主，只要您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了。抽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万元这个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的奖品等着大家来拿。奖品不停，那福利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3: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4: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5: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6: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3: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2: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就是我说心姐雨辰。周三早上好，在周村打卡414天。周村啊，今天早上多云，说一场秋雨一场寒，雨后的清晨气温真的有点凉，大家外出注意增减衣服。学校附近路上啊已经开始堵车了，大家出行注意安全，路堵心不堵，保持心情一路畅通。
11: 嗯，欢迎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心姐雨辰周三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气温适宜，微风啊也是，大家呢外出要及时的添加衣服，注意保暖，持续打卡673天了。
12: 嗯，老顽童持续打卡794天，说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早晚气温很低呀，车友们多穿衣服，注意身体健康。
11: 嗯，影子呢也过来打卡了，说第93天马上就离我们这个100天 天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哈。天气呢现在太凉爽了，早上还是得多穿点衣服，感觉真的冷冷嗖嗖的。
12: 是，尤其是这个温度啊突然下降了，这个身体有点不适应，尤其是咱们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还是要穿得暖和一点啊，注意身体健康。那么这个时间呢咱们可以有美好的祝福，或者呢咱们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出行的路况信息，来签到打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来关注一下交通工程建设。近日继999119济南都市圈环线，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济南四环南环段发布了施工招标计划，项目进入了施工筹备阶段。那作为四环的收官段落，这条高速呢全长近60公里，穿行泰山北路山地，桥隧占比高，建设难度大。那建成之后啊272公里的济南四环将会实现了全线闭环，不仅补齐了南部山区的高速短板，方便沿线群众出行，还能够疏解主城区过境车流，进一步的强化济南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为济南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按下了加速键。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咱们山东的这个小瓶盖。说起酒类瓶盖啊，很多人想不到咱们山东运城啊就是国内名副其实的单项冠军县城，当地呢聚集起完整的瓶盖生产产业链，从原材料加工、模具制造到成品组装，各类的配套企业扎堆落地，国内不少知名酒企的瓶盖都产自咱们山东运城。那靠着深耕细分领域，运城没有盲目的追求大而全，而是一门心思的这个做精做专瓶盖产业，打造出独特的产业优势。一个个不起眼的小零部件慢慢的做成了支撑县域经济的大产业，也展现出了山东县域经济专精特新的发展活力。近日呢，
1: 东营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中小学秋假的安排，秋假三天时间衔接着周末实现了5连休。秋假呢面向当地1-5教育阶段1-9年级的学生，那么幼儿园呢是可以参照执行。
0: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省已经有13个地市确定了中小学秋假时间，假期呢大多都是安排在11月份，那各地的具体时间呢是略有不同，学校呢也将会做好假期托管服务，统筹安排教学计划，保障学生
1: 度过充实的秋假。眼下呢各大高校也是迎来新生报道，在山东中医药大学的迎新现场啊，有一对来自临沂平邑的双胞胎姐妹格外的引人注目，姐姐呢叫肖丹丹，妹妹肖双双，今年高考啊两人考出了一模一样的成绩562分，携手呢踏入了大学校园。
0: 这个情况真的是太少见了。对，从小到大呢姐妹俩一直是同班读书，而且成绩呢是互有高低，这次考出了相同 同的分数啊全家人都十分的惊喜。那受到中医世家爷爷奶奶的影响，姐妹俩呢怀揣着学医梦想，不过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姐姐呢是读这个临床医学，妹妹攻读中医学，也避免未来成为同行竞争对手。
1: 是临行前呢爷爷还特别的叮嘱姐妹，我说求学啊要踏实沉稳，练就真本领，未来呢这对姐妹将在同一所大学里互相陪伴，追逐医者梦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在前几天的中午时分啊，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直属高速支队一支队张店大队接到了一起群众的求助。当事人称他在乘车的途中开窗通风，不小心将手机遗落在了这个高速上了，手机上呢有着重要的信息，求助高速交警帮忙寻找。
0: 你看这个高速上车速那么大，然后一开窗的风一大，这手机给吹出去了，张店大队呢接到报警之后啊就立刻 通知了路面的巡逻民警，帮助啊留意一下，看看路面有没有遗落的手机呀。张店大队每天都安排部署多组警力，不间断的交叉巡逻。在通知各组警力后，很快民警朱智慧还有辅警田德鹏便发来反馈，说在路面上啊捡到了一部手机。经和当事人核实后，确认该手机就是他丢失的。于是民警呢将手机带到了服务区和当事人会合。哎呀，咱们当事人张女士啊，真的是连连感谢啊，对高速交警的工作表示认可。那么当天下午呢张店大队也是收到了张女士送来的锦旗。
1: 真的是得给咱们这个交警同志点一个赞哈。同时呢高速交警也是提示大家，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由于压强差还有这个空气流速的关系，如果您打开窗户啊，很容易会将车内一些比较轻的这个轻质物品吸出窗外，容易对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开窗前保管好您的车内物品，高速行驶 中不要贸然开窗，更不要将这个头或者是手伸出到窗外。
0: 是稍后 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啊，应急之声和大家呢来说说读懂秋燥信号，科学补水。就秋天呢，我们要科学补水啊。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欢迎广大的好车主继续报名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现在呢，已经是有超20万的山东好车主报名了，非常感谢这些已经报名的车主，用每一次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信封。
0: 是，像现在开学了，尤其是早晚高峰啊，这个路上的学生也比较多啊，车也比较的集中，咱们开车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呢只要是山东的车主，保持100天内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当中。咱们是周奖啊，每周五啊11点到11点半来抽取我们的这个幸运车主，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有30位，月奖呢每月是15位车主得到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么我们终极大奖呢是3位1吨油的加油卡，我们特别大奖是10000元摩托车，我们每月呢还有精品打印机，有很多的惊喜奖品等着大家来参与。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你多一点。进入到秋天呢，非常容易感觉到这个天干风燥哈，感觉到嘴巴发干，嗓子呢总是感觉痒痒的，平时呢饭菜油腻，喝水呢又少，

0: 极少的东北黑蜂，改上椴树花剂自然酿熟，里面呢只有椴树蜜，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就是不勾兑不加糖，所以说老人孩子都能够放心的喝。
1: 眼看着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回家探望老人，走亲访友，送礼呢不用再犯难了。这一罐深山出产的雪蜜实惠贴心，也寓意着往后的日子啊都是甜甜蜜蜜的。另外呢，交广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福利，500克的这个雪蜜啊，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如果想要多囤一些的朋友呢，您396元，396元入手2瓶，赠送3瓶，整整到手5瓶了。
0: 是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尤其是中秋啊、国庆啊、双节到了，探望老人的、走亲访友的，如果送礼呢不知道送点什么的，其实我们就可以送点这个蜂蜜啊，寓意着日后这个日子能够甜甜蜜蜜。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

0: 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4: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刘三勇来了，说静姐雨辰，我现在是在济南的北元高架转二环东往南，这会儿呢行驶缓慢，大家注意安全礼让。祝静姐雨辰大家工作顺心如意，谢谢三勇，也希望咱们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啊，尤其是下雨的城市，咱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同时呢，也看到一位新朋友说已经打卡第6天了。另外呢，也看到邱以农过来打卡了，说泰安目前下雨了，天气有点冷，听着静心甜美的声音，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4: 哎呦，这谢谢。咱们还有一位朋友，威海的朋友啊，说主持人老师好，今天打卡第6天了。今天威海啊，超级冷，不知道的以为昨天过的不是白露，是立冬。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不知道所在城市现在天气怎么样啊？咱们好多老朋友都说了，哎呀，今天不是凉的问题，是有点冷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3: 同时呢，也看到有一位周村的朋友说，周村现在也下雨了，6点前呢就哗哗的下了一阵，后来呢就是小雨点了。
4: 哎，是，开车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大家呢出门，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步行的朋友，真的要穿的暖和一些。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分享即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啊来说说这个科学补水的话题。因为呢，入秋之后啊，天气干燥，有一些朋友就会出现一些不舒适的这个问题。怎么样科学补水呢？那么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家应急广播的科普。
6: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7: 补水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5: 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8: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3: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白露节气之后啊，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后首场大范围的降温。记者呢从中国天气网了解到，北方多地气温呢将会创新低，那这波降温呢还将会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过程。
4: 据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于群介绍啊，那么这股冷空气呢是属于全能型的选手，它不仅影响范围广，降温实力强，还将给北方多地带来较强的 降雨、强对流天气。比如说今天冷空气呢影响的是黄河以南地区，其中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西部一带成为降温的核心影响区域，气温降幅呢将在8到14摄氏度左右。
3: 嗯，北方多地呢不仅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早晚时段呢更是秋凉凸显，最低气温也将会大范围的创新低。从今天一直到11号，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啊将不足这个10度，华北南部也仅有15度左右，像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宁、呼和浩特、太原等地最低气温呢将降至了个位数，将陆续刷新今年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大家呢也是需要及时的增衣，谨防感冒。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近日呢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呢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的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来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3: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那每满12月的时间呢，折算为1年的缴费年限。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因为不少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断断续续缴纳职工医保，所以呢，政策也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将这个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
4: 我们再说说眼健康，记者呢是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就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的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
3: 方案也明确，到2030年，0到6岁的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呢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那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的服务啊。
4: 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说说这个 AI 手机啊，这个华为、小米同一天上新了折叠屏的手机 AI 手机，亮点来了。
3: 嗯，同时呢也会关注到 AI 生成内容侵权责任由谁来担呢？最高法发文明确了，
4: 乘客开门杀导致致人死亡，为何只有司机获刑了呢？一会儿和大家聊一聊。
3: 郑钦文确认出战2026中网金秋主场，剑指更高的荣耀。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8: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中秋节的这个脚步啊，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每逢团圆佳节，都要看望这个家里的长辈，当然呢，也要带上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礼物了。今天的交往商城也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齐和大连即食海参，真的是品质吃的放心，而且呢，中秋还配备了红色保温礼盒。
4: 嗯，所以说呢，你自吃没有问题，咱们呢作为礼品啊送出去也完全有面子。海参呢，它是选自大连冷水海域底波的鹩刺参。是自然慢慢生长的，身姿挺立，肉质呢厚实饱满，身筋完整，口感呢就是那种 QQ 弹，很筋道的啊，没有腥气味，你嚼一嚼是海水的鲜香的味道，咱们长辈吃起来更容易适应。它是即食款的，解冻之后直接吃就行了，你像早上啊熬点小米粥啊，放上海参，或者煲个汤啊，蒸个蛋啊，都很方便。尤其是这个入秋了，昼夜温差大，海参呢它是属于温润滋补的食品，就是不燥不火，是和全家长期的调养。
3: 嗯，而且呢刚才也提到，它是配有了这个中秋红色保温礼盒，喜庆大气，而且还能够保鲜，拎出去走亲访友真的是体面大方啊！送给我们的父母，祝愿身体健康，送给亲友呢，捎去中秋的暖心问候。
4: 嗯，我们商城的专属福利，一斤是299元，那么日常轻补刚刚好，如果是囤货的话，建议大家买那个套餐，1495元，买一斤送一斤，到手呢是6斤，性价比很高。我们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收到呢咱们冰箱冷冻，用的时候呢用保温盒，比如说咱们要送礼了，咱们用这个保温盒盛着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了啊，是红色的保温礼盒， 购买的方式就是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3: 嗯，再次提醒一下，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这个下单我们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了。

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跑车赚钱不易，远离非法借贷、高息网贷，守护好每一分辛苦钱。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受车流量的影响 ，S7402 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受施工影响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营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5 长深高速宜山站双向入口临时关闭 ；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宜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们一位新朋友是静啊，说怎么打卡呀？打卡非常的方便，我们呢就是有个由头，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打卡的内容呢是很广的，比如说分享你的好心情啊，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或者呢咱们说说当地的天气，今天早上冷不冷啊，报不报及时的路况信息，这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
0: 同时呢你也可以非常简单的发来打卡这个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就是已经是坚持43天打卡了哈，也是向大家问好。
1: 是小胖妮儿说今天打卡44天，周三了，今天有点凉啊，出行多加点衣服，祝大家工作顺利开心。
0: 同时也欢迎李正月说这个早上好，今天邹城是个阴天，天气变凉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1: 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来分享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我们继续来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啊，说说最近的折叠屏手机还有 AI 手机。近期呢，数码圈迎来了新品发布周，像9月7号，华为、小米两家企业在同一天举行发布会，集中推出全新的折叠屏旗舰手机， AI 技术也成为这次新品的一大亮点。比如说在9月7号下午，华为呢就发布了新一代三折叠 Mate XT2 手机，搭载全新麒麟9050 Pro 芯片，创新采用逻辑折叠技术，芯片性能大幅提升，同时呢在铰链工艺还有端侧 AI 能力上都完成了升级迭代。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生成内容的方面的情况哈。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我国首部最高审判机关出台的 AI 司法裁判规则文件。那针对大家高度关注的像 AI 换脸、 AI 拟声还有这个 AI 复活逝者等等这些问题，这份意见呢，也是划定了清晰的这个法律红线，未经本人同意利用 AI 生成或者是使用他人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的，将会构成人格权侵权。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不知道大家平时喜不喜欢吃这个苏打饼干哈？平时我们吃苏打饼干的时候啊，会发现这个饼干的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孔，很多人呢以为这只是装饰，其实呢这些小孔啊可是有实实在在的作用。像苏打饼干制作啊会用到小苏打，那烘烤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如果饼干的表面没有这些孔洞，气体呢就会憋在这个饼干的内部，烘烤的时候饼干就会出现了鼓包变形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开裂起泡，卖相和这个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1: 那么这些小孔呢就是给烘烤产生的气体预留了释放通道，让气体呢可以顺利的排出，也是保证这个饼干烘烤之后啊还是饼整的，还是这个酥脆的，同时呢扎孔呢还能让热量更好的渗透，让饼干受热均匀。你看小小的孔洞背后也是藏着食品加工的小门道，也正是这些细节呢才有了我们吃到的酥脆口感。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9: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现在是9月份，马上我们迎来中秋节，迎来国庆节，很多朋友又在盘算着，哎呀，去哪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啊，也给大家啊安排了好几条线路，尤其是呢，在中秋前后，咱们呢就是趁着这个中秋节都可以出去玩了，有新疆，有四川九寨沟，有西藏，还有云南，再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泰国游，不知道您喜欢哪条线路，都可以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
0: 如果您想9月到10月出去玩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们哈。我们也是把这个九月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大家都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吧。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疆三湖这条线路，九月份去啊正合适。咱们交广呢也是独立成团的，可以带大家来吹一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而我们坐的呢也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就可以看风景。九月份呢有多个时间段供大家来选择，只需要6999元的价格就可以拥有极致的性价比了。
1: 嗯，去过新疆的朋友，咱们还可以选择四川九寨沟，因为金秋十月双飞双洞七日游，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可以看彩林、蝶瀑，都是纯玩团啊，住的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您来到九寨沟，真的是一年中封神的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啊，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那种感觉。像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美好的景点，都把这个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了。
0: 嗯，同时呢，还有我们西藏九月胜境寻踪这个专线哈、啊，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啊都是慕名而来。那咱们安排的线路您不用担心，它呢是海拔由低到高啊，这个高反您可以不用在这个担心了哈。
1: 嗯，
0: 那像大昭寺、布达拉宫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真的是来一次顶多次。
1: 嗯，是。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国庆小长假的时候，咱们想带着老人呢，想带着孩子出去的话，我觉得您还可以选择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是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咱们带老人孩子非常合适。漫天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呢，我们的价格是5699元，全家出游，我觉得选它准没错。
0: 嗯，那像有的朋友想这个难得放假，想要去一趟远的地方啊，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外的线路泰国。那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想要国庆去的，您可以选择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一共是需要5699元，价格呢是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护照的有效期要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了。
1: 对，那么我们所有的线路呢都是安排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有经验优秀的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啊。想要具体的行程，咱们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微信同号156-0640-1011。那么每条线路的具体行程是怎么样的呢？您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详细的查询。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